0: 长 3.8%， 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 10%。
1: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
2: 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搭建起连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
3: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4: 今年五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6: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4: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即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7: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1: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
2: 2026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4: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 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05

0: 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1: 继续关注我们的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今天来看广东深圳地铁带来的消费新业态。深圳地铁港下北站作为大型枢纽站，人流量大，除了衔接交通的商业街区，这里还利用枢纽内的闲置空间打造了一座地下生活馆。
2: 我现在是在深圳地�铁港下北枢纽，月均40万人次在这里交汇，月均突破120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以前大家到这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换乘，那现在晚高峰6点之后你再来看，画风全变了。那么很多人出站之后不往出口走，那地铁站还能干什么？跟我来。

0: 体验了一把攀岩，那么从地铁站出来，穿上装备上墙，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每天晚高峰一过，这里就成了深圳市民的情绪中转站，不用回家换衣服，不用绕路，出站即开练。这种通勤加运动加回家的动线，正成为现在深圳市民的新选择。
1: 6点钟下班以后，人流量非常多，日均客流量大概50到100人。
2: 深圳港下北枢纽站是5线换乘站，总建筑面积约22.49万平方米，23个出入口将枢纽与周边写字楼、住宅连通。港下北枢纽站采用分散式布局，把各类运动场地巧妙分布在地铁出入口、站厅通道、商业区域等通勤必经路段。对上班族、周边居民来说，不再为了健身长途奔波，换乘等候下班闲暇的碎片化时间，都能随时解锁运动乐趣。
3: 在我的身后，这里就是有一片羽毛球场，那边还有桌球场、匹克球场、乒乓球场。我们羽毛球的定场量在全天的100%，其他项目的高峰时段定场量也有在70%。
4: 大厦上面，1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大概1到2次左右。下了班之后呢，就想休闲娱乐一下，就会过来选择一下。
5: 在地铁站周围确实会方便一点，公司统一团队的组织一起过来，一般呢就是休息的时间，中午或者下午下班后。
2: 运动只是港下北枢纽站停留力的一部分，8个下沉广场将地下商业与地上景观广场联动。地下商业引进近160个品牌，涵盖潮流零售、特色餐饮、生活娱乐与文创体验等多重业态。
6: 今年我们港下北的这个项目日均进店大概是13万的客流，转换率是20%。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的消费额就已经达到了1.12亿，同比是增长38%。
7: 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的升温，很多来到深圳的香港居民消费的半径逐渐扩大，从传统的商圈向地铁沿线的商业街延伸，便捷密集的轨道交通近年来也成为带动消费的新引擎。
0: 我刚刚从深圳地铁罗湖站出来，那么这条街就是深港融合商业街。我前面的这个方向往上走就是罗湖口岸。今年上半年，罗湖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3600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20万。而这里地铁闸机出来不用上到地面，直接就是这条商业街。那么过关的人、坐火车的人、坐地铁的人，全部交汇在这一个点。过关后的第一站消费就在这里发生。
2: 2024年，罗湖枢纽地下层升级改造为深港融合商业街，零售、餐饮、便民服务等多元业态密集布局，既有深受两地居民喜爱的知名品牌，也有贴合跨境需求的特色商户。像商业街内的港式烧味店和糕点店，吸引了众多香港旅客前来消费。
8: 好好啊，好啊，好啊，都好方便啊，系，因为行落嚟就即刻买到晒可以买嘅嘢，其实淋雨咧，买完嘢都可以直接咁行翻翻去。
9: 我从香港过嚟噶，我经常都嚟呢度买嘢噶，睇到中意就买啦，有啲烧啊，有啲鸡啊，嗰啲鱼夹啊，一个礼拜都来2-3次。
10: 平时一天能卖80只鸡，节假日的话，应该能卖到100只。现在呢是暑假旺季，生意会比平时多10%左右。香港顾客是占到80%到90%。
11: 我们的日均客流量是在

0: 在400到500之间，然后在周末的话是700以上，然后港客占比的话是达到了75%。我们店的爆品就是像核桃养生膏，一天可以卖到1800份。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截至8月22日，经深圳陆路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超1.84亿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占比达61.4%，日均约48.3万人次。随着深圳地铁网络的不断加密，香港旅客的消费半径随之扩大。截至8月19日，罗湖口岸出入境的香港旅客约3280万人次，占比超70%。口岸通关的流量也为深港融合商业街带来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长。
2: 在工作日呢，我们的日均客流可以达到25万以上。周末和节假日，更多的港客北上消费的时候，我们的客流能够达到35万以上。港客在我们商业街的销售贡献度呢，是超过了60%。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港客消费是已经超过了3000万，同比增长呢，超过了24%。
3: TOD 模式是指以地铁、公交枢纽站点为中心，打造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功能区。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规模不断攀升，深圳的 TOD 项目把吃住行游购娱6个要素通过合理规划融入到同一个空间，让地铁客流不再是过客，把相应的客流量转换成为商业的订单。继续来了解。
1: 位于深圳福田 CBD 的商业体卓越中心地下一层全部打通，直接连通着4个地铁站，再加上600米外的福田高铁站，把庞大人流汇聚到了这里，真正实现了出站即消费。这里全年超百场营销活动，20余场独家快闪，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不仅如此，品牌首店也在同时跟进。截至目前，这里引入37家首店，深圳层级及以上首店占比超过67%。中央大街的活动和品牌首店互相引流，让地铁客流不只是穿堂而过。
4: 我听说这里是那个华南首店，就是第一家，所以我就找我朋友过来一起吃了。
5: 我今天来这个商场呢，就是主要就是来跟朋友吃吃饭，然后呢来逛一逛这个潮玩，因为这商场串联了很多地铁站嘛，所以就很方便。
6: 中央大街主要作用就是做这种稀缺性和独特性的城市级别 IP 活动，让它更长的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而产生消费。香港迪士尼的疯狂动城破了26年的单日客流的最高纪录，今年比去年同比是至少有超过20%到25%的一个客流增长的，我们的销售对比去年至少有15%的一个增长。
1: 近年来，国内 TOD 商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深圳，地铁商业的核心不是在地铁上盖个商场，而是用持续的内容运营重构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7: 在规划建设时期，就要充分地考虑到未来消费场景的一个应用，要服务于消费满足的需求。它的商业的开发能够把相应的客流量转换成为一个商业的一个订单，但是这一个转换需要一系列科学的规划。深圳呢，把吃住行娱购游6个要素通过合理的规划融入到了一个空间里面，既有居住类稳定的客流量，也有临时的客流量的一个导入。
3: 我们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白羽肉鸡是鸡胸、鸡腿等分割品的常见原料，也是快餐的主要食材。近期，全国白羽肉鸡鸡苗量价齐涨，种禽企业效益整体向好。
8: 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9: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7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8: 随着天气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10: 现在的双盆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7月份上涨了17.5%，一到7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8: 鸡苗市场产销两旺， 种禽孵化产业链景气度向好，企业保持较

0: 较好盈利水平，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利润同比翻倍增长。
1: 种基板块整体的利润呢是1.04亿，同比增长100%。
2: 2026年以来，我国白羽肉鸡鸡苗供应充足，呈现产销两旺格局。1到7月份，商品带鸡苗的平均价格同比上涨42.7%，孵化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
3: 鸡苗价格上涨，养殖端效益好，需求旺是主要原因。记者在山东多家养殖企业进行探访发现，养殖端保持盈利，生产积极性高。
0: 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告诉记者，7月30号出栏的一批4万只肉鸡，每只鸡可以盈利1.5元。
4: 能赚的，那批盈利了6万左右吧，赚了有的那个20万了。
0: 王木红介绍，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元至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于8月上旬新购入4万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4: 他还养三批，为了精细管理，降低一些成本呢。
0: 肉鸡养殖户告诉记者，尽管近期鸡苗价格上涨较快，他们通过降本增效对冲成本压力。诸城市这家大型肉鸡养殖场对18栋鸡舍进行设施升级，最新启用的全自动投喂饮水系统可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智能环控系统为肉鸡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提升了生产效率。
5: 发展到3层，现在的话就是4层。每栋舍它养得多了，它效率高了。一栋舍的话能多养2万左右。
0: 此外，近期鸡肉价格偏强运行，也提升了养殖端的盈利水平。8月份第3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0.2%，已经连续2周上涨。
6: 今年1到7月，国内白羽肉鸡均价为每斤3.58元，同比上涨了3.2%，养殖利润为每只0.48元，同比涨幅在245.45%。随着新建屠宰产能陆续的投产，特别是山东地区新增日度屠宰的量在80万到100万只，对毛鸡价格上涨起到有力支撑，养殖整体盈利。
3: 记者了解到，今年白羽肉鸡行业整体向好，还和出口大幅增加、与国际大品牌餐饮企业深度合作相关。
7: 在山东莱阳市这家食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熟制鸡块、鸡排、鸡胸条等数百种产品出口欧洲、中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部分国家禽流感和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国际禽肉市场供需格局出现阶段性变化。我国鸡肉产品出口企业抓住机会，凭借产品多元化、价优以及适配性高等特点，出口呈爆发态势。今年上半年，禽肉出口量84.41万吨，同比增长59.5%，出口额18.65亿美元，同比增长37%。
8: 我们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产品已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7月，公司禽肉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5.62%。
7: 不仅出口增长快，国内鸡肉生产企业持续进行设备升级、工艺标准化和数字化改造，提升质量标准，加快进入国际餐饮品牌。
9: 依托全产业链，把质量管理向源头去延伸。2026年1到7月，快餐渠道累计鸡肉出售销量10496吨，同比增长51%。
10: 我们依托自主培育的3大肉鸡品种，打造了全产业链差异化优质产品，稳定供应大型餐饮连锁。
2: 国产肉鸡多采用自繁自育的品种，其向麦当劳、肯德基等供应的鸡肉及其加工产品，从种源到设备技术的全链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26年以来，我国禽肉进口明显减少，出口大幅增加，禽肉的出口竞争优势显现。
6: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正式亮相。
7: 当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

0: 例，足球 3v3 比赛，其中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两个四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而且在弯道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摔倒。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0: 场景赛方面，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也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昨天首个进行决赛的400米大型组小型组开赛，在赛会首金项目400米大型组的角逐中，机器人选手天宫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破人类纪录。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现场。那么刚刚呢，大型组经过了几轮的复赛，最终有4组机器人选手进入决赛。
0: 发令枪响后，4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秒03的赛会纪录。
6: 前面两场比赛中，我们两台机器人都摔倒了，我们的弯道的策略稍微激进了一些，在最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策略的调整，然后最终呢，我们顺利的完赛，也把我们的基本上是最快的速度发挥出来。
0: 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则以45.66秒成绩夺得比赛冠军。
6: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昨晚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当中，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8: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9: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7: 此外，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
8: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10: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4: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8: 据了解，

0: 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1: 在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除了奔跑、跳跃等竞技项目，一批考验机器人精细操作能力的灵巧手专项赛和场景赛也密集亮相。机器人能不能拿起勺子撑盐，照着样子搭积木，像店员一样加热餐食、接饮料，这些指尖上的功夫正成为观察人形机器人从赛场走向现实应用的一扇窗口。
2: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届运动会的粉末称重的决赛的现场。机器人要用勺子往秤盘里面去加盐，刚好20克，误差不能超过0.5克。主要参加的机器人有两种，那么遥控的一般十几秒就能够做完，全自主的得1分钟左右，因为它全程靠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能跑能跳是本事，精准称重也靠真功夫。
3: 来自武汉大学与智源的联合赛队是全自主组中表现最出色的队伍之一。据团队负责人介绍，他们从预赛到决赛，机器人性能就完成了一次迭代，任务完成时间缩短了近一半。
4: 我们使用全自主的算法，应该是27秒，训练的时候我们最快能达到19秒。这个是带触觉的这样一个灵巧手，一个是我们对整个机械臂的这样一个灵巧操作算法进行了一个升级。头这个部分呢，是有这个双目相机，然后手这里是还有一款相机。
3: 在另一个灵巧手赛项，机器人正参照给定样力抓取积木块，完成堆叠搭建，抓取力度、摆放角度稍有偏差，积木便会坍塌，充分考验机械手的精细操控能力。此外，除了考验指尖单点操控能力的灵巧手专项赛外，更多验证机器人依托灵巧手完成连贯任务的场景赛也在上演。像餐饮场景赛便设置了食物拿取、加热、接饮料3项连贯任务，综合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能力。
5: 真实对标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其实这个就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3: 从赛场上的表现来看，机器人灵巧的进步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速度接近只是第一步，这些灵巧操作的背后是机器人控制方法的一次换代升级，从能完成到做得稳、做得准，仍有关键瓶颈待突破。
6: 目前来讲的话，从传统的这个动力控制方法已经大部分重心都移到强化学习或者大模型，机器人在整个它的运动复杂性还有系统的稳定性、作业的精确度，整个这个策略方面来讲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是闭环了。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定位精度的话，现在达不到这个毫米级。真正考验的就是复杂的机械系统能不能承载、稳定承载这些先进学习的策略。
7: 与上届相比，本届运动会上的参赛机器人变化不小。机器人更智能了吗？什么时候才能大范围走进我们的生活？来看专家的分析。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我记得首届百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秒，这一届已经低于10秒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9: 很多人好奇，机器人在赛场上表现如此亮眼，距离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和家庭还有多远呢？专家表示，当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存在不足，要想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较长距离。
8: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

0: 比如说啊，拿几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务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1: 近日，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铁路部门已经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我们来了解一下。
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步行时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3: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5: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5: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6: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3: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购票人已经完成付款，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
4: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5: 铁路部门

0: 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1: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

0: And we started the Sauvignon Blanc for dry white last week.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started the dry red in Saint-Emilion yesterday. This is very unusual.
1: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2: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
3: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2: 昨天晚上，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在浙江苍南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8月30号，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和浙江杭州队、山东滨州队、广东东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以及江西南昌队6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水平与地域特色的球队，将总共展开9场巅峰对决。昨晚的开幕式暨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主场迎战山东滨州队。赛事期间，苍南还将同步开启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推出文旅消费优惠，凭赛事门票即可畅享吃住行游购娱福利。
4: 在赛事的带动下，当地的篮球氛围已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浙江苍南，一起感受一下。
5: 是央 NBA 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
6: 在这儿
5: 路边的石墩，
6: 在这儿
5: 公园里的装饰，
6: 还在这儿
5: 十字路口的装置上，
7: 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

0: 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
1: 村子里的篮球场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哨声一响，乡村篮球赛就开始了。
2: 美队的中距离继续运动，
3: 直接上篮，打反
4: 哦，我刚才一直看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武昌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0: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
1: 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
5: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二十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了四十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0: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100种生活演绎出1000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

0: 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近日出伏，但是中东部不少地方依旧是闷热感十足。虽然从今天的最高气温预报图上来看，高温范围并不广，但是即便看不见代表35度或以上的红色区域，最高气温也普遍会在30度以上，再加上湿度很大，隐性高温也会让大伙闷热感十足，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同于隐性高温的狡黠，台风雨的到来是显而易见的。云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一度在海上共旋，这是今年8月第3次出现三个台风扎堆的局面了。眼下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呢，近两天它还会和台风紫檀一起给华东和华南多地制造猛烈降雨。像是图上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区域，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遭遇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预计26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影响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并且26号开始，台风沙德尔会进入我国近海，登陆我国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所以提醒浙闽沿海一带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长春小雨转阴，23到2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2到26度，天津阴，29到34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度，银川晴，22到32度，西宁多云，16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西安晴，27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3度，成都晴，26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太原晴，22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合肥多云，27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杭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32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

0: 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正式亮相。
2: 当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其中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3: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而且在弯道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摔倒。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2: 场景赛方面，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也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和上届相比，本届运动会上的参赛机器人变化不小。机器人更智能了吗？什么时候才能大范围走进我们的生活？来看专家分析。
6: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我记得首届百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秒，这一届已经低于10秒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

0: 很多人好奇，机器人在赛场上表现如此亮眼，距离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和家庭还有多远呢？专家表示，当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存在不足，要想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较长距离。
1: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啊，拿起一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共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2: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3: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4: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5: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6: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说，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的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最近的报道当中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7: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

0: 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且说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当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مون
0: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了5.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震中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经造成了37人受伤。
3: 据多家外媒报道，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崎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超市货架晃动严重。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暂停运行，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
1: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

0: 能源和旅游产业。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
1: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0: 目前高温干旱让欧洲电力系统承压，尤其是核能和水力发电产能，这也导致多国批发电价明显上涨。
2: 在核能发电领域，法国核电常年占国内发电量的60%以上，全国57座核反应堆均建在沿河或沿海地区，以满足机组持续冷却用水需求。高温天气造成部分河流水温上升，河水水位与流量下降。为遵守取水与热排放环保规定，法国电力公司 EDF 不得不降低部分核电机组功率运行，甚至临时停机。在8月中旬开始的第五轮热浪期间，有5座反应堆降功率运行，法国约20%的核电产能一度受限。
3: And so far, EDF's discussion is building cooling towers. These towers that you often see emitting what is essentially water vapor. But the problem with that is that it means a very significant loss of water from evaporation, either from the rivers.or the groundwater in an increasingly water-scarce world.
2: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一座核电站。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8月13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供应不足，最后一台运行机组于当天受控停机，核电站至此全面停运。8月早些时候，罗马尼亚军方曾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后又将4艘装满石头的驳船沉入河中，希望引导河水流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助力核反应堆冷却。但此举未能从根本上缓解缺水问题。数据显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全国大约20%的电力。在罗马尼亚的邻国匈牙利，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期也同样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这座核电站通常供应匈牙利约一半的电力，保克什核电站4座机组中有3座此前已停运。为保障核电站持续运行，8月15号，匈牙利政府在核电站附近启动2艘80米长驳船的受控沉降作业，以抬升局部水位。同时，多瑙河水下导流坝建设工程正按计划从河两岸同步推进，工程预计将持续数周，完工后最高可抬升当地水位约1米。在持续的高温干旱下，除核电产能受限外，欧洲多瑙河、莱茵河、波河等流域水库蓄水不足，也导致多国水电站发电量严重受限。在塞尔维亚，该国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进入8月，铁门1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
4: 我现在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多瑙河的岸边，我身处的这个平台呢，距离现在的河水大约是有一个2米的高度。

0: 而在跨河大桥的桥墩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这个平台大约2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由此呢，也可以推断出目前多瑙河水位下降是有多么的严重。
1: 在奥地利，当地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多瑙河沿线水电站七月发电量较常年同期下降约30%，部分小型水电站发电量下降幅度接近50%。在意大利，七月全国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14.9%。今年五月至七月，欧盟整体的水力发电量降至至少10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高温与干旱冲击核能发电、水力发电，推高火力发电成本。同时，制冷需求攀升，拉动用电增长，供需两端共同推高电价。在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初的热浪期间，匈牙利日均批发电价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上涨近120%，法国批发电价上涨约44%。随着七月中下旬至八月热浪持续，意大利、西班牙的批发电价也触及2022至2023年冬季天然气危机之后的最高点。
2: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金价都显著上涨。本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和公司财报值得留意？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3: 你好，金强。上周中东地缘紧张推升油价，美国财政赤字与通胀反弹担忧升温，共同推高长端美债收益率，压制美国科技企业估值。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下跌。原油市场方面，美伊谈判在上周再度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抬升，叠加伊朗原油出口解禁预期落空，供给端的收紧预期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贵金属方面，美国财政部上周扩大长债的回购规模，释放了联邦政府托底债市并遏制收益率失控上行的干预信号，此举缓解了债市恐慌情绪，美元指数随之回落，国际金价与银价上周显著上涨。2026年全球央行年会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至周六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定于周五发表年会的首秀讲话，主题或将涉及通胀目标、生产力以及全球经济冲击等主要议题。今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重回19年来高位，市场急切等待沃什释放明确的抗通胀路线图。本周三，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以及二季度 GDP 修正值将同日公布。核心 PCE 数据是美联储密切追踪的通胀指标，若数据超出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年会讲话，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力将向全球风险资产传导，形成跨资产联动调整。公司方面，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于本周三盘后，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业绩。市场聚焦 Blackwell 芯片出货量与数据中心收入指引等核心指标。分析人士指出，英伟达的业绩指引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是投资者判断 AI 资本开支周期能否延续的关键信号。行业方面，意法半导体于上周日启动年内第三次提价，覆盖了汽车微控制器、功率器件以及模拟芯片等品类。德州仪器、英飞凌等全球大厂近期已经先后上调相关产品价格，行业涨价潮持续蔓延，车规级芯片的交付周期进一步拉长，下游车企的成本压力值得持续关注。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其他方面，几内亚政府23号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4: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5: environ de 3h, 2h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4: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

0: 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1: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规模的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迫使超过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0: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多栋建筑被烧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2: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0: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几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最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止到23号的上午，仍然有超过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3: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4: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3: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902.70点，下跌了0.06%；深证成指14118.02点，上涨了0.17%；创业板指数3550.25点，上涨了0.13%； 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780.12点下跌了0.88%，国企指数8549.35点下跌了0.98%，恒生科技指数4713.1%。

0: 2016年下跌了1.11%。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到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
1: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铝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第12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2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陷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江西景德镇的磁土矿遗址得到原址保护与展示。就在不久前，当地的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0: 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
1: 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0: 继续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4: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5: 奥德赛。
6: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7: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0: 8月份以来，以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为主的进口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表现强劲，获得了影迷较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国对进口影片的引进以及这些影片在我国取得的不错票房，也吸引了全球电影行业的高度关注。海外专业媒体和国际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是

0: 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中国引进外国电影所释放的市场活力正在惠及全球电影产业。
1: 美国娱乐界两大报刊《好莱坞记者报》与《综艺》近期集中报道了中国电影暑期档的表现。《好莱坞记者报》指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先于北美开画 ，1.21 亿美元的开画票房中有1900万美元来自 IMAX， 创下该系列 IMAX 开画纪录。知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新作《奥德赛》更是将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宣发阵地。该片于8月14号登陆中国院线，在上映的第一个周末，两日票房约占全国票房份额的约 7%。此前8月1号至2号，在四座城市的超前点映，更创下 95.2% 的上座率。好莱坞记者报指出，中国电影市场将进一步助推该片全球票房增长。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在接受综艺杂志专访时提出诺兰效应，认为中国观众对高格式大片的消费热情持续高涨，是全球影院技术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国际咨询机构普遍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普华永道在2025年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中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5.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在近期月度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市场是全球票房最大的变量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0: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2: 上午8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3: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4: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3: 牛排，牛肋条，还有这个火腿肉。
5: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2: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3: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4: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3: 哇，牛肉吃了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6: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2: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7: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8: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0: 凭借超。

0: 大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打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
1: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2: 今年5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3: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4: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2: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即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这个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0: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到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到10%左右。2026年1到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么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一起来看我们的梳理。
2: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7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

0: 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1: 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以直接

0: 口岸亭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我国造船业发布的最新数据当中，记者发现，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却连续三年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在内河航道上，一股电动化的浪潮悄悄涌向了这里，不少跑了一辈子船的老船长主动把惯用的燃油船换成了电动船。
1: 山东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中段核心节点，在济宁太平港码头，记者看到很多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其中一批没有轰鸣噪声、不见滚滚黑烟的船穿梭在码头之间，他们就是新能源货船。
2: 这个港口每天会接待电船多少艘啊？
3: 大约在7-8艘。
1: 港口工作人员葛成学告诉记者，以往运货的船基本都是柴油船，但是从去年开始，电动船越来越多。船长孙厚斌驾驶的已经是他购买的第二艘新能源船了。
2: 我开了，这是第二条新能源船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设备，都比以前的油船要好多了。
1: 市场火热的态势已经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的造船环节。记者走访当地船企，看到生产工位排得满满当当，大批新能源船舶正在加紧建造。
4: 制造好的分段呢，就要在我身后这样的船位组装成一艘完整的新能源船舶。那像这样的船位呢，在船厂有24个，每艘新能源船舶在船位上工作的时间呢是一个月，那就是说呀，每个月会有24艘新能源船舶从这里下水。
1: 在这里，记者就遇到了船企的负责人吴泽成，他说他们原本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量货物都要依靠内河船舶来运输，也正是在跑航运的过程中切身感受收到了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市场风向。2022年，看准这一机遇，企业果断跨界，投入到了新能源船舶的研发制造中。如今，他们新能源船舶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5: 截止到今年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而且呢，它整船所有的这个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都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0: 内河新能源船一般是指使用液化天然气、甲醇等燃料以及纯电作为动力的船舶。在调研当中，记者发现，同样2000吨级内河货船，纯电船售价要比传统的柴油船高出600多万元。明明要多投入一大笔钱，一些船长们却依旧愿意换新。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1: 58岁的朱广春是运河上跑了40年的老船长。驾驶纯电货船已经1年多，对他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行体验的改变。
6: 开这个电船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逸，就是安静，燃料船呢噪音大。
1: 除了安静舒适，真正打动船长的还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6: 像我这个电船呢，现在1190万的话，就是比它高出640万。现在目前按每公里柴油船呢要3元左右，我这个电船呢每公里要大概要平时固定充电的9到10元，按年计算的话，3.8万公里的话，就要是6年就把那个多收的钱、多投资的钱要回收。
1: 朱广春告诉记者，按照船舶20多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加上国家补贴，多出的购船成本仅需6年即可收回，而在后续运营中，仅燃料费每年就能省下超100万元。此外，配套政策的扶持也进一步放大了纯电船的运营优势。以山东省为例，对纯电池动力船舶实行免费且优先过闸，单次过闸就能节省近1000元。
2: 时间节约出来了，航次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利润也高了。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夜间开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了积涝。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流经宁明县的岷江全线超警，宁明县呢有三条河流五个站点超警3.49到6.05米。那么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岷江还会继续上涨1米左右的一个涨水的情况。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当地还会持续出现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也提醒沿岸沿江的一些居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的减少出行。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台风紫檀也对交通出行带来了影响。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次为乘7233次至乘7246次之间的14次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在南海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那么土台风有什么样的特点？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2: 由于是南海这个海域靠近陆地，它周边都是有地形的影响，它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命周期短，但是突发性强啊。原来生成于南海或者是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的，那么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那么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极短，给防御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第二个特点，它就是强度弱，个头小，强度是整体的偏弱，水平范围就比较小，仅仅有35%可以达到台风级别，最大风速多数是不足12级的。第三个特点，结构散，结构散就是它营系不对称，一般的台风那种都有这种螺旋银带的特征，它一般很少。另外就是眼期是模糊的或者是没有眼。第四个特点就是预报难度大，受周边陆地影响，还有就是季风、冷空气等这种复杂的大气环境的影响，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复杂多变，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转折路径，或者我们叫做急转路径、停滞、打转等路径，预报难度是比较大的。
3: 专家介绍，土台风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此前，南方地区高温积累的地面热量更可能助推雨势极端化。
2: 土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雨大雨丰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

0: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1: 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北京人艺经典剧目《雷雨》再度登陆首都剧场。这一轮演出启用全新青年演员阵容，让经典话剧焕发青春活力。
2: 1954年，曹禺编剧、夏纯导演的《雷雨》在北京人艺首演，奠定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72年来，《雷雨》经历多个版本的复排和重排，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出超过600场，成为几代观众的共同记忆。
3: 如果说北京人艺是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这个《雷雨》应该是它之中非常重要的、非常强壮的一支。非常期待人艺能够把《雷雨》这出戏一直的演下去。
2: 经典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本轮《雷雨》由杨立新担任复排导演，以全新的演员阵容演绎这部经典作品。这也是继《风雪夜归人》《骆驼祥子》之后，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第三部剧目，让1925年的故事走到2026年观众面前，不是简单做旧，更要在表演处理尺寸上与时俱进。
4: 年轻演员也有年轻演员的优势，他们熟悉现在的审美，所以这次我们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表演既要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气息，同时又能适应现在观众的接受度。
1: 最近，贵州省三都县的村级赛马联赛开赛，吸引了各地游客来观赛。
5: 下午2点，在三都县中和镇拉右端坡赛马场内，比赛正式开始。号令发出后，各村骑手策马竞速，依托山地赛道开展原生态赛马比拼。身着盛装的群众开展歌舞表演，游客与村民沿赛道山坡有序观赛，体验当地非遗项目与乡土风情。
6: 看了以后感到这个非常震撼，非常好看，非常有意义哈！能看到这个，能赶上这次这个催马的比赛哈，感到非常荣幸，氛围太好了哈，趣味性太高了哈。
5: 三都村马依托天然山野坡地开展赛事，保留了本土传统赛马风貌，独特的山地赛事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前来观赛。
1: 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以21-17、21-16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梁伟铿、王昶的首个世锦赛冠军。本届世锦赛上，国羽总共获得了1金2银3铜的成绩。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是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署。8月1号至政策发布之日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谨防诈骗。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昨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落下了帷幕。过去5天大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一起来看一下。
2: 据了解，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参会人员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了106%。除了集中展示3000余件国内外机器人及相关产品外，大会还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向。
3: 大会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14万件。
2: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其中贡献了关键力量。
4: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5: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0: 每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今年总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怎么样？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5: 3、2、1，开始。
2: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记者注意到，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6: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个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7: 3年级。

0: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اشیم.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在经历几个月的震荡回调以后，受到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的提振，国际金价最近明显上涨。最近，国际金价突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到了3个月以来的高位。24号亚洲交易时段，截止到上午9点半，伦敦现货黄金价格和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窄幅度波动，继续维持在4600美元上方。
1: 截至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 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利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3: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和旅游产业，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 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卢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 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

0: 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 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0厘米。 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 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 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 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 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当地时间23号，
1: 一场大规模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迫使超过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 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 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多栋建筑被烧毁。 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 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 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 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 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有约1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 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3: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 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2: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4: 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最近印度东部和北部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多地农田被毁，房屋被淹，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打乱。连日来持续的强降雨在印度东部多地引发洪水，其中奥里萨邦受灾尤为严重。印度媒体的报道称，截至22号， 奥里萨邦至少有7个地区，超1700个村庄，约14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部分居民被困，食品和其他基础生活物资的供应出现困难。此外，受灾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有超8万公顷农作物受损，大量农户收成面临损失。印度气象部门表示， 从本月26号起，奥里萨邦多地还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 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除大片农作物被淹外，部分城镇还出现内涝，道路积水严重，大量车辆被困，民众出行受阻。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在北方邦受灾人数超过8万人。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 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2: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 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5: environ 2 heures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2: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 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 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6: 吃过胡姬花吗？

0: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最近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铁路部门已经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一起来看一下。
6: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5: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有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一些网友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7: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8: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7: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8: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9: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3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3张身份证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购票人已经完成了支付，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不是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客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应该怎么办？继续来看。
7: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8: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使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

0: 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1: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2: 再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和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8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从今天夜间开始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了积涝。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流经宁明县的岷江全线超警，宁明县呢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3.49到6.05米。那么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岷江还会继续上涨1米左右的一个涨水的情况。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当地还会持续出现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也提醒沿岸沿江的一些居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的减少出行。
2: 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南方秋老虎盛行，北方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秋凉。此时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需要防暑，早晚要注意添衣。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从能走到会走，从展品到消费品，机器人产业上眼看得见的进化。
7: 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的。
6: 从来看到现场下单，全球客商对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八月十九号，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300多家企业、超3000件前沿展品同台亮相。走进会场，最大的感受不再是酷炫，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务实感。现场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在仓库自主完成拣选、导航、打包，全程仅需1分多钟。煮面机器人1分钟左右就能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一同感受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
1: 世界机器人大会简直是老友见面会，无论是能跳舞的、会跑步的，还是可以帮助人类干活的机器人，我们在过去都认识了不少。俗话说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今天在北京，我们重逢这些机器人朋友，他们会不会出现新的升级进化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去年用力推都推不倒的双足机器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升级款可以承载30公斤的重量，那么请问，这个轮胎它能有30公斤重吗？
2: 啊，当然，如假包换。
1: 那我能抬一下它试试吗？
3: 可以，我们可以试一试。哦，哇，
1: 如假包换，真的有30公斤。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承载如此大的重量的？
2: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关节的能力做了很好的加强，这第一个使得它的负载能力更强了。
1: 关节的进步，主要是什么关节的进步呢？
2: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腿的话，整个受力要求最高的其实是个膝关节。得益于大湾区的供应链强大的能力，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周就把我们要用的关节的参数变成实物，然后返回到我们的整机上验证我们的算法。
1: 那承载这么重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4: 比如说这么重，它就可以去做一些物体搬运的事情，然后在上面去搭一些机械臂、云台、相机等等，它就可以去做一些巡警拍摄的事情。对，所有的这些外设的加载都得益于它需要有双足，有这个大的负载能力。
5: 不仅如此，现场我们还看到3台这样的双足机器人上下组合成了一台半人马机器人，2台双足机器人充当下肢，另一台机器人的双足就改成了带夹爪的双手，吸引大量关注。
1: 这样的半人马机器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它变成半人马之后，最直观就是它有了移动加操作的能力，
4: 可以去到一些人可能比较危险的场景，通过双臂然后去做一些人不太方便做的一些操作。
1: 像这种3台机器人拼在一起，在去年的以前的老款是做不到的吧？
2: 做不到。
4: 我们通过组从协同的方式，让3台机器所有的关节实现全身运控，就是半人马的全身运控。对，这个是其实在过往的机器人里面是极少见的。
5: 多个机器人组合成新的机器人，在大会上并不少见。这种轮足机器人同样是我们的老相识。去年我们看到，工作人员花费10分钟，通过加装固定件等方式，将2台轮足机器人组合成1台4足机器人。而今年，只需工作人员摇操作，新升级的2台轮足机

0: 人就能自行组合成四足机器人，全程仅耗时几秒钟，组合成的四足机器人相当稳固，爬楼爬坡过石子路通通不在话下。
1: 最核心的点也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器人的结构还有在自主定位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和尝试。我们通过自主定位，两个机器人它可以自我感知到它自己的这个物理位置，那加上我们在拼接过程中设计了一些机械的铆扣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这种结构设计，那么就可以把原来的双轮足的变成了一个四轮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
0: 这款四足机器人能轻松爬楼过坎，主要得益于关节模组的能力。在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的关节模组也吸引了多家客户的关注。
1: 我们陆续今天收集了有超过300家以上的一些这种，包括询单、咨询啊，我们都留下了一些联系方式，后续进行这种商务的一些推荐。机器人的占比相对来讲是最大的，我们大概有超过200家以上的都是关注我们自身的机器人关节，还有我们无框电机的这一块。
0: 来看看这种机器狗，它能按照指定路线灵活地上楼下楼，在石子路面穿行，还能在遇到人群和障碍物时自动避障绕行，过程中无需人工操作。就在去年，它的初始版本曾经给我们当过导游，当时还需要人工摇操作。时隔一年，它是如何进化出自动巡航能力的呢？
2: 之前的话可能偏2D 居多一点，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完全引到了3D 层面上去。
0: 时隔一年，这台机器狗拥有了眼观六路的好眼睛，而要实现成熟的自动巡航，关键在于聪明的大脑。
2: 因为我们有很4条业务线，那意味着我会要开发4套模型。随着 AI 的发展，那我们普渡也逐步去，基本上是会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系这一套模型。外面再封装成一套普渡，就是一个 agent 的系统，通过一个模型去支持所有的业务。
0: 模型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由于采集了4条业务线的数据，使得机器人大脑拥有更加多元的能力，更强的决策能力，实现自动巡航。不仅如此，进化后的机器狗后背平台能加装消防、安防、能源等多种移动平台，让机器狗代替人类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3: I think Chinese robot industry is so big and so you have all those companies that we didn't know even we were here 2 months ago talking with few companies.But it was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companies that we see here today. So it's great industry and it's evolving in such a fast way. So it's amazing.
0: 本届机器人大会，我们看到多款特种作业机器人。眼前这台重达85公斤、价值40余万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就是专为特种场景打造的岗哨机器人。现场多台设备正在开展编队作业。
4: 目前这台机器人的识别速度能到毫秒级，现在针对于我们要地的暗防领域已经有实际的部署。采用整个24小时的值守，我们采用一台机器人加一个安防武警战士的这种配比方式，就可以实现我们24小时的一个值守。那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场景的话，基本上需要2至3个人进行3班轮换，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才能实现一个24小时的一个任务。
5: 准备了2个，
0: 只需在屏幕上点击2下，这位机器人超市服务员就为记者送来了货架上的商品。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充当工厂里的搬运工，连续干活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这与去年记者在机器人训练中心见到的他的前辈们大不相同。
6: 其实我去年见过这款机器人的前辈，当时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需要人工的摇操作它才能完成工作，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机器人它不需要人工的遥控操作，已经可以进行独立的工作了。请问这是得益于机器人的一个什么进步实现的呢？
7: 机器人要自主作业，而且能够完成持续的自主作业，有3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本体、模型、数据。
0: 大半年前，我们曾经探访过这款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当时的机器人略显笨拙，只能在人工摇操作下像婴儿一样步履蹒跚的有样学样。但正是这样的反复训练，造就了今天能控制机器人独立工作的大脑。
8: 通过不间断连重复的这样学习，把大量的数据拿到之后，

0: 再把这个数据喂给了大模型，那么大模型就会学习出来这个完整的技能。
1: 这个移走梅花桩亮相的小机器人身高1.35米，是这家企业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最新产品。出色的表现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点小小的视觉震撼。
2: 不像前一两年之前看到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者一些粗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很细了。
3: 现场看的话，我感觉它要更灵活一点，电视上面看的话就感觉它要笨一点，实际它是更灵活一些的。
1: 梅花桩是武侠片中常见的练功方式，锻炼的是侠客灵活的身手，而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公开走梅花桩还属头一遭。这个梅花桩虽然不如功夫电影中错落有致，但是桩与桩的距离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小机器人是怎样练就走梅花桩的本领呢？
4: 这个比平地是要难很多的，像平地的话，它任意的落点位置都是可以去踩踏的，但是在这种梅花桩地形的话，它需要能够识别出前面可以踩踏的区域，而且这个过程是实时要需要实时感知的。
1: 桩与桩之间有着间隙，机器人要想走好梅花桩，考验的不是预设程序，而是它眼睛和小脑的实时协同能力，判断力、灵活度缺一不可。这很大程度上考验机器人的全身协调能力，这也是这一代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
4: 它的灵活度的提升对于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像它的自由度原来是全身有20个自由度左右，现在它的自由度增加到了29个，主要是包含了腰的自由度的一些提升。
1: 自由度就像人的关节，越多动作越细腻，从20个到29个，这9个自由度的提升让天宫从基本行走进化到了全身协同运动。机器人的经验亮相也带来了不少关于功能和业务的咨询。正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的名叫唐健，是这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唐健和他的伙伴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更像是一次聚会，他们每次参会也带着最新的礼物来，那就是进化。
5: 我们1.0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站走跑，天宫2.0那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3.0应该说对2.0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了。
1: 从2024年推出第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开始，这家企业以一年一代甚至1年2代的速度对机器人进行迭代，机器人的运动能力也肉眼可见的在增强，这恰恰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化的生动缩影。
5: 2024年是人形机器人元年，就是基本上本体造出来了，大部分还走不了哈。然后2025年就是说是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量产的元年，可以量产，然后基本一些基础的运动能力，站走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
1: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肉眼可见的在进化，而这种进化正在带来一个更大的变化，那就是订单。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97%。量产正在把人形机器人从展台上的才艺表演推向工厂、仓库和真实场景。来自丹麦的 Jens 为此专门飞了10多个小时前来参展。
6: Definitely the biggest exhibition in the world with humanoid robots.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China is so much in fron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Europe and US is doing something, but everything we do in Europe and they do in US, you do 10 times more.
1: James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在欧洲的机器人行业工作超过12年，自己尝试过制造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他的思路有了转变。
6: But I don't want this time to build my own robots. It's too hard. And there's a lot of good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at are doing very, very good products. So this time I'm only going to use what others have done in sweat and blood.
1: 像 James 这样从自己造变成来中国买的客商不止一个。

0: 机器人。诸葛万福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的全品类机器人引入欧洲。
1: We will open about 30 shops of robots in the next 2 years. So the quantities depend a lot on our clients, but I think for humanoid robots, maybe from 20 to 50.And for other robots, a total maybe from around 1 to 2,000.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for some robot wars?
3: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0: 热血喊话的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杰克佩里。作为中英经贸破冰者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他的家族已深耕中英经贸合作70多年。这次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他既是来沉浸式感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技术，也探寻中欧合作新机遇的目标。
4: China are now so far ahead in roboticsThat no one will ever be able to catch up. That doesn't mean that people won't be making robotics. That just means you cannot do it without China. If any company said to me, is it worth going to China to see the robotics? I'd say 100%. You should go.
5: Okay.
4: If you can tell your company to actually, to facilitate it, do it. But not every company will.So instead of saying, okay, come here, we also need to take Chinese innovation, Chinese brilliance to the world.
0: 一路逛展下来，杰克佩里做出大胆预判，未来十年机器人将成为全球贸易规模最大的品类。他告诉我们，目前欧洲市场对建筑机器人、炒菜机器人、酒店机器人、物流仓储机器人、制造业机器人需求旺盛，而开放合作才能产业共赢。
4: If you force China and separate them, they will be strong in that area. So my advice to countries that are trying to stop China is don't embrace them.
0: 像杰克佩里这样的外国客商不在少数，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进化，也在试着成为这个全球进化浪潮中的一份子。徐麦克是这家企业的海外事业拓展经理，开展当天。他至少接待了10波海外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其中有2波客户直接下了单。
6: 其实从去年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今年的海外的客户其实他们会更多，而且除了数量以上，他们的意愿其实和积极度会更高。
7: 这是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个特殊展位，它没有机器人，也没有机器人的本体，也不做机器人的大脑，它做什么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通用数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理 AI 数据和我们的平台的基础设施。
0: 那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呢？这家公司负责人用机器人模拟人手拉开微波炉门这一演示，生动讲解了什么是物理 AI 数据。
8: 过去的数据是一个存在互联网上、存在电脑里的数据，它是一些代码。那现在的数据是要走到这个世界里，看到真实的样子，去和它互动、交互，来去找到和它的摩擦、和它的力各种各样的效果。这些数据是现存没有的数据。
0: 以前机器人学动作相当于看视频学动作，只知道抬手拉门，不知道该用多大劲儿。而物理 AI 数据则是把力度、触感这些真实感受也写进教材里，让机器人不光看得懂动作，还能使得对劲儿，摸得准手感，和真人做事的感觉一模一样。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家专做具身数据的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10万小时全模态人类行为开源数据集，覆盖128个场景类型、36万个任务，相当于一口气整理出了一套超大规模的通用动作教科书，一亮相就收获资本和行业的关注。
9: 因为本身的话，数据其实是大脑的营养液或者叫血液，对，有了更多的数据，其实才能训练出更好的大脑，更好的大脑才能更好的驱动咱们本体的这种活动。
7: 哎，谁能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数据来源，谁就握住了整个产业的较为核心的关键环节。我们觉得在未来会达到一个从100亿跨向1000亿市场的这样一个规模。
0: 那么高质量的数据从何而来呢？眼前这块大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具身数据平台，它包括2大数据来源，右侧画面是人类在商超、工厂、物流等实景实操，录制成规模化的实景视频，相当于真人示范教材，

0: 左边是搭建好的数字虚拟世界，让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反复练习刷题库。
1: 人类视频数据还有仿真数据去给做具身的公司去拿来做数据的训练，然后来提升他们模型的性能。
0: 能批量产出高质量训练教材，核心靠两项技术突破，算得极准的仿真技术和精准的采集硬件。
2: 比如说以前的同步率到98%左右，现在可以达到99.99%这样。
3: 那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一个结果？
2: 因为他拿到了那个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包质量更好，所以他就可以更精准的走路，就像正常人走路很特别的自然。
0: 从闭着眼睛奔跑到睁开眼睛走路，从两个小脑各自为政到一个小脑统一全身，人形机器人用了3年时间走完了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灵活运动的成长历程。
4: 我认为机器人的进化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叫遥操作机器人，就是完全遥控的。第二类叫程控的机器人，就完全提前编好程，程序化控制。第三类是自主机器人，就是它有一定的自主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了。第四类呢，就是在这个有自主能力之后，我们构建的一个简单的协同机器人，有点类似于流水线上的这个生产线啊，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叫1+1=2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五类就是完全自主的群体协同机器人啊，它要实现的就是完全的根据任务自主反馈、自主决策，1+1=2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面向第五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形态各异、功能强大的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展会，也直观展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迭代。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机器人专家对中国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赞叹不已。
5: Progress, especially on the robotics side, has been amazing. Perhaps 4 years ago, I saw a couple walking, wobbling.Dogs or even torso. Now there are tens of them. So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quick, and also the capacity, the skills what the robots can demonstrate has been increasing.
6: China has become a strong player in manufacturing. They have the components that they need. They're widely available. They have a national strategy to make this happen in robotics.And it's happening. So that's a huge advantage. Other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that invested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They don't have that manufacturing strength. They don't have the components. This is a big advantage for China.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深度逛展后，我们发现很多来自同一城市的机器人组团出道，机器人企业呈现高度集聚的态势。大会上首先吸引我们关注的是深圳，来自深圳的格斗机器人、超仿生机器人、打工机器人、模块化机器人，用金属与算法编织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幻大片。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总产值高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上海的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工业机器人产量4.60万套，同比增长17.7%；服务机器人产量14.59万套，同比增长34.3%；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5%。杭州的机器人是大会上的明星，从跳舞、越野、格斗到走进工厂当工人。杭州的机器人势头迅猛。2025年，杭州巨神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场北京是机器人产业创新策源地。2026上半年，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北京巨神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4，相关领域私募股权融资额占比接近全国半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各有各的优势。深圳强在身体，供应链完整，硬件扎实，商业化快；北京强在大脑，算法领先，人才密集，资本集中；上海强

0: 在量产，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速度最快，杭州强在差异化，在机器狗等细分赛道做到全球第一。四座城市，四条路径，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场竞逐中，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而这场四城竞赛的最大赢家是整个中国制造业。
1: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这场机器人大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经历一场看得见的进化。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机器人的快速进化赞叹不已，而这绝非偶然。首先是顶层设计把牢了方向盘，其次完整产业体系厚植了培养基。正是这种设计、零部件、整机、量产的完整闭环，让机器人公司实现整机快速迭代与规模化交付。此外，庞大市场与海量场景也提供了练兵场。政策引路、产业筑基、场景锤炼、需求牵引，四者同频共振，共同托起了这场看得见的进化。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1: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

0: 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以直接运输到位于贵阳的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我国造船业发布的最新数据当中，记者发现，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却连续3年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在内河航道上，一股电动化浪潮悄悄涌向了这里，不少跑了一辈子船的老船长主动把惯用的燃油船换成了电动船。
2: 山东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中段核心节点，在济宁太平港码头，记者看到很多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其中一批没有轰鸣噪声、不见滚滚黑烟的船穿梭在码头之间，他们就是新能源货船。
3: 这个港口每天会接待电船多少艘啊？
4: 大约在7-8艘。
2: 港口工作人员葛成学告诉记者，以往运货的船基本都是柴油船，但是从去年开始，电动船越来越多。船长孙厚斌驾驶的已经是他购买的第2艘新能源船了。
5: 我开了，这是第2条新能源船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设备都比以前的油船要好多了。
2: 市场火热的态势已经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的造船环节。记者走访当地船企，看到生产工位排得满满当当，大批新能源船舶正在加紧建造。
6: 制造好的分段呢，就要在我身后这样的船位组装成一艘完整的新能源船舶。那像这样的船位呢，在船厂有24个，每艘新能源船舶在船位上工作的时间呢是1个月，那就是说呀，每个月会有24艘新能源船舶从这里下水。
2: 在这里，记者就遇到了船企的负责人吴泽成，他说他们原本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量货物都要依靠内河船舶来运输，也正是在跑航运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市场风向。2022年，看准这一机遇，企业果断跨界，投入到了新能源船舶的研发制造中。如今，他们新能源船舶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7: 截止到今年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而且呢，它整船所有的这个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都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1: 内河新能源船一般是指使用液化天然气、甲醇等燃料以及纯电作为动力的船舶。在调研当中，记者发现，同样2000吨级的内河货船，纯电船售价要比传统的燃油船高出了600多万元。明明要投入一大笔钱，一些船长却依旧愿意换新。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2: 58岁的朱广春是运河上跑了40年的老船长。驾驶纯电货船已经1年多，对他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行体验的改变。
8: 开这个电船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逸，就是安静。燃料船呢，噪音大。
2: 除了安静舒适，真正打动船长的还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8: 像我这个电船呢，现在1190万的话，就是比这

0: 高速640万。现在目前按每公里柴油船呢要3元左右，我这个电船呢，每公里要大概要平时固定充电的要9到10元，按年计算的话，3.8万公里的话，就要是6年就把那个多收的钱、多投资的钱要回收。
1: 朱广春告诉记者，按照船舶20多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加上国家补贴，多出的购船成本仅需6年即可收回，而在后续运营中，仅燃料费每年就能省下超100万元。此外，配套政策的扶持也进一步放大了纯电船的运营优势。以山东省为例，对纯电池动力船舶实行免费且优先过闸，单次过闸就能节省近1000元。
2: 时间节约出来了，航次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利润也高了，
3: 既省钱又省时间，难怪越来越多的船长会选择电动船。记者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续航焦虑、充电补给、船舶制造等现实难题仍然是制约电动船更大规模推广的拦路虎。
1: 续航充电是很多船东最关心的问题。南阳码头作为济宁干线航道的重要水上服务区，已经建成水上补能驿站。
4: 我们这个站呢，现在有1.2兆瓦的充电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呢，能为我们的电池充1200度电。
1: 除了大功率快充，要赶工期的话，还可以选择集装箱式充换电模式。一个集装箱就是一组电池，10多分钟就可整体更换。目前，济宁市已经布局了4处站点，搭建起了初步的水上补能网络。补能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科研端也在持续提升船舶自身的续航能力。
5: 单船的电池系统的容量从几百度电已经发展到上万度电，也已经从由小型船舶向中大型船舶的应用在发生的转变。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完成交付了接近200条电动船舶动力系统。
1: 目前我国纯电船舶单次最远续航里程已经突破500公里，硬件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国家政策也在为内河船舶电动化转型保驾护航。2024年5月，国务院发布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推进老旧运输船舶报废更新，推动沿海内河船舶电气化改造。2025年5月，六部门联合发文，鼓励电动船定班定线规模化应用，全国多地也陆续出台了对于电动船的扶持政策。
6: 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的集成。中国在向中高端的绿色转型，一直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增长的发展的势头，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
3: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7: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8: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9: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10: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3: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说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和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

0: 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还没有对美方的言论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且说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当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اشیم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规模的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迫使超过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3: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多栋建筑被烧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4: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 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3: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0: 最近，印度东部和北部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多地农田被毁，房屋被淹，民众的日常生活被打乱。
5: 连日来，持续的强降雨在印度东部多地引发洪水，其中奥里萨邦受灾尤为严重。印度媒体的报道称，截至22号，奥里萨邦至少有7个地区、超1700个村庄、约14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部分居民被困，食品和其他基础生活物资的供应出现困难。此外，受灾地区大片农田。

0: 田被淹，有超8万公顷农作物受损，大量农户收成面临损失。印度气象部门表示，从本月26号起，奥里萨邦多地还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除大片农作物被淹外，部分城镇还出现内涝，道路积水严重，大量车辆被困，民众出行受阻。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在北方邦受灾人数超过8万人。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2: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3: environ de 3h, 2h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2: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本赛季积分榜领跑者卫冕冠军亚历克斯·帕卢接连遭遇维修区限速处罚、进站故障以及撞墙事故，发挥不佳，最终仅位列第20名。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比赛地点设在啤酒帐篷内，观众们喝着啤酒，嚼着香肠，听着音乐观看比赛。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体育赛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止到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
5: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6: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5: 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05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 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

0: 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第一二三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2个项目布局在采煤沉县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性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江西景德镇的磁土矿遗址得到原址保护与展示。就在不久前，当地的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1: 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
0: 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性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南方秋老虎盛行，北方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秋凉。此时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需要防暑，早晚需要注意添衣。目前已经进入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
0: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3: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4: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0: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5: 七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6: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0: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7: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1: 蒿草是什么植物？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的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一起来看一下。
0: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8: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9: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0: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

0: 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1: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0: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2: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3: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875.99点，下跌了0.75%。深证成指13740.57点，下跌了2.51%。创业板指数3417.08点，下跌了3.62%。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461.49点，下跌了2.11%；国企指数8456.38点，下跌了2.06%；恒生科技指数4580.30点，下跌了3.9%。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暑假您都看什么电影了呢？有这样一部动漫电影，上映第二天票房就过亿了。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八仙》。要知道，《八仙》这部电影啊，可是诞生在成都。电影票房起来了，我们的文旅热度跟着也就来了。那成都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呢？赶紧跟我走，让我带你。

0: 起去感受一下吧。
1: 电影《八仙》自7月18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这是成都本土影视公司推出的第二部轰动全国的动漫电影，而去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以超154亿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四。这次电影主角从脚踩风火轮的少年变成了八个围坐吃火锅的凡人。这部没有大牌导演、没有流量明星参与配音的国产动画，完成了一场从排片不足30%到连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的逆袭，也掀起了关于八仙的话题热度。
2: 八仙值得看几次？
3: 无数次。
2: 你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3: 9.5分。
2: 你觉得他值8点多分吗？
4: 值9点多分。
5: 但我觉得他对何仙姑的刻画更像一个女战神的一个形象。
6: 确实成都本土的电影现在也做得非常好，因为之前不是有哪吒嘛，然后也是成都人民的骄傲吧。
7: 还有不少的军戏，八仙过海，大家一起过海，那是非常有意思。
8: 八个人都喜欢。
2: 你笑得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9: 杨戬被雷劈了。
6: 他瞒天过海的那个其实还是挺出人意料的，
10: 反正很搞笑，
11: 又有感动的地方。
8: 我觉得很棒啊。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可能会2刷，
2: 你会吗？
1: 小朋友记住的是密集的笑点，而更多观众欣赏的是这部电影中喜剧外壳下蕴藏的文化内涵。
12: 比如说主角吕洞宾嘛，他忍辱负重，但仍有那个拯救苍生的远大抱负，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3: 我觉得这个其实八仙只是一个外边的壳子，但内在弘扬的是一种向善的精神。
1: 八仙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全程扎根成都的成都造。片中的成都元素远不止于火锅。从配音导演到每一位配音演员，也都是成都本地力量。记者还在电影院见到了成都的配音演员呢。
14: 您配的是什么角色呢？
15: 就是电影里边的旁白啊，站点的爆站。
16: 大家开玩笑说记者到了里边还是记者，本记者。
2: 那妹妹呢？
17: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快跑。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觉很神奇，还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就觉得很亲切。
12: 我觉得非常骄傲。
1: 成都一家影院的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八仙在今年暑期档带来的惊人热度在票房数据上体现得非常直观。
18: 到现在我们影城的一个票房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片占比也在40%以上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排片比例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一个浪浪三，暑期档的也是，然后就是去年春节档的一个哪吒。
1: 电影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0: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1: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家5A 级景区，自古有青城天下优之称，历来就是避暑界的顶流，山峰自带凉意，仙气缭绕。山门处屋檐屋脊上的八仙过海彩塑，因电影热映，成了游客进山前争相合影的第一站。电影里八仙道观前那棵挂满祈福红绸的千年银杏，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天师洞前，人称天师银杏。这棵银杏可是约1900岁的树王，已列入国家级协同保护名录，而它结出的白果也成就了青城当地的名菜白果炖鸡。随着电影热映，银杏树又火了一把，吸引了不少影迷和游客专程前来祈福。从云南来的王英一家10口人就是看

0: 完电影后专程赶来的。
1: 那个电影发现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二仙桥，还有都江堰、青城山。来到青城山还有免费的福袋领取，真是不枉此行。
2: 随着电影《八仙》的播出，又为我们青城山景区带来了一波流量。那么为了承接电影《八仙》的热度，我们景区也推出了这个登山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凭借八仙电影的票根到青城山景区免费领取祈福红带，在我们的仿真的银杏树上悬挂祈福。
0: 景区于7月25日推出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主题打卡活动，把电影 IP 和青城山的自然风光巧妙结合，让游客能跟着电影过暑假，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3: 看了那个八仙那个电影嘛，然后从云南过来，然后里面有那个许愿树，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那个树的原型，然后来到实地，这个青城山确实一进山就比外面就像隔绝了一样，非常凉快，确实1900年的银杏树非常震撼，非常高大。
0: 电影的热度也直接拉动了景区消费，在天然图画景点，记者看到不少和八仙有关联度的商品十分畅销。
4: 这个景区的生意呢，像葫芦哈就卖得比较好，还有各种剑哈都卖得比较好，暑假的生意呢肯定比平时好得多。
0: 借着八仙电影的热度，青城山景区一念青城剧场推出凭电影票立减20元的优惠活动。青城山镇也同步推出食宿方面的惠民政策，以票根经济串联起文旅消费链条，邀游客在千年道韵里赴一场别具一格的仙侠之约。
5: 电影里面反复提到的青城山啊，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相关的地名，就是都江堰。你看我们的杨戬，三只眼，实际上他的道场就是灌口都江堰嘛。
0: 成都的八仙文化遗迹还远不止青城山和都江堰。接下来听听专家为我们勾勒的一张寻仙地图，从青羊宫出发，细数成都那些藏在地名里的神仙故事。
5: 这个成都的神仙地方太多了，我们先就着八仙这个电影先捋一捋，就跟这个八仙直接相关的。刚才说了，我们所在的青羊宫是个枢纽啊，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地名，青羊宫旁边就有玉仙桥、宋仙桥、望仙桥，然后这个成都东边还有二仙桥，这个青羊宫里面还有二仙庵、二仙庵，而且是就是因为吕洞宾和韩湘子的这个传说所修的建筑。八仙文化和成都的渊源呢，实际上就要和那个老子骑青羊入蜀在这儿这个神话传说有关系。每年的这个阴历的2月15日，好，那么就为老子庆生，好，各路神仙呢就到成都来聚会，说八仙呢到青羊宫来参加老子的生日聚会 party 啊，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在今天呢成都百花潭公园啊，
6: 是
5: 啊，散花楼啊那边都有这个有关系，说那儿就是玉仙桥啊，就说那个成都老百姓就有福气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
0: 在蔡尚伟看来，成都的仙气根植于烟火气、书卷气、仙侠气三气交融的独特气质。八仙电影对八仙角色的改编也并非魔改，不论是吕洞宾的救济苍生、钟离权的闲散飘逸，还是铁拐李的诙谐幽默的性格底色，都是有据可循的艺术还原。从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到如今的八仙，成都数字文创不断以精品力作展现中华文化与神话的丰富多元。
7: 我是觉得八仙这个电影呢，它的魅力一个是方言，就是衬烟俚语嘛。无论神话它怎么说，其实它应该和印度有没有变，就仁义和善良终归要战胜邪恶，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髓。
8: 成都这座城市，它就是一种非常强调民间性的一种城市。四川人看上去很悠闲，是吧？其实它的勇气、它的精神力量是非常足的。所以八仙里边，凡人是吧，对抗一种强权，它这种我觉得它在成都开花结果或者落地，它是有道理的。
9: 更重要的是，我们八仙那边，
6: 他不是那种高冷的讲那个神仙的故事，

0: 特别有烟火气，处处都可以看到百姓市民的这种市井生活的这种底蕴气息。
1: 动画电影的崛起，它是对过去我们50年代的中国学派的一个继承，成都这个城市它固有的文化基因以及它现在的一个战略定位和这个产业结构，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我也期待在八仙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好的作品出来。
2: 我相信这还只是开端，明年后年可能年年都会有类似可能甚至超越的一些作品这个横空出世，我非常期待且坚信。
3: 电影《八仙》的热映也带动了成都文旅消费的热度，从景区门票到商圈促销，一张电影票根撬动了整座城市的消费热情。近期成都文旅集团已发起暑期档八仙票根加联动计划，西岭雪山、熊猫基地、宽窄巷子、夜游锦江、西村大院等点位均可凭票根享专属优惠。成都市商务局也趁热打铁，及时将电影八仙票根优惠活动纳入成都票根优惠打卡地图，游客或市民凭电影票根或二维码就能在线下合作商户换取福利，享受立减优惠。电影八仙的热映带火的不仅仅是成都，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地也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片中许多如梦似幻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蓬莱火速上线观影专属福利，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蓬莱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莱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左右。一个 IP 激活一片资源，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让传统神话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大众身边，也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

0: 电影过暑假，今天我们就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到了河南洛阳。狄仁杰系列电影让神都洛阳从银幕里面的一句台词变成了无数人奔赴一座城的理由。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洛阳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美丽。美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欢迎陈宇，欢迎大家来到洛阳。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看到啊，当大荧幕上的通天浮屠、皇城正殿、市井街巷、落地城可玩可逛可沉浸式探案的消费场景，当一张电影票根呢能够延伸出一连串的消费玩法，电影早已不是散场即落幕的两小时光影了。
0: 这次呢，我们就从隋唐洛阳城的千年遗址到烟火升腾的古街巷陌，从经典 IP 的实景溯源到芯片带动的票根经济，看看一部电影究竟能为一座城市解锁多少种消费新可能吧。
2: 2010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上映，片中66丈高的通天浮屠耸入云天，恢宏的神都皇城，悬念迭起的盛唐奇案，让神都洛阳的名号深深烙印在无数影迷的记忆中。如今走进隋唐洛阳城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这座高耸塔式建筑名为天堂，

正是影片中通天浮屠最核心的现实原型。沿着楼内步道逐层向上，踏上九层观景平台的瞬间，扑面而来的壮观。

0: 下游览，体验会不断发生变化。步入天堂七层，一场沉浸式的唐代宫廷监察体验正等着游客，这可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项目。电影里文武百官宴饮、胡商往来会客的饮茶场景，原型正是五周时期盛行的监察礼法。从制茶提香、碾茶成末、罗筛细粉，到严格遵循三沸规制煮茶调汤，每一步都复刻着唐人的饮茶礼制。先看茶娘子行云流水的古法展演，再亲手操作整套流程。和如今清饮茶叶的习惯不同，唐代煎茶讲究煮茶入料，而其中有一味调料可是大有来头。
1: 唐茶里面最重要的调料之一就是胡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今的人囤金子，唐代时期的人囤胡椒。那它当时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然后贩运到中原，所以啊，当时的胡椒是非常贵的。
2: 哎，那是因为它贵且稀少，所以我们在皇宫里面这些人品茶贵族什么的，他就得把这些贵的东西都加里面吗？
1: 没错，老师很厉害。他也为了追求味道，胡椒其实在当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汗跟驱寒。中原人非常爱吃胡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胡椒可以温中散寒，所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还像中药一样可以调理身体。
2: 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美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苦涩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0: 一盏唐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唐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3: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哎，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3: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4: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0: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2: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5: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2: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5: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0: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任务。
6: 诸位呀，需自行询问线索，还原整个案件的经过。四个点：谁偷的？

0: 给了谁，卖给谁，卖到哪儿，还原以上四点便可获取狄大人的印章还有酬劳。
1: 循着线索，记者先找到了女匠人苏慈，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卖货郎王顺溜，最终目标指向了西域胡商石盘陀。线索偏奇，这场沉浸探案也到了尾声。
2: 我们知道您这个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那讲一讲。
2: 这个玉佩啊，是苏慈偷的。
0: 给了谁？
2: 卖货郎。
0: 他又卖给了谁？
2: 卖给了胡商。
0: 那这胡商又将玉佩卖往了何处？
2: 卖往了波斯。
0: 恭喜二位已逝。
1: 整场体验的重头戏便是武则天册封大典。在复刻的武周朝堂场景中，身着唐代礼服的武则天当面宣旨，为完成探案的游客一一册封游侠身份。完整的剧情闭环搭配真实的历史建筑场景，让一场解谜游戏变成了一段沉浸式的神都体验。
2: 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还真是身临其境啊，
3: 是吧？你看我们今天战绩满满。
2: 是的，我看现在大家演员们都在这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 NPC 来张合影呢？
3: 太好了，走吧，
2: 走。
4: 行。
3: 哇，太有仪式感了。
2: 是的，完全入戏了。把我们的令牌亮出来。
1: 从明堂一路向南，便到了隋唐洛阳城的正南门应天门。它是国内现存唯一保留天子双向三出阙形制的城门遗址，也是电影里狄仁杰每次觐见武则天的必经之路。在应天门二楼，巨大的隋唐洛阳城局部沙盘清晰地还原了当年神都的城市格局。这里的讲解员每天都会接待大量游客，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和狄仁杰电影相关的问题。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根据影视剧中提出的问题，比如说他看完了狄仁杰通天帝国，他就比较好奇说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取的景，那原型是哪个地方呢？那当时真的像现在一样就是影视剧中所描述的那么的高那么的大吗？以及当时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吗？会比较好奇这些问题。
1: 逛完隋唐洛阳城，带份文创伴手礼几乎是每位游客的必选项。趣味十足的可动人物冰箱贴、精致的牡丹周边都是常见的选择，但在这儿有一款藏着双重身份的特色文创，光看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3: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2: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是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3: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1: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5: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2: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5: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千百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1: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5: 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期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1: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里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子贤就马不停

0: 提得往应天门赶，满脸汗珠也顾不上擦，为抢时间，七层楼梯他两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十几个来回，日均3万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麦、后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1: 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他可能不像徐克老师电影里边的那么飞天遁地，也可能不像大家了解上的在朝堂那么的威风凛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更贴近于生活里边，我觉得这样反而他更鲜活，更贴近我们，相当于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让狄仁杰在21的世纪里边有一个新的展现方式。
0: 电影 IP 的持续赋能，让隋唐洛阳城的文旅吸引力逐年攀升。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景区20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75.17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接待310.15万人次，同比增长12.71%。2025年单日接待6.03万人次，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7.2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1: 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化选择，极大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2: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3: 奥德赛》。
4: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

0: 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两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五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1: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2: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3: 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4: 上午8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5: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6: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5: 牛排，
6: 牛肋条，
5: 牛肋条，还有这个火腿肉。
7: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4: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5: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6: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5: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8: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4: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9: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10: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7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7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2: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
3: 2026年1到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0: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7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

0: 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3: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
3: 经过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4: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5: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3: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4: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6: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2: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了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4: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3: 大湾区的夜间玩法又上新了，在广东深圳，多家文化场馆推出了延时开放服务，看展、听音乐会，丰富多彩的夜间文化活动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7: 就像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假山石一样的，叫做完美的想象。
8: 夜幕降临，深圳国际美术馆内，讲解员正带领观众驻足于一件件艺术品前，娓娓道来背后的

0: 故事。今年暑期，深圳多家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闭馆时间普遍延至21时，不少美术馆、博物馆推出夜间专场讲解与互动环节，让文物与艺术作品在夜色中更具故事感和沉浸感。
1: 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是白天工作很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
2: 因为晚上好像更静谧的感觉，人更容易静下心来去沉浸在这种画作里面啊，这种艺术氛围里面。
0: 延时服务带来的不只是更长的观展时间，更是观众体验的全面升级。一些场馆在夜间推出小型音乐会、艺术沙龙等演艺活动，将视觉与听觉深度融合，在可观、可听、可感中为观众带来多层次的感官冲击与文化享受。
3: 我自己感觉最大区别会有那种体验式、沉浸式的那种感受，听觉也有，然后视觉的动态也有。因为大多数美术馆原来看的可能都是静态的，
4: 我们想把夜间的做得更有互动性、更有文艺范儿，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演艺内容。我们的日均观众流量现在是在4000，周末的时候一度每天入馆观众突破了11000人，基本上都是预约满，供不应求。
0: 除了延长服务时间，一些场馆还走进城市公共空间，将展览开到了地铁站。与此同时，美术馆还在户外开放文创集市，吸引年轻创客与艺术爱好者汇聚交流。
5: 因为上班太忙，现在呢在地铁站就能看到这些画的展览，就觉得很惊喜。
6: 夜间开放，由我们美术馆的场馆延展到我们的地铁空间，我们的观众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夜间开放的观众几乎是占我们的20%，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的文创，特别是美术类的文创进行了年轻人的创意，营业额相当不错。
7: 今年暑期以来，皇岗口岸夜间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与夜间消费生态正加速成型，从北上购物到北上追演，正成为港澳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8: 哇，有粉丝喺度，边个识得我啊？
0: 在深圳南山的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今年暑期新增了每周粤语之夜专场，不仅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还汇聚了大量粤语脱口秀爱好者。目前港澳演员占比已达约30%。
9: 我每一场 show 里面都有30%到是香港人过来的。
10: 同女朋友一起过来看 show， 我都觉得这个体验 OK 的，挺好。主要你过关的方式多了之后方便了。
11: 周末我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到20%。目前7月环比6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8月份相比7月份，目前的预测可能还有个10%到20%的票房增长。
0: 不只是粤语脱口秀，一些剧场推出的话剧、音乐剧等演出同样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深港跨境消费也正从买买买向更深层的文化体验延伸。
12: 目前从暑期的整体客流来看，尤其是晚间，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有超20%，营业额同比去年也实现了增长，大概在10%左右。目前港澳旅客跟外籍旅客占比大概有20%到30%之间。
0: 皇岗口岸作为深港唯一24小时旅客通关的陆路口岸，夜间跨境一程多站渐成常态，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员流动和夜间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13: 今年以来，皇岗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000万人次，特别是暑期以来，夜间共查验出入境旅客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
14: 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到深圳的外籍游客明显增多，得益于夜间便利通关，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0: 泼水广场水花飞扬，音乐节舞台音浪此起彼伏。今年暑期，深圳各大主题乐园全面开启星光夜模式，沉浸式夜游、科技烟花秀、无人机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体验。
15: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entertainment, all amazing.
16: China's nightlife is really great. Right now is 秋天, there's a lot of people. Everybody here for enjoy, spend their weekends.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12: 暑期以来呢， 有超过10000的外籍的客人来到世纪创新游玩，超过80%的人会以散客游、自由行的这种方式。
0: 除了丰富的夜间活动项目，吸引这些外籍游客的还有各种美食。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夜市人气旺盛，与此同时，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籍游客扫码点餐支付更顺畅，消费体验大幅提升。
17: Feel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Good, I think it's good.
18: For Chinese food, I love it.
19: 国外友人的话，可能占比的话10%。现在跨境支付的话，每一天基本上会达到20%以上。
20: 我们近60%的商户都延长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现在街道上80%的商户都推出了双语菜单，环比之前呢，我们增长了30%以上。
0: 深夜便利通关，叠加免签朋友圈扩容，让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越来越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21: I'm coming here for a travel, with my family. We stay here for 2 weeks. We look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 see lots of traditional food. I'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at.
22: I love it so much.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tech areas.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ulture. So I think it'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0: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8天。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
7: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等车次的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来看国际方面，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23: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24: environ de 3h, 2h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23: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14: 近日，印度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袭击，并引发洪水，大量农田被毁，房屋被淹，许多民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5: 连日来，持续的强降雨在印度东部多地引发洪水，其中奥里萨邦受灾尤为严重。印度媒体的报道称，截至22号，奥里萨邦至少有7个地区、超1700个村庄、约14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部分居民被困，食品和其他基础生活物资的供应出现困难。此外，受灾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有超8万公顷农作物受损，大量农户收成面临损失。印度气象部门表示，从本月26号起，奥里萨邦多地还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在位于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除大片农作物被淹外，部分城镇还出现内涝，道路积水严重，大量车辆被困，民众出行受阻。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在北方邦受灾人数超过8万人。
14: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规模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超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3: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多栋建筑被烧毁，约有800名。

0: 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三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六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1: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 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0: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2: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2: 高温正考验欧洲经济。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与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我们来看记者从波尔多发回的观察。
4: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

0: 斗。
1: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0: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
2: For the first time, we start the harvest the 6th of August for Crémant de Bordeaux, and we start the Sauvignon Blanc for dry white last week.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started the dread red in Saint-Emilion yesterday. This is very unusual.
0: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3: 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降温、节水、节能产品需求快速攀升。在浙江义乌，这些品类的产品出口大涨，近期仍然有很多欧洲客户前来寻单补货。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5: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
6: 壁挂空调
5: 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4: 进一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7: 目前来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往年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
4: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8: 调小一点就好了啊，在那就节水。
4: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8: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工人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采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
3: 清凉节水产品销售火热，在浙江慈溪，相关企业的产品订单也已经排到了明年。
4: 浙江慈溪是国内园艺浇灌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在一家主营浇灌产品的企业，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家用微喷滴灌3合1套装。
9: 正常的一个灌溉工具啊，浇灌工具，按照3到15个平方的这个小花园来计算的话，我们一次的浇水量可能在7到10升。用了我们这一款这个3合1的灌溉套装之后呢，我们的用水量大概是1到2升左右，能达到70%左右。
4: 王小雨告诉记者，欧洲家庭园艺文化深厚， 仅德国

0: 就有约60%的家庭拥有花园，因此他们公司的产品有一半以上销往欧洲。而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如何用最少的水养好花园成为了欧洲消费者的刚需。
1: 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西班牙这些地区，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接到了2027年的1月份，后续的订单呢还在进一步的上下中，还在陆续的下单。
0: 在当地一家花洒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一箱箱淋浴套装装车发往意大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欧洲市场的节水花洒订单非常多，一些单品订单数量达到了50000个，交货期排到了2个月以后。
2: 我们公司整个欧洲市场的占比大概占到70%左右，节水型的可能有20%以上的增幅。
0: 清凉家电同样是今夏出口欧洲的一大亮点，在慈溪这家净水器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款台式制冰净饮机，准备发往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
3: 结合欧洲人喜欢喝气泡水，包括他们喜欢吃沙冰，我们会把沙冰机以及气泡水的功能一起融合进去，以达到更加适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1: 手上目前的订单还有20万台，基本上订单呢要在排到2个月之后才能开始陆续交货。
0: 据了解，欧洲是慈溪第二大出口市场，出口额约占慈溪出口总额的30%。今年以来，受欧洲高温天气带动，当地清凉家电、厨卫产品海外需求持续释放，慈溪相关产品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4: 今年前7个月，慈溪对欧洲出口额达203.7亿元，其中电扇、冰箱、空调、制冰机等清凉家电出口9.3亿元，包括制冰机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45.2%。净水器出口3245.9万元，同比增长79.9%。
5: 好，来关注金价。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国内黄金零售市场也随之波动。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6: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7: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8: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9: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6: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0: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6: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1: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6: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12: 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哪些因素推动呢？一起来了解。
13: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 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七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14: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啊。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六月初以来新低啊！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15: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13: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15: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个风险。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12: 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
5: 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16: 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具体来看，这张图展示了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过去一周的震荡走势。可以看到，此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债券回购计划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很快又再次攀升。要知道，美债收益率上升影响的不只是华尔街。由于美国的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利率通常都会参考长期美债收益率，那也就是说，美债收益率越高，美国人买房、买车以及使用信用卡的借款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新债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也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那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呢？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冲突持续，油价上涨，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通胀压力。第二，则是市场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信力产生了质疑。有分析人士形容，在市场看来，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措施就像是把一只沙滩球按在水里，只要一松手，球马上就会浮起来。
17: Often when you're doing those sorts of measures, you're trying to buy time, and you're looking for other macro or monetary forces that are more powerful and durable to take over. Unfortunately, that buyback announcement didn't buy a whole lot of time, and now.The Treasury is kind of in a tough position.
16: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国私营部门正在为建设 AI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融资。本周市场在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被视为此轮 AI 热潮风向标的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财报。目前市场关注几大看点。第一，英伟达是否会上调增长预期？第二，在存储芯片和晶圆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英伟达的毛利率能否维持在75%左右？那第三，市场则是在期待英伟达能够披露更多关于融资担保的机制细节。
18: There's been a lot of news flow around some of the financing for data center projects, which could b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NVIDIA, in some sense, has been sort of donating their credit rating, kind of. And

0: offering backstops for some of those deals. And so any more details we can get on that, I think would be useful and helpful.
1: 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近期，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的一项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美联储信誉受损是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沃什能否在减少指引的同时重新建立起政策透明度和市场信心，也将成为讲话的看点。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2: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受内存芯片成本飙升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15%。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尚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3: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际以及存储配置。知情人士还透露，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最近已经收到涨价通知。根据此前发布的财报，在截至今年四月末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里，英伟达公司营收达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毛利率达到74.9%，单颗 AI 芯片的售价可达数万美元。即便如此，这家芯片巨头也扛不住上游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400%。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 AI 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4: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
2: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过火面积达2000公顷，近1/10的林区被焚毁。在关闭了一个多月之后，这片森林于22号部分恢复开放，大批徒步者、攀岩者以及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纷纷涌入。
5: 法新社报道称，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考虑到许多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等风险，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巨石攀岩点。年近70岁的退休老人斯特凡诺·罗索与妻子从意大利都灵赴法国旅游，22号一大早专程到该森林攀岩。
6: We were very happy. We were happy not only for us, of course, but also for the community and also the local, let's say, enterprise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living on sport tourism in front of the world, not only climbing, but also horseback riding, running.
5: 枫丹白露森林所在的塞纳马恩省官员介绍称，禁止进入的区域面积约为4000公顷，其中一半直接遭受大火侵袭，另一半作为缓冲地带。消防员每天都在现场处置余火热点。政府呼吁游客不要偏离园方指定步道，不要擅闯未开放区域。此外，林间植被因热浪炙烤而极度干枯，极易起火，因此禁止烧烤、吸烟等明火行为。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

受损，2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

0: 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百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两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比赛地点设在啤酒帐篷内，观众们喝着啤酒，嚼着香肠，听着音乐观看比赛。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体育赛事。
1: 好，事情回到国内，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兽用处方药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中，处方类兽药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3: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记者同样以兽用处方药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随机选取几款兽用处方药进行下单，购买过程同样十分顺利。在我国，兽用处方药一直是严格管控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4: 那个 N-23 有一盒
5: 十支，
4: 对，那个 N-23 是16。
3: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间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6: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7: 没有要求。你直接用的有什么要求？
6: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
7: 吗？不用。
1: 那么这些被随意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3: 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6: 这是肉牛 牛还是

0: 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1: 肉牛，
0: 都是卖肉是吧？
2: 那没肉。
3: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1: 不用，不用处方的，
0: 头孢也不用。
1: 你带头孢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0: 像是你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2: 哎，不用不用，那个兽医都不用。兽药你哪里你都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0: 那剂量怎么弄啊？
4: 一控制。别抽的多了，
2: 一般俺们打都比说明书溜了大。
0: 对，
2: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3: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0: 需要啥处方吗？
5: 不用，你就买
6: 直接
5: 这
6: 么说
5: 完就行，直接拿啥药啥药。
3: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来的兽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5: 我看着啊，这就鹿鳴宁，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的字儿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它就不一样了，它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3: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鳴宁，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鳴宁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鳴宁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钱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钱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兽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在兽药店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处方。
0: 那像是除了麻药呢，头孢啊什么青霉素
5: 都随便，
1: 啥都有，
5: 没人管。
7: 针对节目曝光的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山县存在的兽药无处方销售等问题，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八家兽药门店存在涉嫌未凭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违法行为。目前，农业农村部门已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报道，沈阳市张氏物流园兽药门店违规售卖兽用管制药品问题，沈阳市于洪区农业农村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已联合区公安分局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对涉事两家门店涉案药品和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并依法立案调查，对违法经营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下一步，于洪区将全面开展兽用管制药品专项排查整治，压实监管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金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金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国家严格管控的兽用处方药，电商平台、批发门店，消费者竟然能随意购买。
3: 那像是处方药，它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4: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兽用的更不用。
2: 个别商家违反国家的规定销售，部分养殖户随意的用法用量，兽药管理遭遇挑战。
5: 兽药你哪里你都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3: 那剂量怎么弄啊？
6: 自己控制，别超的多了。
2: 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市场上的兽用处方药。在畜牧业生产中，兽药的监管和合理使用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兽用处方药一方面关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防止人畜共患病，避免耐药菌跨物种传播，也是严管兽用药品的一个主要目的。这些处方兽药，尤其是含有抗生素等成分的处方类兽药的使用，国家有着严格的规定。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这类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养殖户中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带着

0: 消费者举报的信息，我们的记者展开了一线调查。
1: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同样的情况在这家名为华旭官方旗舰店的店铺中，记者也同样没有提交任何处方单，就顺利购买到激素类兽用处方药黄体酮注射液。在该产品页面中虽明确写着凭处方购买的字样，但在实际购买中却完全不需要处方。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记者同样以兽用处方药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随机选取几款兽用处方药进行下单，购买过程同样十分顺利。记者不仅没有提交任何处方单，店铺客服更是没有任何询问和用药提示便快速发货了。这番体验证实了消费者投诉的内容在眼下的电商平台中的确真实存在。在我国，兽用处方药一直是严格管控的，为防止兽药滥用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我国从2014年起便实施兽用处方药需凭兽医处方笺方可购买和使用的规定，而且兽用处方药的生产、存储、销售都有着明确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诊断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霉硝唑和甲氧变定残留超标。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2: 那个 N多少一个盒？
3: 10支。
2: 对，那个 N多少一个是16。
1: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笺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4: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5: 没有，不用那个什么要求。
4: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
5: 不用。
1: 同样，这两家锦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虽然国家有着明确要求，但是在实际销售过程中购买兽用处方药，他们对购

0: 药者是否提供处方单并不在意。
1: 得拿个处方单来买。
2: 其实也不用买，然后我们只负责给他们拿药品就行了。反正我们这边是没有说给过处方单什么的，你从下边买也没有说拿着处方单去买去吧。
0: 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兴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地都买到兽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笺。
1: 那像是处方药，他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3: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兽用的更不用。
1: 周边如果养殖户来买的话，根本就不用处方单是吧？
4: 不用，兽医院当时没有这个规定。
1: 我说现在呢？
4: 现在也弄不清。
0: 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个自称开了40年兽药店的老板表示，自己搞不清楚兽用处方药的管理要求。另一位更是坦言，兽用处方药可随意购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平山县东回社镇的其他兽药店内。在肖创兽药饲料店和瑞康兽药经营部这两家门店内，记者也都在没有提供处方笺的情况下购买到了兽用处方药。
5: 咱们这村里边，你看我这个，其实啊，我跟你说，我这边你拿这个东西我也得给你开，你没有方子，那个非处方就弄不了。但是咱下边人们就是马马虎虎的，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严格。
0: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禁止未经兽医开具处方销售、购买、使用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实行处方药管理的兽药。记者暗访的兽药销售门店里，国家严格规定的《兽用处方药管理条例》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药物销售随意，这些兽用处方药的实际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1: 这是肉牛还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6: 肉牛
1: 都是卖肉是吧？
7: 卖肉。
0: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6: 不用处方单，
1: 头孢也不用。
6: 你带头孢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1: 像是你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7: 不用，那个兽医都不用。兽药你拿的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1: 那剂量怎么弄啊？
8: 自己控制，别超的多了。
7: 一般俺们打都比说明书了两大。
1: 对，
7: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0: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兽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笺，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1: 也不用我再去找个处方单。
9: 这个你找那干啥？
10: 不用，这个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11: 动物没这么严格，
12: 现在也都为了省事吧，也不开，正规来说必须得开。
0: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笺购买的字样都在门店醒目处张贴。 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

0: 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
1: 你没厨房，你就不卖给你啊？你就耽误你什么不？现在没这么舒适，你非得开个厨房来，你开来吧。啊，你没开，你怎么着？你刚交本。
0: 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兽用处方药乙酰甲醌。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笺。
2: 原来乙酰甲醌是那个你能说那个六两盒
1: 二十斤，我
2: 二十斤盒。
0: 随后记者也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情况下，在这家门店以及附近的瑞德尔牛羊饲料直销处购买到了几款包含抗生素类药品在内的兽用处方药。
3: 买这种药的话，用不用拿处方单啊什么的？
1: 不用，
3: 就直接买就行，是吧？
0: 和平山县养殖户一样，肥城市当地的养殖户们也同样没有用过处方笺购药。
3: 药你们都在哪儿买啊？
4: 在网上。
3: 不用兽医开那处方单？
4: 哎，不用。
3: 您在线下买过吗？
4: 得买过。
3: 线下买的话需要那个处方单吗？
4: 也不要处方单。
3: 头孢啊、青霉素啥，像是买这种药的话需不需要处方啊？
4: 不用要处方。
5: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一针就麻醉，唤醒需解药，麻醉动物牲畜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商户随意销售。
6: 现在买兽药啥也不需要。
3: 那像麻药呢？
6: 不需要，
7: 都随便，
8: 啥都有，
9: 没人管。
0: 提纯、吸食、兽用麻醉药品、注入电子烟、兽药变毒品、隐秘交易、逃避监管。
10: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0: 请继续收看财经调查。

0: 记者多地调查发现，无论是兽药批发市场还是零售药店，养殖户无处方交易抗生素类、激素类等兽用处方药的情况真实存在，给畜牧产品兽药管理埋下了隐患。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兽用处方药肆意流通带来的风险不止如此。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1: 需要啥处方吗？
2: 不用，你就买
3: 直接
2: 说
3: 买就行，
2: 直接拿啥药买啥药。
1: 那像是这种会有人来检查？
4: 啊，也有检查的，没有那么严。
0: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来的兽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4: 你看着啊，这就路边你说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这字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它就不一样了，它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0: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眠灵，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眠灵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眠灵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钱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钱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兽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在兽药店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处方。
1: 那像是除了麻药头孢啊什么青霉素
4: 都随便，
5: 啥都有，
2: 没人管。
5: 现在买兽药啥也不需要。
1: 哦，那像麻药呢？
5: 不需要，
1: 也啥都不用。那买啥用处方单啊？
4: 买啥也不用处方单，兽用麻药也不用。
0: 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钱作为兽用处方药，在销售和使用环节中有严格的管控。然而由于药品无处方随意流通以及特殊的药效，被一些不法分子当成了作案工具。不仅如此，一些吸毒贩毒人员也盯上了这种兽药。近年来，多地公安部门的官方媒体账号都发布过关于盐酸塞拉钱的禁毒科普视频。
6: 有两种令人恐怖的毒品，它是吃肉的毒品，还有一种呢是塞拉钱。塞拉钱是现在新出现的，它是一个兽用麻醉剂。
7: 什么是僵尸药？僵尸药又称甲苯塞钱或塞拉钱，它是一种兽用的麻醉药。吸食注射僵尸药就是塞拉钱，会导致目僵、行为失控、脑部受损、失去意识。
0: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规定，兽用麻醉药品和兽用精神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那么这种兽用精神药品真的像养殖户们所说也可以在兽药店里随意买到吗？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又一次来到位于长春市双阳区的几家兽药门店。
1: 割鹿茸的那个，现在那种吹针的那种麻药能力还
2: 有
1: 吗？
2: 有，咱家还有麻药在那里。
1: 麻药啥的有没？
8: 有，
9: 多少钱这个？
8: 这是105。
4: 麻药有啊，
10: 这是麻药，
4: 这一支麻药得配俩姐。
0: 在几家兽药店内购买兽用麻醉注射液时，店员除了购买数量外，没有更多的询问。更没有告知该药品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和使用剂量。购买过程果然如当地养殖户们所说，随便买且没有限量。
1: 那像我买这个不用找我开处方单吗？
2: 这不用，不用开单子，
4: 不用你就
2: 带着就走。
4: 没有那么严，没药店，没人药店那么严。
1: 我就我上你们这儿来买药不用。
3: 嗯，那不用，
1: 不用开始。
3: 这就能给你发
1: 病，啥都行是吧？
3: 嗯呐。
0: 走访中，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吉林长春，其他地方的兽药批发市场也有违规出售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琴注射液的情况。根据指引，记者来到沈阳市张氏物流园区内的华正兽药店和同和兽药店，
1: 就是那个陆绵亭。啊，多少钱？80。多少钱？我转您。
8: 五套400。
0: 工作人员表示，正是由于近几年国家对于兽用精神药品管控严格，所以这类药品的售价也水涨船高。
1: 啥时候开始严的？
8: 从去年就开始，现在是精神药品，你别看这盒上都写精神药品了。
0: 这些兽药店违规出售的兽用精神药品，不仅很可能成为不法分子手中的犯罪工具，也可能被滥用为毒品替代品，极大增加了公共安全风险。然而，这种兽用精神药品销售乱象不仅仅出现在线下门店，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尝试搜索盐酸塞拉琴，果然在搜索结果中有很多引流广告的帖子。点击进入一个名为都有米的账号主页，记者看到博主发布了很多介绍盐酸塞拉琴注射液的帖子，

0: 以及日常销售发货的视频。随后记者通过主页信息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在支付了115元后，就成功购买到一套盐酸塞拉琴注射液和对应的苏醒药。而在和电商的微信沟通中，对方告诉记者，他在售的药品不仅有受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琴，还有一款名为舒泰五零的受用麻醉药品。记者查询得知，舒泰五零通用名称为注射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帕，是一种动物手术或检查时使用的注射麻醉剂。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受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帕及其制剂产品为受用麻醉药品，纳入受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受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然而像这样在网络平台宣传引流，微信上违法兜售受用麻醉药品的行为并非个例。记者通过搜索又添加了另一位短视频博主，在该博主的主页视频中公然发布着舒泰五零和盐酸塞拉琴的销售广告。
1: 有需要受用进口麻药、国产麻药加苏醒针的找我吧。
0: 记者查询发现，舒泰五零之所以不断有人在网上兜售，原因竟然是这款受用麻醉药品已经成为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从舒泰五零中可以提纯出替莱他明，不法人员往往会将提纯出的替莱他明加入到电子烟烟油中，制成新型毒品进行售卖，谋取暴利。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替莱他明的提纯教程竟然也可以在网上轻易买到。调查的信息显示，这类受用的麻醉剂的确有人在提纯，使用在人的身上。
2: 开油教程88元，保姆级别。
3: 开油教程手把手教会，
4: 新品开油教程，想要的来。
0: 为了谋取暴利，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不仅兜售新型毒品提纯教程，更是有人在网络上售卖成品上头电子烟。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替莱他明进行搜索时，搜索结果中并没有看到售卖广告，但当记者将关键词改为替莱时，搜索结果与刚才截然不同，首页便是各种关于上头电子烟的分享帖，其中不乏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自拍。评论区内充满着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交易黑话。
5: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0: 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吸食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后会产生幻觉及暴力攻击行为，长期吸食会严重损害大脑和神经系统，诱发严重精神疾病，过量吸入可致呼吸骤停猝死。
6: 销售毒品，无论销售哪一类毒品，都意味着暴利。在暴利的驱使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获的新型的毒品当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兽药用于人体，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破坏力相当强，一旦染上毒瘾的话呢，这个神经性的伤害啊，它具有不可逆转性。
0: 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2026年7月以来，各地警方连续破获替莱他明涉毒案件。绵阳警方开展专项行动，累计查处涉滥用替莱他明人员78人，查获替莱他明电子烟弹160余个。武汉警方抓获贩卖替莱他明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2名，现场查

0: 破替来他明电子烟弹86个，温州警方破获浙江首例替来他明电子烟贩毒案。2015年，进度部门啊，第一次制定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的目录，经过9次增加啊，今年的话呢是把这个兽用麻醉剂又把它列入了管制的范畴，到现在的话呢是我们管制的。
1: 种类已经达到421种，这是属于非药物类的。国家多项法律法规严格管控，凭处方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线上线下个别商户手中隐秘流通、随意买卖。这条交易链条中，兽用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非法流转，已从养殖领域跨界，演变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个风险源。通过记者调查，我们可以看到。 规范兽药流通秩序，守护民生安全底线，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我们呼吁各相关部门精准治理，紧盯网络隐秘交易渠道，深挖违规的产业链条，严厉打击非法售卖，筑牢食品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坚实屏障。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日子过得太快了，说着话就到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了。那处暑是什么意思呢？处就是停止，处暑就是暑气呀，到这里就暂停了。我们迎来了凉爽的秋天。哎，民间呢有个谚语叫“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现在呀，祖国各地都在收获，那咱们一起看一看热闹的山里还有海里的收获都是什么样吧。
2: 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江西婺源的山间早已铺满了丰收的画卷，辣椒、黄菊、玉米、红黄椒硬，美不胜收。今年收成怎么样？阿姨们都晒出来了。浙江象山在处暑时节扬起了开渔第一班，看看有多少人为了这口鲜而来。
3: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东西还没放下来就给它抢完了。
4: 因为象山的海鲜蛮出名的嘛，第一批上来嘛，就说要吃小海鲜。
1: 看着这个收获的场景啊，感觉太满足了。哎，那咱们接下来呀，就请上当地的两位大厨，欢迎他们。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大厨好，大厨好，来。哎呦呦，快把你们这宝贝放这，都带了家乡的特产。这样，咱们先打一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来自最美的乡村江西婺源，大厨汪文武。
8: 大家好，我是擅长江浙菜的大厨吴昌红。
1: 婺源也吃这种干菜吗？
7: 因为山区嘛，好多菜在丰收的季节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鱼，然后它就把它晒干必须储存。所以说我们婺源的晒秋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名气。
1: 晒秋，这我听说过，在视频里见过。
7: 你刷到过这样的图片吗？这就是我们江西婺源的晒秋，处暑时节尤其壮观。人们拿出一部分刚收的作物晒干，既方便储存，还能浓缩香味。但是这里山多地少，人们就在屋檐窗台架起木质晒架，慢慢形成了这样别致的美景。我们婺源人晒的可不只是瓜果干菜，更是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
1: 您今天带来的，我刚才一闻，这应该是茄子吧？
7: 对，茄子。
1: 哦，所以今天就要用这种干茄子做一道美食。
7: 对，
1: 那我再问问吴大厨，您从这个海上来，海上应该不晒秋吧？
8: 海上有丰富的渔获资源。
1: 哦，
8: 5月1号开始禁渔期，到现在经过4个半月的时间，8月中旬左右就开渔。
1: 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储存，这些鱼啊都长得这个膘肥肉壮，什么样呢？就跟我差不多，是吧？都长成我这样的，你想那鱼能不好吃吗？啊，哎，所以今天您要用您带来的这个鱼做一个什么菜呀？
8: 做一个象山食补的特色小吃，
1: 哦，
8: 鱼滋面。
1: 那您用这个茄子干做个啥菜？
7: 我们做干茄子粉蒸肉。
1: 我听说咱们当地好像有句谚语，是吧？
7: 无酥不糊，无荤不蒸。
1: 哎，又什么糊又什么蒸，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7: 我们先把这个肉切好哈。
1: 好，您切肉的时候，我有好多非常好奇的事儿想问问您。鲜的不是应该更鲜美吗？为啥要吃干菜呀？
7: 晒干之后，肉的那个香味精华它都浓缩了。
1: 哦。
7: 然后我们这个肉跟它搭配起来的情况下呢，它那个肉呢，这油脂就吸到这茄里去，茄子就更加鲜美。
1: 明白了。吴大厨，在你们老家也有这个干菜的做法？
8: 梅干菜烧肉、梅干菜烧排骨都有的，它那个吃起来不腻，而且有那个菜干菜的清香味。
1: 哎，我听好多人说了，就是你在当地吃这道菜的时候，那干菜甚至比肉都会好吃。
8: 对，它比肉更好吃一点。
1: 汪大厨，为什么处暑时节您推荐大家吃这道菜呢？
7: 首先一点，我们这个肉哈，它也是经过了夏季秋季之后吸收的营养也比较多了，
1: 肉也比较肥美，
7: 也比较肥美了，
1: 尤其是猪肉这个时候长得膘肥体壮的。
7: 秋天的茄子晒鸡蛋嘛，然后呢我们它这个一个茄子的营养跟鸡蛋差不多，荤素互补，对吧？这个切完之后呢，我们要把它冲洗一下，清洗完沥水备用。接下来我们切一下干茄子，茄子要跟我们肉配合的话，首先要把它那个重新泡发 胀发出来。如果说直接冷水胀发的话，可能要15个小时以上，
1: 然
7: 后它就回暖了。回暖之后，我们再给它切碎，然后把我的肉呢腌制一下，然后一起蒸。然后切点辣椒。
1: 江西菜嘛，无辣不欢，咱这有点辣椒是不是？
7: 对，加点辣椒在里面。
1: 您这辣椒也太多了。
7: 然后切点姜、葱白。然后再的话呢，就既有荤又有素了。
1: 咱们该处理的也处理了，咱们下一步会干什么？
7: 我们先把这个肉腌制一下。腌制好。
1: 这个肉是要提前腌的。
7: 对，腌一下。然后我们放一下这个生姜，还有葱白，再放一点黄豆酱、胡椒粉、白糖，放点鸡精哈。然后这个就是盐，因为刚刚放了黄豆酱嘛，盐会少一点，
1: 够点底味就可以。
7: 对，然后放生抽跟老抽。然后给它抓均匀，腌制一下啊。
1: 这一腌完以后，它的颜色立马就非常漂亮了。
7: 这个腌的时候呢，我要放点黄酒，然后我们用力抓，抓到这个肉起胶质了，然后就来腌一下啊。
1: 通过盐的力量哈，它把咱们这些味道，然后把这些汁水都完全的融入到肉里面了啊。肉起了胶质，我们就可以呢把它做备用了。
7: 然后我们再开火，先把这个切好的茄子炒一下
1: 啊。茄子还要先炒啊？
7: 对，
1: 我以为直接蒸就行了。
7: 直接蒸的话没有那么入味，因为如果是炒一下子更好吃了，
1: 更鲜美一
7: 点。更鲜美，对。对，我们放点油，
8: 它这个煸一下会把那个干菜的香味直接煸出来，然后才能融入这个。
7: 把刚才切完的配料倒进去。
1: 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干茄子炒香。
7: 炒香。好像调理底味，
1: 这是糖，
7: 放点点鸡精哈，放点盐，我们这个再加点米粉，然后就好了。
1: 为啥要加米粉啊？
7: 因为我们不是粉蒸肉吗？放点点，然后先把它拌均匀，等于上面就有米粉，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油脂。把米粉挂在茄子上就可以出锅了。
1: 你看，这个就是家里的，这是小妙招哈。那我比如说没有米粉，我用一些淀粉可以吗？
7: 米粉最适合，但淀粉的话它就变得稀了。好了，然后再处理一下腌制的肉。婺源这个粉蒸肉哈，别人看就很简单，其实米粉有两个关键作用，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把那个米粉包裹在一起嘛。第二个的话，它可以吸收肉的大部分的油脂，就洗得的肉
1: 吃起来不腻，
7: 不腻。
1: 而且它有米粉之后呢，你吃起来以后，它的口感会有一个层次的递进。
7: 对，你看这么着，还在加一点米粉。
1: 这个粉加这么多？
7: 对。
1: 那一会儿吃起来会不会粉太厚啊？
7: 这个不会，粉厚吃起来香，而且。以前的话就是说食物少嘛，它就会让别人多吃点，这个米粉的话还会抵住那个饥饿嘛。这不是农作的时候是吧？
1: 所以它以前可能又是主食是吧，又是这个菜。那在咱们当地这个粉蒸肉是不是特别受欢迎？
7: 对。
1: 那除了粉蒸肉，是不是好像还有其他的做法，就粉蒸别的是不是也有？
7: 所有的荤菜都可以粉蒸，比如婺源粉蒸鱼、粉蒸猪脚、粉蒸土鸡等等。
1: 那咱是不是可以开蒸了？
7: 对，
1: 我去给大家蒸锅吧，这不是高压锅吗？
7: 如果是蒸的这个粉蒸肉的话，一般是要1个小时以上才能蒸熟。这高压锅的话，一般我们再用大概就是25分钟就够了。
1: 时间能缩短一
7: 点。缩短点
1: 是。因为老一辈呢都是拿蒸锅蒸嘛，过去那大柴锅它火比较旺是吧？咱们自己在家里蒸要蒸1个多小时啊。如果大家呢等不及了，咱们就可以用大厨的这个方式，咱们呢倒入热水，然后上气儿蒸25分钟就可以了，非常省时省力。
7: 好。
1: 朋友们，您还记得吗？最开始王大厨啊还说了一个谚语，就说咱们当地呢是无荤不蒸，
7: 无素不糊。
1: 啥叫无素不糊？
7: 无素就是无蔬不糊，就是所有的蔬菜都能糊。
1: 非得把锅炒糊了才行？
7: 不是炒糊了，这是我们用米粉，也是用这个米粉给它糊起来。
1: 是这么个糊的方式，
7: 有点像我们那个羹。
1: 那所以咱今天用这个糊菜的方式做个啥菜？
7: 做个糊豆腐吧。豆腐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用那个老里的豆腐啊，
8: 有口感。
7: 对呀。就首先也有形嘛，也有口感。
1: 我看咱们这个切的片儿不是特别厚，是吧？
7: 对， 都要切丁的。
1: 哎呀，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拿片煎出来的，它要是有点那个羹的感觉的，是吧？
7: 对，
1: 它是能喝的那种状态。尤其是处暑时节，感觉没什么胃口，就喝点这种汤汤水水，特别过瘾。
8: 对，
1: 王大厨，这是我看到江西菜里最不辣的一次。
7: 其实我们江西的历史是安徽，墓园是隶属安徽的。哦，然后后面就是两次划分到江西来。啊，菜品它是徽菜的根。
1: 嗯，哎，朋友们已经上气儿了，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25分钟。那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到后厨帮忙压制。
7: 好，那我们就开始焯水。
1: 好，水已经开了。
7: 对，焯水的时候它就把那个豆腥味去掉了。嗯，然后豆腐它就把油里孔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更加润滑。
1: 豆腐嘛，它就是会有孔隙的嘛，这些孔隙恰恰是它能吸收汤汁最好的搭档。
7: 我们这个菜呢还有一个，它叫糊豆腐，对我们方言讲叫鹤。所以说我们婺源那个不管是白喜事红喜事都必须上这道菜。
1: 明白。
7: 然后我们去切一些配菜。
1: 您现在切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菊花菜，也就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1: 菊花菜是啥菜呀？
8: 就这蒿菜，大叶蒿菜，跟北方的还不一样。北方的都是杆，它这个叶子多，
1: 不太一样。而且它这个味道非常明显，有点像，吃点像芹菜叶的感觉。
7: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其实配料也比较多的，姜啊，干香菇啊，还有笋，我们还有一个油渣。
1: 脆哨吗？这不是。
7: 对，然后我们如果放在糊豆腐撒上去之后呢，它就一脆一软，口感就更加丰富了。
1: 就是等于最后出锅前撒上一把，是吧？
7: 对，
1: 它是为了增脆增香的。
7: 对。
1: 好了，那我们这个开锅是不是就可以了？
7: 开锅，我们就把那个就是焯水就好了，然后再重新加东西，就是上去糊了。啊，首先点我们先放高汤，放高汤下去啊。
8: 它这个高汤是灵魂的。
7: 对。然后再把这个豆腐放下去。
1: 您的这个高汤是大概怎么煮出来的？
7: 我们就是用的鸡架啊，铜骨啊，其他东西就够了。一般要熬4个小时左右。这个加完之后，再加点这个刚才切好的配料。
1: 其实现在大家看的它可能就像一个汤菜一样，
7: 对。
1: 但是您别着急，最后那个糊的过程非常重要。
7: 然后就调一下味哈，白糖、鸡精、盐，然后就是把米粉放进去。
1: 快看。这就开始要糊了，
7: 加入我们的菊花菜啊，
1: 火候要注意啊，现在是小火的状态了，
7: 化足油哈，
1: 哇，哎，这个羹的感觉出来了，
7: 好，像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1: 好嘞，来自婺源的糊豆腐出锅喽，
8: 特别的香啊，
1: 就是里面带着那种油润的香气已经扑鼻而出了。
7: 看一下这个油渣，也叫臊子哈，撒上去。
1: 哇！
7: 然后我们这个还要放点胡椒粉，再滴点香油，收锅了哈。
1: 我们蒸菜应该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蒸的肉拿出来，然后一起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0: 那接下来咱们来一块肉尝一尝，来吧，来一块肉跟茄子的组合。人间美味，
1: 裹着米粉，特别秋弹的那种，
0: 很弹，
1: 也入口即化。
0: 这干茄子真的比肉还好吃，你咬一口肉，你可能还是觉得它有肉的味道，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茄子比肉香还足。
2: 尝一下哈，牧羊的土豆腐，
0: 哇，太棒了，
1: 可以，美得很。
0: 我以为它是汤菜，但其实不是，它是非常非常稠的状态。这个豆腐呢，在里面变得既弹又韧性，而且它里面已经吸附了很多这种高汤的汁水，你咬下去，那个豆腐会爆汁，口感很有层次，太好吃了。
2: 干茄子粉蒸肉，猪肉切片洗净，加葱姜末、黄豆酱、胡椒粉、白糖、鸡精、盐、生抽、老抽、黄酒抓揉出胶质，腌制备用。干茄子泡发切断，加姜末、辣椒翻炒，加入盐、糖、鸡精和米粉调味炒香，铺在碗底，猪肉加米粉拌匀铺好，高压锅蒸25分钟。划重点，干茄子先炒再蒸更入味。苦豆腐、老豆腐切丁焯水后加入高汤，加入葱姜末、笋丁、香菇干，加盐、糖、鸡精调味，再加米粉煮出糊状，加菊花菜和猪油搅匀，出锅撒上油渣、香油和胡椒粉即可。划重点，豆腐要焯水去除豆腥味。
0: 接下来这道菜呀，我相信您肯定想象不到，它叫鱼滋面。
1: 对，
0: 哎，这个鱼滋面，我看您准备的食材里怎么没有面条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面叫有鱼不见鱼，叫面不见面。
0: 您不是逗我玩呢是不是？这什么？这怎么有鱼看不见鱼，叫面它没有面？那我吃空气。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是用鱼肉，然后跟红薯粉敲打起来，然后形成的面。
0: 啊，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1: 这个是我们东海，就是沿海地带盛产的马鲛鱼。
0: 这马鲛鱼我知道啊，在我们那个渤海湾，它不就叫那个鲅鱼吗？

0: 它这个跟我们东海的还不一样，水鱼不一样，肉质就不一样。哦，东海的马鲛鱼好像个头会大一些，
1: 对，
0: 然后肉会厚一点，
1: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鲅鱼呢，往往稍微小个一点哈。

0: 也迎来了秋捕的好时候。在浙江象山，结束休渔期的渔船扬帆出海，奔赴富饶的东海渔场。经过一个夏日的休养，吃饱喝足的鱼虾螃蟹都十分肥美。刚上岸的马鲛鱼肉质筋道，各大味鲜，最适合取肉捶打，来上一碗鱼滋面。
1: 这个时候啊，大家只能吃近海的鱼，那马鲛鱼呢就是最鲜美的选择。那如果过了这个时节啊，那选择就更多了，是吧？所以马鲛鱼就不是唯一选择。
2: 等到深海捕捞的时候，它就有鲤鱼、鳗鱼，都是可以做这种鱼滋面的。
1: 然后我看它这个鱼好像刺儿也没有那么多。
2: 对对。现在就开始去鱼肉。就是这用这个小勺子就刮。
1: 哦，一刮这鱼肉就下来了。
2: 对。刮的时候你看到刺了，你就把它拿掉。
1: 这也是一个摘刺的过程，然后同时也是取肉的过程。
2: 对。开始敲打。
1: 好，
2: 只能用刀背敲打，不切碎，但是能断掉筋膜。
1: 王大厨，之前我没有吃过这种鱼滋面，
3: 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3: 但是呢，挺期待什么味道的。
2: 敲打以后，然后用刀这样，
1: 给它碾平，
2: 碾平，然后看有没有刺。
1: 哎，我发现今天您带来这条鱼是没什么刺的，是不是处暑时节的这个鱼就是小刺很少？
2: 对，
1: 对吧？
2: 对，马鲛鱼也是一种肉食鱼类，它就在深海里面
1: 吃小鱼小虾。
2: 对，所以它这个肉质比较好，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可以了，下一步我们要把鱼先盛出来。
1: 好，
2: 我们先放点底味，盐，然后放点蛋清，更有弹性，
1: 搅打上劲儿。
2: 一会儿再和红薯淀粉一起捶打。
1: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是要红薯粉，为什么是红薯粉？
2: 因为沿海地带以前都没有麦面啊啥，就是这红薯是有的。
3: 其实还有个问题，它的红薯粉的粘性更差。你像生粉啊、水淀粉，它就没有，
1: 它达不到这个效果。
2: 然后这个要擀一下，
1: 要给它擀细一点，是吧？
2: 对，
3: 我来吧。
2: 这个红薯粉一定要擀一下。
1: 为啥有颗粒不行？
2: 有颗粒的话，它出来的话就是口感它就不均匀。
1: 哦，我还真没吃过用鱼肉做出的面。
2: 刚少放点这红薯粉，然后打一下，让它上进，鱼肉的弹性就出来了，不停的摔打，就跟打牛肉丸一样的。
1: 对，
2: 好了，我们这个虽然不是面做的，但是也要用擀面杖。然后我们这个要先放点红薯粉。
1: 哎，跟我们做那个用薄面感觉差不多哈。
2: 然后你把它摊一下，这个弹性已经出来了，很有弹性的。
1: 那您再我们解释解释，为啥叫鱼滋面呢？
2: 这道菜需要把鱼肉和红薯淀粉混合在一起捶打，特别像做糍粑。而滋在象山方言里和糍发音相似，口口相传至今，就被广泛称作鱼滋面了。
1: 正是因为用了这个红薯粉，它现在有面团的感觉了。
2: 对对。哦，
1: 所以它俩特别搭。
2: 对，面的最主要工序就是这个敲打，劲大了也不行，劲小了也不行，就一定均匀的不停的敲打。
1: 是，它用的是红薯粉，您用的是这个米粉，其实目的都差不多，都是为了保护住食物，让食物更能发挥出它的作用。哎，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中餐里的秘密，用一种食材保护另外一种食物。
2: 然后这个敲一下可以翻一个面，翻面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卷起的，不然它会鱼肉会
1: 断，
2: 撕烂的。然后再撒点红薯粉，它就不会粘在上面。然后这样又摊平。
1: 敲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2: 敲到比纸稍微厚一点点就行了。就像这么。然后等那边水开，然后放锅里面煮5分钟就好了。
1: 我们一般不是先切成条再放里头煮面吗？
2: 因为它们是鱼肉，如果你不煮的话，然后切出来它就会烂掉的。你看我敲打的时候都很小心。
1: 明白，就是一定要先把它先煮熟，这样它就成一体了，然后再切。
2: 对。
1: 吴大厨，水开了咱可以煮了吗？
2: 可以了。你像我们这个面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急的话它会烂掉的。哎呀，小心翼翼的。好，
1: 来来来，
2: 开始下锅了啊。你看我们这个面下锅也是的，慢慢，哎，就下锅。
1: 第一次见整张面皮一块煮，太有趣了。
2: 大火煮5分钟啊就好了，只要浮起来了基本上都熟了。
1: 可以，因为鱼肉已经打得很细了，
2: 对，
1: 所以很容易熟，
2: 基本上一熟。
1: 现在是要放入凉水是吧？
2: 对，冲凉，然后切起来就不烫手，也不粘刀。 冷水泡个一分钟。
1: 好。

0: 那麻烦王大厨帮忙给烫一下这些食材。
1: 这里面有茭白，茭白也是沿海地带盛产的。青笋、红萝卜、银芽，娃娃菜。哦。整张的鱼子面就好了。
0: 现在要切成条是吧？
1: 对，切成面。
0: 其实我现在感觉这道菜啊太重要了，它就是渔民出海的一种粮食，既有肉又有菜，它填饱肚子，感觉呢在海上吃起来有家乡的味道。此时此刻的处暑啊，我们可以吃它来作为一种回忆感。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把配料变得非常丰富，不单一只是面，哎，我们有更多丰富的菜，还有肉放在一起，吃起来就变得有滋有味了。
1: 好了，我们的面切好了。
0: 吴大厨，菜也焯好了，面也准备好了，咱是不是可以进行最后的炒制了？
1: 最后的加工，先把锅烧红，放点色拉油，肉丝少放一点。
0: 好。
1: 然后再放入姜蒜片，也把它炒香。炒香了，放入香菇，这是干香菇，一定要用干香菇，它炒出来的爆发的香味跟那个鲜香菇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就跟您带来那干菜道理是差不多的，是吧？
2: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干它是吸收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把这个水分排出留下的鲜味儿，所以干的菜效果味道会更浓郁。
1: 这个香菇炒出香味儿以后，我们所备的辅料，这蔬菜就可以倒到里面了。
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哈，就是这个象山周围的朋友哈，要出去赶海，吃这么一份鱼子面就完全够用了哈，因为里面有肉啊，有主食，有菜哈，一天的营养都有了。
1: 自己的蔬菜辅料，然后再配一些鱼子面，根据自己的量搭配，放点料酒，喷喷香味，这是沿海地带惯用。
0: 它在里面先炒一下，把这个锅气和面进行结合，然后再煮，
1: 然后再加点开水，少许，不要太多了，就成了烫面了。哎，然后再加味道，放点盐、鸡精、糖来一点提鲜的，胡椒粉来一点，这个是去腥的，焖一下就行了。哦，因为焖它那个鱼味的味道，它会营养也散发出来，味道它会融入到鱼味里面。哦，然后加点我们的灵魂红薯淀粉，
0: 勾一点芡水，
1: 对，红薯一定
0: 让这个汁水包裹住我们的鱼面。哇，这个菜太有特点了，这样一道鱼子面就出锅了。确实啊，我以前没吃过，看着非常有意思。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好像在吃面，但嘴里都是鱼味儿，太神奇了。
2: 鱼面很筋道，嗯，那个特色也比较丰富多彩的，味道蛮深。嗯，
0: 真的是像王大厨说的一样，就是它这个味道非常丰富，很有层次，吃起来有点像鱿鱼的口感，真的是似面非面的感觉。
1: 对，嗯，
0: 比方说蔬菜，它有这种解腻、清爽、增香，然后带有独特的蔬菜的香气，所以它这个搭配是非常均衡的，这口下去很过瘾。
1: 鱼子面，马鲛鱼，刮下鱼肉，加盐和蛋清，搅打上劲，加少量红薯淀粉，摔打出弹性，面板撒红薯淀粉，用擀面杖把鱼肉团慢慢敲成薄片，开水下锅煮至浮起，捞出过凉，切成面条备用。肉丝加姜蒜片和干香菇炒香，加入焯好的茭白、青笋、胡萝卜、豆芽和鱼子面煸炒，加料酒、开水、盐、糖、鸡精、胡椒粉，用水淀粉勾芡焖出香味即可。划重点，整张鱼面水煮定型再切条。
3: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因为我今天吃到了处暑的第一口鲜，咱们的时节呢刚好和炎热的夏季要告别了，哎，又迎来凉爽的秋季。但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热还完全未消退，我们口味呢还没有完全打开，就需要吃一种鲜美的食物帮助我们打开味蕾。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都特别合适，你不管是吃当地的这种晒干的干菜，还是吃马鲛鱼做的鱼肉面，我觉得都会对您在处暑这一天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所以想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5: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6: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7: 确实
8: 这么香，我迫不及待了，我来了。
9: 你先不，我不行。
5: 美景征服你的心。
10: Cheers，
6: 八仙哪边？
11: 麻蹄花。
12: 红烧牛窝骨。
5: 美食拿捏你的胃。
0: 嘿，漂亮。
5: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脱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八月五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十一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之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来看报道。
1: 从八月一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八月一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最近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到哪些因素推动？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七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八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3: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啊。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六月初以来新低啊！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4: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2: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4: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个风险。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 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0: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5: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6: 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7: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8: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5: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8: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5: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9: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0: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经过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10: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11: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10: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12: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0: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了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10: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0: 好，再来关注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今天中午12点半，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 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截至昨晚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尔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1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1: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测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坞段了解到，受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等车次的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4: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15: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 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发文说，如果经济战持续，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战，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而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15: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规模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超过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多栋建筑被烧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16: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2: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 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两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10: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17: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10: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0: 高温正在考验欧洲经济。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和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波尔多发回的报道。
18: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19: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18: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
20: For the first time, we start the harvest the 6th of August for Crémant de Bordeaux, and we start the Sauvignon Blanc for dry white last week, and for

0: First time ever, we started the Dread Red in Saint-Emilion yesterday. This is very unusual.
1: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九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3: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4: environ de 3 heures, 2 heures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3: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本赛季积分榜领跑者卫冕冠军亚历克斯·帕卢接连遭遇维修区限速处罚、进站故障以及撞墙事故，发挥不佳，最终仅位列第20名。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比赛地点设在啤酒帐篷内，观众们喝着啤酒，嚼着香肠，听着音乐观看比赛。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体育赛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2组，
12: 多拎2个，
13: 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

0: 乐享健康。
1: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沿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皖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皖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皖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汽车自媒体造谣乱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9: 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8: AI 造假，无中生有，消费者购车用车受到极大困扰。
10: 太恶劣了，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我这个车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
11: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8: 政府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共同守护汽车交易秩序。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4: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您在买车的时候会参考网络上汽车自媒体的信息吗？而一些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抓住消费者习惯与网上获取购车资讯的心理，在网络上发布涉企谣言和虚假不实信息，部分营销号甚至定制编制隐晦话术，一本

0: 正经的胡说八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1: 国内单车售价最高纪录的这个
0: 一些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拥有30万粉丝的汽车大 V 王悟空说车，曾多次在视频中针对某品牌车型进行所谓的犀利点评。
1: 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了，问题一大堆，就是主打一个词儿：摆烂。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0: 更为恶劣的是，该账号在被封禁后，王悟空说车又摇身变为王武松，企图规避监管，行径恶劣。记者发现，这类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的情况绝非孤立。国家网信办点名大眼哥说车、电电家电等网络大 V 账号存在长期恶意诋毁车企、辱骂企业家的行为。8月1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发布违背常识的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2: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明当时在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智驾。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3: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自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0: 而另一位车主则因谣言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甚至一度打算卖掉爱车，却因二手车市场行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4: 自从就有了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不敢去发一些关于车的内容，也让我就是对车这个智驾有怀疑了，我就不信任这个车了，那就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想换掉车的想法。
0: 网络谣言的蔓延还让一些乐于分享用车体验的车主遭到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一位车主表示，就连自己和车友们发布的提车视频都成了网友攻击某汽车品牌的靶子。
5: 他们的攻击方式主要是给你贴标签，比如说这车是老登车，买这些高端车的都是钱多人傻，他上来就是给你扣帽子。整个舆论环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汽车官方发了一个雪地评测的视频，然后就有人拿去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到处传播，说这个官方的雪地评测是 AI 生成的。很多人当时还相信了，骂官方说怎么能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他就跟我说，这车子不是搞 AI 测试的吗？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节奏。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谣言，然后他去年真把车卖换了其他品牌的

0: 是。
1: 采访中，三位车主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心声，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还网络一片清朗，让消费者能够放心选购，安心用车。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造谣视频极大地困扰了消费者。
2: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3: 确实像那个自媒体那些博主啊，对，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1: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三四成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4: 欢迎新进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进来看一看，瞧一瞧，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有效的。
5: 刚才那个视频里。会从48,000到73,000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6: 不是真实的。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个就比较耗精力了，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你是解决不完的，就是很麻烦吧。
1: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7: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7-8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1-2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的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1: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1-2万甚至3-5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7: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1: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8: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亲一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9: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10: 你说这个车卖的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
11: 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他说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块钱去才能买。
6: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但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已经被全部都放开了，不会再向那个用户付那个收费了。那现在呢，2026年依然有这个媒体拿这个事儿去说。然后调侃说那刹车收不收费。
1: 据门店统计，近半数到店的消费者都会咨询早已取消的付费功能。
6: 客户可能更信任这个自媒体的这些博主，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在中立的角度去讲得出这些问题，他们不会考虑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流量还是为了什么。太难了，就我们基本上都是一直都在辟谣的路上或者是在澄清。对，每天都有
12: 确实现在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一些消费者在购车前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来源。 那有一些这个造谣的视频或者是恶意抹黑的视频呢，确实

0: 会造成我们一些意向客户的这个信心不足，或者是我们一些潜在客户的购车周期拉长啊，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之前前期的一些像这个跟进啊，包括邀约的这些投入，就会直接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功劳就白费了，所以呢，造成我们订单会有些损失。
1: 在门店，即便官方已经对谣言进行辟谣，旧的不实视频依旧在网络反复传播，加之 AI 工具普及，虚假内容可以快速二次剪辑再生，形成辟谣跑不过造谣的困境。
0: 有一些这个视频呢，它可能没有被下架，然后被反复的传播，即使我们官方做了一些快速的辟谣，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刷到了这个造谣的视频，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辟谣的视频。同时呢，现在这个 AI 的普及也让很多的这个就是造谣的视频，它可以反复的被剪辑或者说是重复的传播，可能我们刚刚辟谣完又有一个新的视频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辟谣基本上是这个做不完的工作。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汽车销售人员对此深恶痛绝，监管部门对此类汽车自媒体乱象加大了整治力度。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9.1 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2: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3: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4: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1: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出现这么多的谣言，而且出现整治一批又冒出一批造谣账号？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利益，主要是利益。因为汽车这个产业是国民经济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啊，也是支柱产业，它就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支撑。就是你给别的造谣呢，可能没有什么收益，但是你给汽车造谣，造汽车的谣，会博得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流量，那么你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更多的收入。所以现在对汽车产业的这方面的问题呢，比别的行业更突出。我们行业组织呢，也应该这个行动起来，在行业呢进行一些倡导，让大家呢能够守住一个正常的底线，能够共同的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7: 啊，几万个媒体在这儿竞争这个市场，那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去争那一点企业给的广告费，于是呢就可以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于是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乱。
1: 网络谣言为何屡禁不止？这些违规违法账号为何可以卷土重来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了解到，一些谣言很可能来自 AI 编造，也就是所谓的 AI 洗稿，即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恶意相同但表述各异的海量稿件，以此来规避平台对重复内容的审核。记者进行了一次测试，

随机选用一款常见 AI 大模型，输入某某车型销量差、续航短等关键词，指令其生成10段模拟客户评价。结果不出半分钟，

0: 汽车自媒体谣言在网络大肆传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汽车企业，直接影响到了汽车企业的市场销售，甚至更深远地伤害到了汽车的品牌形象。
1: 8月4日，一家车企对外通报了一起网络水军造谣案件。今年5月，该品牌旗下的一款新车正准备发布上市。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网上30多个不同账号发布了160多条差评视频，而且发布内容高度雷同，都是翻炒一条已经辟谣过的旧闻，发布时间精准卡在新车型上市之际，累计有2000多次转发点赞。
2: 22年实际上是一个用户，当时他的车坏了，然后进站去进行维修，但是客户当时比较着急，车送进站之后，他要马上要出去玩，然后就赶紧把车开走了，车还没有修。后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但是呢，3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1: 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 MCN 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矩阵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 MCN 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2: 这2年我们完结的案子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啊，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这是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六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禁止关注的，做了处罚的这么一个账号。
3: 这事儿
2: 处罚完之后，他又注册了新的小号，重新给我们进行诋毁。
4: 相同的内容，
2: 内容换了新的话术，尤其是在新车上市，这种时候发的会很多。所以说，这个是转世账号，对我们伤害也比较大。
1: 企业还发现，网络自媒体还出现了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违规销售行为。
2: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款车正常售价在20多万。但是这个直播间他也没有实车，他只是一个图片，然后8万8。
4: 经你们查实，他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对吗？
2: 他一定不是。这种渠道对于整个社会来，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来讲，可能会涉嫌到欺诈，或涉嫌到个人信息泄露。我们还是说提醒消费者，购车一定到官方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直营店这样一些渠道去购车。
1: 上海某博主在直播以及剪辑短视频中使用无事实依据言论贬低某品牌汽车，短视频合计浏览量超50万次，最终该博主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40万元罚款。
5: 自媒体造谣和网络黑公关对企业的伤害不是一条负面新闻的量级，它是一场以零成本发动、以一级代价来承受、以年为周期修复的不对称的伤害。对汽车这类高信任依赖的行业而言，谣言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短期它会带来产品的信任危机，致使销售订单受损，用户购车提车意愿下降，长期它会给品牌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1: 被造谣后，企业会采用平台投诉、民事诉讼、刑事打击3种途径维护权益，但维权现实阻力不小。
5: 部分平台存在处置不及时、取证难的情况，民事诉讼维权时间长、成本高、判赔金额低，难以实现有效的震慑打击。而刑事立案呢，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对网络水军的侦查需要公安机关去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刑事罪名又相对模糊，也难以证明水军背后的利益链条。
1: 网络上一些没有媒体资质的账号冒充媒体，没有汽车测评资质的网络主体推出非标测评报告，这也对消费者购车造成了不少困扰。
2: 所谓非标测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拿他的这个长处和你的短处进行对比，比如说他是他的这个，他是

0: 2.0T 的，你是 1.5T 的，它用这个去进行来整体的对比。比如说涉水，
1: 条件不相同，
0: 对，条件不同，因为对比你必须是要进行一个相同条件下的这个对比，但是现在这种不按照行业内要求规范去做的这种对比非常的多。在谣言没有被澄清之前或者没公示之前，他是不清楚这个车有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他内心的焦虑会很大。
2: 你不能把你在试驾都叫做测试，更不能把你们的这种结果当成最终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评价结果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很显然它是不科学的东西。
3: 那么当自媒体以个人体验名义发布测评时，仅为个人体验的标注是否足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2: 其实它这个要标注个人的这种就个人分享啊，个人发布啊，这种我觉得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它并不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虚假的这种信息啊，包括这一种虚假的测评，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从轻的角度来说，你违反了我们网络安全法里面的这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这一种规定，如果你进一步你去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这一种商誉，是吧，涉嫌这一种诋毁商誉的话，那你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你会违反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你要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伤害，导致了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你还可能违反我们刑法的这一种规定，那你可能会涉嫌犯罪，那就要承担这种刑事的责任。
3: 那么造谣自媒体或博主所在的平台又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2: 如果发现一些明知或者说应知它是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明知它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那你就要及时的采取，比如说限流、下架，或者说向有关部门报告，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如果你没有及时采取这些措施，那你平台也要跟他发布者，也要跟他这种违法的侵权者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3: 从2025年9月开始，国家相关部门针对此类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近期国家监管部门更是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今年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5月29日起，国家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
4: 汽车自媒体谣言以及因此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颗毒瘤，这些乱象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有损企业商誉，更影响了整个汽车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忽悠。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3881.40点，下跌0.61%。深证成指收在13794.29点，下跌2.13%。最后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收在3431.89点，下跌3.2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近日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三个月来的高位。24号亚洲交易时段，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在窄幅波动之后继续拉升。纽约期金价格盘中突破每盎司4700美元。
1: 截至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0: 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

0: 据显示，七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1: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啊。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六月初以来新低啊！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2: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0: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2: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个风险。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3: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杯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5: 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6: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7: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4: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8: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4: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9: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3: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经过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10: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11: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3: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10: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12: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3: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10: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3: 兽用处方药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中，处方类兽药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13: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记者同样以兽用处方药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随机选取几款兽用处方药进行下单，购买过程同样十分顺利。在我国，兽用处方药一直是严格管控的，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
14: 那个 N 多扎液一盒
15: 10支，
14: 对，那个 N 多扎液是16。
13: 在这家济征兽药销售有限公司门口，记者见到了正要出门送货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的购买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仓库，快速地将记者提到的药品配齐。当记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处方笺时，对方无所谓地向记者摇了摇头。
15: 那像是这处方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16: 没有要求。你不用的有什么要求？
15: 不是，我说就不用找兽医开个处方单再来买吗？
16: 不用不用不用。
3: 那么这些被随意销售的兽用处方药在实际的使用中又是怎样的情况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3: 在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记者询问了多名养殖户，他们告诉记者，养殖的牛羊在达到可食用大小后，便会有屠宰场挨家挨户收货，统一屠宰后便会配送到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
15: 这是肉牛还是繁殖的那种卖小崽的？
17: 肉牛。
15: 都是卖肉是吧？
17: 卖肉。
13: 当记者询问养殖户们是如何购买兽用处方

0: 药，以及牲畜生病后又是如何处理的时候，养殖户的表述令记者非常吃惊。
1: 不用，不用处方的，
2: 头孢也不用，
1: 你带条纹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2: 像是您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3: 不用不用，那个兽医都不用，兽药你拿的你都你咋打的，那个根本都不用处方。
2: 那剂量怎么弄啊？
4: 你控制。别抽的多了，
3: 一般俺们打都比说明书溜了大。
2: 对，
3: 你看那说明书这东西你打不住。
0: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处方笺，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时凭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剂量，基本都以见效为准。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兽药零售店，记者同样在没有处方笺的前提下购买到包含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兽用处方药。
2: 需要啥处方吗？
5: 不用，你就买
6: 直接都
5: 处方就行，直接拿山药啥药。
0: 记者了解到，长春市双阳区当地有许多梅花鹿养殖户，记者与这里的梅花鹿养殖户交谈时，养殖户坦言，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在他们看来只是药效的区别，在购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需要处方。在养殖户给记者展示自己买来的兽用处方药时，记者敏锐地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药。
3: 我看着呀，这就路边你现在以前这个没了，现在你看它的字儿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你看这字它就不一样了，它这都是麻药，这是解药。
0: 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药叫鹿眠灵，是一种麻药，用在给鹿割鹿茸的时候，一针下去鹿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这时再去割鹿茸，鹿就不会挣扎了。养殖户告诉记者，这款名为鹿眠灵的药劲儿非常大，需要搭配相应的醒药才能把鹿唤醒。记者在这款鹿眠灵药盒上看到药名为盐酸塞拉钱注射液，记者查询发现，盐酸塞拉钱及其制剂产品属于兽用精神药品，已经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在养殖户中走访时，他们都向记者表示，无论是抗生素还是盐酸塞拉钱注射液，在兽药店都可以轻松购买，并不需要出示相应的处方。
2: 那像是除了麻药头孢啊什么青霉素
3: 都随便
7: 都有，
8: 没人管。
9: 针对节目曝光的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山县存在的兽药无处方销售等问题，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八家兽药门店存在涉嫌未凭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违法行为，目前农业农村部门已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报道沈阳市张氏物流园兽药门店违规售卖兽用管制药品问题，沈阳市于洪区农业农村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已联合区公安分局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对涉事两家门店涉案药品和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并依法立案调查，对违法经营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下一步，于洪区将全面开展兽用管制药品专项排查整治，压实监管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好，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这个暑期，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推出了主题文旅体验活动，吸引大量游客。人们在逛展、看演出、做手工当中，感受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文物区，当地首次以蜀都赋为原型，推出历史主题展，东汉徽陶说书俑、巴蜀时期的民居、蜀郡作铭文砖等文物，立体呈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展览还打造多处艺术互动空间，游客可以绘制天府画卷，制作专属明信片留作纪念。
11: 在这个暑期来到武侯祠博物馆，还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群贤堂，在这里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武侯祠今年首次推出的制作竹节人体验项目。很多孩子们呢都和家长来到这里啊，亲手制作三国时期的一些啊传奇的人物，通过这样的一种互动和体验的方式呢，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它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体验三国，感觉很好玩，它可以锻炼我们的手。

0: 此外，武侯祠博物馆今年暑假还推出三国川剧巡游，将三国时期的经典人物形象与川剧表演相结合，在锦里古街开展巡游互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三国文化魅力。据统计，今年暑期以来，武侯祠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超过280万人次。
1: 今年暑期，黄冈口岸夜间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深港一小时生活圈和夜间消费生态正加速成型，从北上购物到北上追演，正成为港澳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 哇，有粉丝喺度，边个识得我啊？
3: 在深圳南山的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今年暑期新增了每周粤语之夜专场，不仅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还汇聚了大量粤语脱口秀爱好者。目前港澳演员占比已达约30%。
4: 我每一场 show 里面都有30%到是香港人过来的。
5: 同女朋友一起过来看 show， 我都觉得这个体验 OK 的，挺好。主要你过关的方式多了就方便了。
6: 周末我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到20%。目前七月环比六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八月份相比七月份，目前的预测可能还有个10%到20%的票房增长。
3: 不只是粤语脱口秀，一些剧场推出的话剧、音乐剧等演出同样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深港跨境消费也正从买买买向更深层的文化体验延伸。
7: 目前从暑期的整体客流来看，尤其是晚间，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有超20%，营业额同比去年也实现了增长，大概在10%左右。目前港澳旅客跟外籍旅客占比大概有20%到30%之间。
3: 黄冈口岸作为深港唯一24小时旅客通关的陆路口岸，夜间跨境一程多站建成常态，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员流动和夜间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8: 今年以来，黄冈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000万人次，特别是暑期以来，夜间共查验出入境旅客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
1: 最近，蒙古马赛马节在内蒙古举办，300多名骑手和赛马骑去锡林郭勒盟太仆寺骑，当地也以赛事聚客流激活县域消费。
9: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骑，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前来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赛事按照马匹身高科学分组，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特色竞赛类别。赛场周边还有博客摔跤、非遗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
10: 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既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又能逛非遗展、吃特色美食，还能买到正宗的草原特产，这一次真的来值了。
9: 依托丰富的蒙古马资源，锡林郭勒盟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蒙古马相关赛事，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拉动牧民就业增收。
11: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9: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已有近1000匹马匹用于文旅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从业人员近1万人，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就业人员年均增收2.4万元。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2: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3: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发文说，如果经济战持续，就没有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是从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口。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战，都将被伊朗视为战争行为。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3: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本赛季积分榜领跑者卫冕冠军亚历克斯·帕卢接连遭遇维修区限速处罚、进站故障以及撞墙事故，发挥不佳，最终仅位列第20名。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2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比赛地点设在啤酒帐篷内，观众们喝着啤酒，嚼着香肠，听着音乐观看比赛。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体育赛事。
1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好了，时间来到15:28，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接下来继续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消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刘仲萌，下个时段再会。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口感弹爽，家传手艺换来稳稳幸福，
8: 争分夺秒的这么一个事儿，
9: 有点技术的那个。
10: 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
7: 锅气十足，七次创业造就火爆 IP。
11: 我说你不懂的不要开餐饮。
12: 英德的麻竹笋皮搭的最好，拿更满的分。
7: 在烟火与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青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都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都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找到的米，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这不是很粘，太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啊，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啊？
2: 五六十斤哦。
1: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嗯，是。
0: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1: 哦，我看这个点正好也是这个有，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2: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1: 配送过来，都有什么品种啊？我这是排骨是吧？
2: 这
1: 排，
2: 这是排骨。
1: 啊，
2: 嗯。
1: 然后这是那个猪肠是吧？
2: 猪肠啊，猪肝啊，猪心啊那些。
1: 哦。
2: 都是猪杂类的。
1: 猪杂，
2: 嗯，
1: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2: 嗯，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1: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开了二十多年哦。
1: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开始经营的啊。
2: 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1: 啊。家就在楼上，
2: 对，家就在楼上。

0: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4点半，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1: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对，叫窝仔。
1: 窝仔就这个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1: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嗯，
2: 来一勺这个米浆。
1: 米浆。
2: 把它这里放平。
1: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黏啊，
2: 没有那么太黏，就不粘这个锅。
1: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罩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1: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1: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着这是什么东西吧？
2: 那个水。
1: 哦，里边放
2: 了一瓶水。
1: 哦，就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1: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1: 哦，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烧在上面。
2: 来，
1: 哦，
2: 浮在水面。
1: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1: 哦，哇，你这手真快。一圈，哦，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1: 哦，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
2: 四两
1: ，四两左右，一份，做出来就是一份。
0: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3分钟，粉皮就能定型。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1: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2: 转一圈。
1: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2: 它必须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1: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了。
1: 哦，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2: 放到这个锅里面。
1: 说，哎，我使水进来了。
2: 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1: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不会出错啊。你看您这个速度特别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看就不行了。是，
2: 那两个手放平的。
1: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
2: 平着放下去。
1: 哦，
2: 有点技术了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我这就不行了，
2: 这个不行了，不要了。
1: 我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2: 不可以。
0: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随着日头升高，店里也慢慢热闹起来。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3: 鸡蛋炒米粉了吧？
1: 哦，哎，做好了。给它切成条。
2: 切成一条条。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1: 必须用花生油是吧？放点酱油。就行了，
2: 行，
1: 哦，这就是
2: 最原味的，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1: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个，
2: 就靠这个，
1: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哇，太好吃了，它这个

0: 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
1: 嗯
0: 嗯，脆脆的。
1: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0: 嗯，对，很脆爽。
1: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
0: 啊，
1: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哦，这个就比较爽口。
0: 啊，
1: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4块钱。
0: 哦，才4块钱。
1: 就是喜欢吃的，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0: 哦，一顿饭吃三份。
1: 对，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2: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奶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1: 客人都是自己过来拿。
0: 哦，窗口
1: 做好了就，
0: 然后自己过来拿。
1: 嗯，
0: 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1: 是的，
0: 这么
1: 都是老熟客了，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很熟客啊，在这吃了10多年都有喽。
0: 10几年的。
1: 嗯。
2: 袁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1: 累。
0: 嗯，
1: 挺辛苦的，起床要早啦，这个、坐的时间长啦。
0: 嗯，
1: 夏天还比较行，天气热嘛。你看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有感情的啦，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去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3: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就我们早餐。
0: 就这么一个小店，一早上6000多块钱。
3: 就是今年清明节那一天，外地那些人回来，他们都喜欢来吃我们这里的粉。都是冲着我们的粉过来吃。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2: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7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0: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4: 经常来，
0: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啊。
4: 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2: 陈毅毅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0: 这个啊，这是竹笋，
4: 当地的麻竹笋。
0: 哦，麻竹笋这么大呀？
4: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0: 这个时候才有。
4: 这个更大，对。
0: 应季的啊，应季的。
4: 应季的。粤语粤菜里面有，不食不吃嘛。
0: 不食不吃。
4: 不食不吃啊，所以就季节的。
0: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
4: 的。本地的麻竹笋。
0: 麻竹笋。
4: 啊，对，这个是浇了水的。
0: 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切片之后了，泡过水了。
4: 对，我们一般都用重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2: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毅毅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4: 那这个就是它那个脚比较小的，就1号苗啊。它清远鸡有1号苗、1.5啊，1号苗就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
0: 哦。
4: 比较 最多人喜欢吃。
0: 哦，就是您说这个一号苗和一点五，这是
4: 还有两号苗，对对，
0: 它的品种
4: 啊，哦，它这个就三斤多四斤嘛，
0: 哦，三斤多四斤，
4: 啊，然后二号苗的去到四斤多五斤都有。
0: 哦，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
4: 啊，
0: 这个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啊，
4: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啊，我们就很红的，啊，那鸡就好。
0: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4: 对，
0: 啊，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店里边一般是用多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4: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0: 啊，要再嫩一点的，
4: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0: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4: 白车
0: 切呀，
4: 啊，
0: 这种，
4: 啊，白车焗鸡啊那些啊。
0: 哦，
2: 那么陈毅毅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0: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4: 在烟囱，
0: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一二三四五，五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4: 啊，叫五福灶。
0: 五福灶，
4: 五福灶啊！
0: 哦，因为是五个嘛。
2: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五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毅毅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一个月，前后投入近十万元。
0: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4: 啊，这个是鸡汤，
0: 鸡汤
4: 啊，还加了龙骨，
0: 哦，
4: 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
0: 哦，
4: 啊，还放了点黄豆啊，
0: 哦，这个
4: 陈皮，
0: 嗯，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4: 对对对，
0: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啊，
0: 哦，然后咱往这边走吧，
4: 嗯嗯。
0: 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4: 啊，丰阳牛油干，连州的。
0: 哦，哎，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
4: 嗯
0: 啊，丰阳牛油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4: 对，蒸笼
0: 和这个白辣椒啊、牛肉干放到一起。
4: 对，需要柴火蒸。
0: 哦，下边都是柴火。
4: 那啊，
0: 就是柴火灶哈。
4: 对，
0: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4: 啊，有桧木，还有荔枝木。
0: 就是，
4: 这个就是荔枝木，
0: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4: 啊，对。
0: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4: 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用土猪肉来焖麻竹笋。
0: 哦，哎呀，
4: 嗯嗯嗯，对。
0: 啊，这个好香啊！
4: 啊，对，
0: 嗯，味道好香啊！
4: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0: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那
4: 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0: 哦，这个是笋干，
4: 嗯，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福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
0: 嗯，
4: 就是清远的五道菜。
0: 哦，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4: 哎，对，
0: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4: 对对，啊，
2: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
4: 嗯。
2: 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突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0: 哦，这是就是这一盒饭，
4: 对
0: 吧？
4: 对，标准
0: 盒饭，
4: 这个就标准的。
0: 哦，
4: 就这个
0: 水也是拿，
4: 水也是标准的啊，
0: 一瓢水
4: ，
0: 一瓢水。哦，
4: 对
0: 对，
4: 就这样一瓢水。
0: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4: 连山的，那就这个米啊。
0: 哦，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
4: 清远的西苗，
0: 西
4: 苗
0: 米是。咱看这个。
4: 对，
0: 米粒是长粒米哈，
4: 细长，
0: 对，细长
4: 啊，
0: 嗯，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4: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0: 哦，卖八块多一斤，
4: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六块，
0: 六块钱
4: 啊，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0: 哦，每差不多一个，
4: 对，调闹钟，嗯，对，
0: 哦，给它拨开，
4: 对对，它就，然后就。十分钟就放鸡肉下去，
0: 哦，
4: 现在就

0: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1: 对对，
0: 好，可以开始了。嗯。
2: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奕奕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

0: 大概一斤左右，是吧？
1: 一斤刀。
0: 哦。
2: 然后你来，
0: 这还得争分夺秒了哈。
1: 嗯，对对，因为它
0: 铺在上面，
1: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
0: 嗯。
1: 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0: 它得同时熟，同时熟。
1: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对，
0: 就可以了
1: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0: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那些柴火饭？
1: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五个灶。
0: 一个师傅盯五个
1: 啊，
0: 再多就顾不上了，
1: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好啊。
0: 啊，
1: 对
0: 对对，好香啊！嗯，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3: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午市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0: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1: 对呀、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你这样理解吧。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呢，我们同事、我说你给我一万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
0: 生意越好越累
1: 啊。对对
0: 啊，相辅相成的。
1: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0: 好几千人。
1: 对对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还洗碗。
0: 我看您啊，咱聊着天哈、那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1: 对对，很容易糊的。
0: 很容易糊哈。
1: 我们呢、只要是服客人有意见的都不收钱。再有经验，一下子忙顾不过来，他就那个火在烧嘛。他那个锅巴很容易就焦了，除非你消电，电你又没有那种香气香味啊。
0: 是。
3: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0: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1: 在江门。
0: 江门。
1: 搞那个轻餐饮。
0: 轻餐饮。
1: 轻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是以他为主。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3: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五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1: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饭丝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0: 都是原因
1: 啊。
3: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1: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对，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五期是不一样啊。
3: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1: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

0: 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都等于我就唯一了解这方面去，把那些题答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1: 哦、也是总结前六次的经验，
0: 对，
1: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是可以这么说嘛，7.0啊。
1: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
18: 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明。

实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超级买家买全球。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1: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2: 奥德赛。
3: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4: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0: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中国人的餐桌。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5: 上午8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6: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7: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6: 牛排，
7: 牛肋条，
6: 还有这个火腿肉。
8: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1-2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5: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6: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7: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6: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9: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

0: 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1: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2: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3: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4: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2026年1到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5: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4: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来看报道。
6: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署。8月1号至政策发布日之前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 理贴心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再来关注黄金，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哪些因素的推动？一起来了解。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7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8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7: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啊。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6月初以来新低啊！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8: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4: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8: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个风险。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4: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来看记者的探访。
9: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10: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11: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12: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9: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3: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9: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4: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9: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 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竞价剧烈。

0: 波动的风险。
1: 高温正考验欧洲经济，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与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来看记者从波尔多发回的报道。
2: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3: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2: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
4: For the first time, we start the harvest the 6th of August for Crémant de Bordeaux, and we start the Sauvignon Blanc for dry white last week.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started the dread red in Saint-Emilion yesterday. This is very unusual.
2: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九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1: 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降温、节水、节能产品需求快速攀升。在浙江义乌，这些品类的产品出口大涨，近期仍然有很多欧洲客户来寻单补货。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6: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5: 进一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7: 目前来的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往年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
5: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8: 调小一点就好了啊，再那就节水。
5: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8: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采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
1: 清凉节水产品销售火热，在浙江慈溪，相关企业的产品定。

0: 名单也已经排到了明年。
1: 浙江慈溪是国内园艺浇灌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在一家主营浇灌产品的企业，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家用微喷滴灌三合一套装。
2: 正常的一个灌溉工具啊，浇灌工具，按照3到15个平方的这个小花园来计算的话，我们一次的浇水量可能在7到10升。用了我们这一款这个三合一的灌溉套装之后呢，我们的用水量大概是1到2升左右，能达到70%左右。
1: 王小雨告诉记者，欧洲家庭园艺文化深厚，仅德国就有约60%的家庭拥有花园，因此他们公司的产品有一半以上销往欧洲。而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如何用最少的水养好花园成为了欧洲消费者的刚需。
2: 主要是英国、法国的、德国包括西班牙这些地区，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接到了2027年的1月份，后续的订单呢还在进一步的上下中，还在陆续的下单。
1: 在当地一家花洒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一箱箱淋浴套装装车发往意大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欧洲市场的节水花洒订单非常多，一些单品订单数量达到了50000个，交货期排到了2个月以后。
3: 我们公司整个欧洲市场的占比大概占到70%左右，节水型的可能有20%以上的增幅。
1: 清凉家电同样是今夏出口欧洲的一大亮点，在慈溪这家净水器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款台式制冰净饮机，准备发往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
4: 结合欧洲人喜欢喝气泡水，包括他们喜欢吃沙冰，我们会把沙冰机以及气泡水的功能一起融合进去，以达到更加适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2: 手上目前的订单还有20万台，基本上订单呢要在排到2个月之后才能开始陆续交货。
1: 据了解，欧洲是慈溪第2大出口市场，出口额约占慈溪出口总额的30%。今年以来，受欧洲高温天气带动，当地清凉家电、厨卫产品海外需求持续释放，慈溪相关产品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5: 今年前7个月，慈溪对欧洲出口额达203.7亿元，其中电扇、冰箱、空调、制冰机等清凉家电出口9.3亿元，包括制冰机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45.2%。净水器出口3245.9万元，同比增长79.9%。
0: 大湾区的夜间玩法又上新了，在广东深圳，多家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看展、听音乐会，丰富多彩的夜间文化活动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6: 就像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假山石一样的，叫做完美的想象。
7: 夜幕降临，深圳国际美术馆内，讲解员正带领观众驻足于一件件艺术品前，娓娓道来背后的故事。今年暑期，深圳多家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闭馆时间普遍延至21时，不少美术馆、博物馆推出夜间专场讲解与互动环节，让文物与艺术作品在夜色中更具故事感和沉浸感。
8: 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是白天工作很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
9: 就晚上好像更静谧的感觉，人更容易静下心来去沉浸在这种画作里面，这种艺术氛围里面。
7: 延时服务带来的不只是更长的观展时间，更是观众体验的全面升级。一些场馆在夜间推出小型音乐会、艺术沙龙等演艺活动，将视觉与听觉深度融合，在可观、可听、可感中，为观众带来多层次的感官冲击与文化享受。
10: 我自己感觉最大区别会有那种体验式、沉浸式的那种感受，听觉也有，然后视觉的动态也有。因为大多数美术馆原来看的可能都是静态的。
11: 我们想把夜间的做得更有互动性，更有文艺范儿，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演艺内容。我们的日均观众流量现在是在4000，周末的时候一度每天入馆观众突破了11000人，基本上都是预约满，供不应求。
7: 除了延长服务时间，一些场馆还走进城市公共空间，将展览开到了地铁站。与此同时，美术馆还在户外开放文创集市，吸引年轻创客与艺术爱好者汇聚交流。
12: 因为上班太忙，现在呢在地铁站就能看到这些画的展览，就觉得很惊喜。
13: 夜间开放由我们美术馆的场馆延展到我们的地铁空间，我们的观众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夜间开放的观众几乎是占我们的20%，即使也是围绕着我们的文创 特别是美术类的文创，进行了年轻人的创意营业

0: 相当不错。
1: 今年暑期以来，黄岗口岸夜间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与夜间消费生态正加速成型，从北上购物到北上追眼，正成为港澳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 哇，有粉丝喺度，边个识得我啊？
3: 在深圳南山的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今年暑期新增了每周粤语之夜专场，不仅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还汇聚了大量粤语脱口秀爱好者。目前港澳演员占比已达约30%。
4: 我每一场 show 里面都有30%到是香港人过来的。
5: 同女朋友一起过来看 show， 我都觉得这个体验 OK 的，挺好。主要你过关的方式多了之后方便了。
6: 周末我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到20%。目前七月环比6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8月份相比7月份，目前的预测可能还有个10%到20%的票房增长。
3: 不只是粤语脱口秀，一些剧场推出的话剧、音乐剧等演出同样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深港跨境消费也正从买买买向更深层的文化体验延伸。
7: 目前从暑期的整体客流来看，尤其是晚间，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有超20%，营业额同比去年也实现了增长，大概在10%左右。目前港澳旅客跟外籍旅客占比大概有20%到30%之间。
3: 黄岗口岸作为深港唯一24小时旅客通关的陆路口岸，夜间跨境一程多站建成常态，为粤港大湾区人员流动和夜间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8: 今年以来，黄岗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000万人次，特别是暑期以来，夜间共查验出入境旅客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
1: 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到深圳的外籍游客明显增多，得益于夜间便利通关，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3: 泼水广场水花飞扬，音乐节舞台音浪此起彼伏。今年暑期，深圳各大主题乐园全面开启星光夜模式，沉浸式夜游、科技烟花秀、无人机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体验。
9: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entertainment, all amazing.
10: China's nightlife is really great. Right now is 秋天, there's a lot of people. Everybody here for enjoy, spend their weekends.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7: 暑期以来呢，有超过10000的外籍的客人来到世纪创新游玩，超过80%的人会以散客游、自由行的这种方式。
3: 除了丰富的夜间活动项目，吸引这些外籍游客的还有各种美食。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夜市人气旺盛。与此同时，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籍游客扫码点餐支付更顺畅，消费体验大幅提升。
11: Feel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Good, I think it's good.
12: For Chinese food,
11: yeah,
12: I love it.
13: 国外友人的话，可能占比的话10%。现在跨境支付的话，每一天基本上会达到20%以上。
14: 我们近60%的商户都延长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现在街道上80%的商户都推出了双语菜单，环比之前呢，我们增长了30%以上。
3: 深夜便利通关，叠加免签朋友圈扩容，让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越来越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10: I'm coming here for a travel, with my family. We stay here for 2 weeks. We look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 see lots of traditional food. I'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at.
11: I love it so much.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tech areas.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ulture. So I think it'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3: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8天。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
1: 作为深港之间首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何时开通、通关是否顺畅，备受两地居民的关注。近日，黄岗口岸开展深港首次大规模跨境演练，口岸开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3: 本次演练规模达10000人，约1000辆车，

0: 参演人员凭真实回乡证进出口岸，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交通接驳等真实通关场景。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有序停留缓冲，同时演练突发情况下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1: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
2: 模拟旅客从抵达联检大楼到完成海关监管手续的通关流线，开展行李物品等查验环节实操演练，优化相关流程。
0: 皇岗口岸是深港间首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刷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双方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大幅缩短。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口岸设计旅客日通关流量为20万人次，远期可提升至30万人次，车辆日均通关能力约1.5万辆次。未来，皇岗口岸将接驳多条轨道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中的重要枢纽。后续，口岸还将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确保安全启用。
3: 这次演练，港方在人员组织、场景设置、动线安排等方面给予支持，深方在客流疏导、信息查验、公共区域维护等方面予以保障，充分体现了深港携手共进的责任担当。
4: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经过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5: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烽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6: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4: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5: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3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7: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4: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5: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4: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17.33点，下跌1.89%；国企指数报8471.36点，下跌1.89%；恒生科技指数报4594.04点，下跌3.61%。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稻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今年，我国首次启

0: 动二十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重点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的融合增效模式。吉林省长春市是其中之一。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着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
1: 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今年的收成到底扛不扛得住？
2: 你就看看这个，跟着这个，尤其这气生根，你看这个，
3: 抓地抓地牢。
2: 这你现在怎么抄都抄不动。
1: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他心服口服。
3: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一阵一阵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看这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1: 过去老把式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窄行加密，宽行透风，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密植，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营养也得跟上，配套秸秆深翻还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食多餐。
4: 管儿它在这儿，然后呢通过肥料融到水里之后，在这里去在根系里边生长。它第一呢，它离根系非常的近，然后这样可以快速的这个吸收这个作物的养分，也就是吸收这个肥，它的利用率非常的高，然后呢也更加的去节水，就是提高的肥料的利用率。
1: 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配套，让玉米既住得密又吃得好。
3: 我们也不少丁家进地里的观察，这人家实验这些品种，来年都要选这类的品种，对那个咱们那个收入啊，对咱产量啊，有一定的那个提升。
0: 玉米种植大家比较熟悉，而海带怎么种您知道吗？昨天福建福州连江县启动了海带育苗，今年计划分批培育30万片海带苗，其中有20万片是新品种无边海带苗，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5: 在福州市连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村民们将恒温室内度夏养护的海带母本捞出，经海水喷淋、海绵擦洗，去除表面污垢后晾干，放入专用桶内，促使孢子释放。待水体变为淡褐色，孢子充分游离，再用白纱网过滤孢子水，均匀泼洒进育苗池。随后通过人工作业的方式让孢子均匀分布，最后投放到育苗器中开展培育。
6: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海带育苗器，那到时候上面会附着在5万粒左右的油孢子，那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育之后，它会形成5万多株的小海带苗，这一片可以养1亩海域。
5: 无边海带是本次育苗的主推品种，具有株身长、叶片厚实等特点，亩产可达25至30吨，较传统海带增产20%到25%，是海带精深加工的优质原料。官务村海带育苗产业辐射范围广，往年培育的海带苗供应国内9个省份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4个国家。今年育苗总量与去年相当，育苗周期从8月23号持续至9月底。
0: 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昨天在湖南长沙闭幕。大赛聚焦医学模拟人、健康传感器等领域，不仅比拼技术创新，也更加注重成果转化，推动一批医疗科创成果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
7: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三甲医院、高等院校等292支专业团队报名，共遴选出196个项目正式参赛。这些参赛项目的背后，既有医疗机构在实际诊疗中遇到的需求，也有企业和科研团队对新技术、新场景的探索。
8: 医保局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比赛呢，达到以赛促创、以赛促融、以赛促用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目标。这些年医保

0: 保局其实积累了大量的医保的数据，怎么去结合数据需求，怎么去结合我们医保的职责，然后让更多的数字的产品能够赋能我们参保人员的这些生活，从一个产品的概念到实验室的产品，到我们医保的预预立项、医保的验证、医保的立项、医保评价和医保付费，一方面推进了渐进式的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让它赋能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赛事，赛场上有哪些新成果？医学模拟人究竟能模拟到什么程度？又能为医护人员提供怎样的训练？来看记者的探访。
2: 什么是医学模拟人？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依托人体解剖、生理和临床医疗专业原理研发的仿真医疗设备。对于医学生和医护人员来说，很多临床技能需要反复练习，医学模拟人提供的正是一个可以反复试错的训练环境。在现场，记者看到有不少参赛团队带来的医学模拟人，不仅能够模拟人体的基本结构，还可以通过调节一系列参数，呈现不同疾病、不同伤情下的生命体征变化。也就是说，医护人员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人体模型，而是一个能够对诊疗操作产生动态反应的模拟患者。
3: 就是很多病例状态下这一个病人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这会是一个高空坠落，比如说我是一个中毒的一个患者，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病例全流程的去演练这个其中我们需要给他做的一些救治措施。它可以接驳临床上很多真实的医疗设备。
4: 它主要去训练的是不只是个人的急救操作的能力层面上，更主要的是训练整个团队的临床思维、临床配合，以及在无风险的环境下进行团队抢救演练，然后这样整体来打造整个团队的急救的能力。
2: 除了这些仿真人体模型，也有不少参赛团队选择集成仿真系统这条赛道。
5: 好，那我刚刚完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基于腹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技能训练。那其实之前在类似的训练当中，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们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练习，但是有了这样的 AI 的识别系统，您看，您就可以将自己的训练的视频上传到这样的网络上，然后基于 AI 给出一个这样的评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训练情况。熟悉了基础的器械操作之后，手术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智能腹腔镜的仿真训练系统，基于这样的软件的模拟，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朋友们能够通过软件的训练来去熟悉具体一些手术的操作方法。
6: 它增加了一些反馈评分机制啊，并且呢可以模拟出血啊、烟雾啊。我们模拟系统里还主要有一些这个能量器械的模拟，包括一些超声刀呀、电钩啊，这些使用都可以在里面体现出来，然后技能也可以在里面累积出来。
1: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2: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 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

0: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
1: 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具体来看，这张图展示了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过去一周的震荡走势。可以看到，此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债券回购计划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很快又再次攀升。要知道，美债收益率上升影响的不只是华尔街。由于美国的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利率通常都会参考长期美债收益率，那也就是说，美债收益率越高，美国人买房、买车以及使用信用卡的借款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新债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也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那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呢？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冲突持续，油价上涨，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通胀压力。第二，则是市场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信力产生了质疑。有分析人士形容，在市场看来，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措施就像是把一只沙滩球按在水里，只要一松手，球马上就会浮起来。
2: Often when you're doing those sorts of measures, you're trying to buy time, and you're looking for other macro or monetary forces that are more powerful and durable to take over. Unfortunately, that buyback announcement didn't buy a whole lot of time, and now, you know, the Treasury is kind of in a tough position.
1: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国私营部门正在为建设 AI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融资。本周市场在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被视为此轮 AI 热潮风向标的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财报。目前市场关注几大看点。第一，英伟达是否会上调增长预期？第二，在存储芯片和晶圆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英伟达的毛利率能否维持在 75% 左右？那第三，市场则是在期待英伟达能够披露更多关于融资担保的机制细节。
3: There's been a lot of news flow around some of the financing for data center projects, which could b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NVIDIA, in some sense, has been sort of donating their credit rating.And offering backstops for some of those deals. And so any more details we can get on that, I think, would be useful and helpful.
1: 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近期，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的一项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美联储信誉受损是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沃什能否在减少指引的同时重新建立起政策透明度和市场信心，也将成为讲话的看点。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4: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受内存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 15%。 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尚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5: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

0: 通胀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400%。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 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AI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1: 当地时间23号， 一场大规模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超过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 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 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多栋建筑被烧毁。 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 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 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 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 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有约1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 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3: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 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2: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 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4: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No
5: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4: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 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 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2: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 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6: environ 2 heures du matin,

0: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本赛季积分榜领跑者卫冕冠军亚历克斯·帕卢接连遭遇维修区限速处罚、进站故障以及撞墙事故，发挥不佳，最终仅位列第20名。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比赛地点设在啤酒帐篷内，观众们喝着啤酒，嚼着香肠，听着音乐观看比赛。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体育赛事。
2: 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于今天上午生成，可谓是四台共舞。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随着今年第18号至21号台风相继生成，我国华南沿海等多地出现显著强降雨天气。目前，台风简拉维已经在福建登陆，艾莎尼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那么，未来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路径将会怎么走？将会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1号下午在北部湾生成后，移动缓慢，一直在北部湾转圈圈。对此，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紫檀受周围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却没有一个引导系统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紫檀一直被滞留在北部湾。同时，北部湾海温较高，季风活动又使其低层水汽输送充足，这些都利于其长时间维持，并给华南沿海、北部湾和南海北部带来持续性降雨和大风。
0: 广西气象台今天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天至明天夜间，北部湾海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广西崇左宁明县，这两天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了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布的报道。
3: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寿烟区域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漆黑一片，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这两日来呢，宁明县各相关的部门的人员都是对受灾区域的居民进行个紧急的转运，那在县城中心也会有紧急转运的安置点。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4到6米。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这个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最近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三个月来的高位。24号亚洲交易时段，伦敦现货黄金价格和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在窄幅波动之后继续拉升，纽约期金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盎司4700美元。
4: 截至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0: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6: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7: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8: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5: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8: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5: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9: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下午，自由搏击赛火爆开场了。在限定的场地内，人形机器人进行攻防对抗，具有高观赏性和强对抗性。那么现场的赛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10: 欢迎跟我们来一起观看啊，正在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项目。那现在呢，双方的运动员分别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两个人形机器人进行攻防的对抗啊。这样的话，你看白色的是来自郑州，那蓝队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刚才双方互有这个对踢。那这一场比赛呢是要在8米乘8米的这样擂台上举行，需要攻击到对方的躯干、大腿和头部才能得分。那目前呢，这个比赛的机器人都是靠遥控操作来进行运行，但是所有的比赛项目的这个运控的数据啊，都将为未来它自主决策来提供大量的数据参考和成绩。啊，可以看到啊，现在是踢到后部是不算分的啊，由我们的专业裁判在现场进行判罚啊。那现在看到这个机器人非常的灵活啊，可以来一个，您看刚才跌倒之后呢，手臂一撑就能回弹，立马站起，包括可以做转身的一个动作，然后脚踢过去，金属对撞的特别明晰的声音，那这才是轻量级的啊。这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总共是3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2分钟。那除了40公斤级的之外呢，还有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的比赛都会陆续在国家速滑馆给观众们上演。那很快他们将要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啊，那根据每个回合比分的情况来得出这场比赛的胜负。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擂台赛，它主要是考验它的这个运控能力，因为它两个机器本体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考验他们在后续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捕捉啊，以及一个运动控制，来看他们能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复位啊，摔倒之后复位，包括进行这个激烈的比拼的时候啊，这些关节能不能保持稳定啊，不会发生错位啊，或者说掉落的情况。那这个都是在赛前他们进行了大量技术的研发。那么第二回合已经开始了，自由搏击的比赛还特别考验机器人它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运动能力平衡能力。你看它要不断的击拳扫腿，倒地之后要一个快速的站立起来的能力。那同时呢，对它的这个电量的续航能力啊，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那目前在场内除了机器人擂台赛这样观看性啊和对抗性比较激烈的这样的比赛之外呢，在场内还有自由体操啊，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场内大屏幕看到机器人用灵巧手进行人名牌的这个摆放啊，这些相关的比赛。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段内，在国家速滑馆，观众可以同时看到有好几场的不同类别的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也是通过这些比赛来训练机器人在相应的场景当中它的应用前景。
0: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了，经过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4: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烽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11: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0: 另外，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一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有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4: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12: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0: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了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4: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 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记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记9分。
0: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到深圳的外籍游客明显增多，得益于夜间便利通关，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5: 泼水广场水花飞扬，音乐节舞台音浪此起彼伏。今年暑期，深圳各大主题乐园全面开启星光夜模式，沉浸式夜游、科技烟花秀、无人机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体验。
13: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entertainment, all amazing.
14: China's nightlife is really great. Right now is 秋天, there's a lot of people. Everybody here for enjoy, spend their weekends.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15: 暑期以来呢，有超过10,000的外籍的客人来到世纪创新游玩，超过80%的人会以散客游、自由行的这种方式。
5: 除了丰富的夜间活动项目，吸引这些外籍游客的还有各种美食。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夜市人气旺盛。与此同时，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籍游客扫码点餐支付更顺畅，消费体验大幅提升。
16: Feel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Good, I think it's good.
17: For Chinese food?
16: Yeah,
17: I love it.
18: 国外友人的话，可能占比的话10%。现在跨境支付的话，每一天基本上会达到20%以上。
19: 我们近60%的商户都延长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现在街道上80%的商户都推出了双语菜单，环比之前呢，我们增长了30%以上。
5: 深夜便利通关叠加免签朋友圈扩容，让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越来越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14: I'm coming here for travel, with my family. We stay here for 2 weeks. We look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 see lots of traditional food. I'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at.
20: I love it so much.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tech areas.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ulture. So I think it'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5: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8天。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
0: 这个暑期，贵州毕节的9个县市区联动举办火把节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系列活动带动当地文旅经济持续升温。
21: 在毕节市大方县社乡古镇的梯田音乐会上，火把沿梯田蜿蜒而下，带给游客一场别具当地特色的视听盛宴。
22: 我觉得啊，比我去的商业的音乐会更有感觉。这个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23: 我今天带的乐器是芦笙和木叶，今天啊，再搭配上我们这个梯田大舞台，让我们的观众们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非遗音乐。
21: 在百里杜鹃管理区，万人篝火狂欢正在上演，跑火龙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50,000多人手牵手围绕篝火踏歌起舞。此外，在火把节期间，舞龙、拿铁花、喷火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专程来打卡体验。
22: 各类的演出轮番上演，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乐趣，不想回去了。
21: 据当地文旅局数据显示，自今年7月以来，毕节市累计游客量超2200万人次，12家重点监测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0%。
0: 最近，蒙古马赛马节在内蒙古举办，300多名骑手和赛马齐聚锡林郭勒盟太仆寺骑，当地也以赛事聚客流激活县域消费。
2: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骑，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前来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赛事按照马匹身高科学分组，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特色竞赛类别。 赛场周边还有博客摔跤、非遗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
1: 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既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又能逛非遗展、吃特色美食，还能买到正宗的草原特产，这一次真的来值了。
2: 依托丰富的蒙古马资源，锡林郭勒盟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蒙古马相关赛事，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拉动牧民就业增收。
3: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2: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已有近千匹马匹用于文旅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从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就业人员年均增收2.4万元。
0: 好，国际方面，日本时事通信社今天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
6: 报道援引日本各电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累计受辐射量在日本所有核电站中居于首位，高达20.97人希沃特，而排在第二位的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只有2.22人希沃特，福岛第一核电站是第二名的9倍多。人希沃特是集体计量的单位，表示受照群体中以人数加权后的个体计量的总和，它可用于估计一次作业或事故造成的总体健康影响。2011年3月11号，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受核事故影响，福岛县大批灾民在县内或县外避难。15年后，福岛县仍有共计约309平方公里地区被划为返回困难区域，约2.3万名灾民未能返乡。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17: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24: Environ de 3 heures, deux heures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17: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规模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超过4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17: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多栋建筑被烧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25: This fire is
7: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 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17: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本赛季积分榜领跑者卫冕冠军亚历克斯·帕卢接连遭遇维修区限速处罚、进站故障以及撞墙事故，发挥不佳，最终仅位列第20名。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比赛地点设在啤酒帐篷内，观众们喝着啤酒，嚼着香肠，听着音乐观看比赛。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体育赛事。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对火的崇拜深入基因，用火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烧和烤，人类对食材最原始的加工方式，实在的野性，精妙的炙烤，是火候的拿捏，口味的放肆。沐天席地，随时生火，任凭外面风雪琳琅，烟火摊开都是今天。人生不过三两事，吃饱碰杯磨嘴，继续上路，市井巷野，山野湖海，风正劲，火未起，伙伴们去燃一把火。要问生命从何开始，远古到如今，对于善用火的人们来说，这不是秘密。所以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敬意，我们的智慧之旅将从这里开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德宏盈江因诞生汇集。牙牙学语的娃娃百日宴拥有撼动寨子的号召力，无论你是小店主还是打工人，在这儿给足了你休闲的动力。
2: 该休息就休息，该喝酒喝酒，该睡觉睡觉。
1: 史上最狂野的烧烤大串，在德宏一般以男性操作为主。
3: 鬼火真是欧美东贵啊，我是搞。
1: 但确实有女性能摆平，莫过于这位烧烤界行走的大嗓门。
4: 没有任何的手艺，就爱美食，看这身材就知道了。爱吃爱喝，
1: 爱吃爱喝的傣族芳姐，爱到把自己的喜好做成了餐馆。隐秘的边陲小城，芳姐做的火烧猪是必打卡的特色。
5: 我们这个站是我们分着的，我们都是这边人，比较好吃一点。
4: 过来的顾客的话，现在每个人都会帮我介绍生意，都说这是我妹子家。
1: 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从一家餐馆到盈江各个傣寨，一桌席没他万万搞不定。

0: 只有太阳，走吧溜。
1: 遛弯时，顺便和姐妹们把香料搞定。谈笑间，正好和兄弟们将耳珠抓得干净，厨艺、魄力、号召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这顿席的每个缝隙。
0: 让啊，装什么啦？
1: 当然，这可不光是简单动动嘴皮，得空坐着，您就偷着乐，因为确实，这根超大烤串是咱们从没见过的。脱毛、洗澡、香料、塞宝、铁丝缝合，仔细盯紧每个工口，才能确保这根大串顺利完成。
2: 最注重的是火候，如果你烤的时间太短的话，它里面的肉肯定没有熟。
1: 老生常谈的火候是烧烤最大的难点，云南人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方式，将整只猪直接放入柴火中烤，保证两肋的五花肉烧得细腻，从而做到整猪皮质焦滑。当猪完全熟透后，草木灰做的锡灰浆糊在表面，文火烘烤后再剥掉泥灰，小猪将享受猪生最后一次完整的深度保洁。为了吃得酣畅淋漓，准备工作当然要做得仔仔细细。在大嗓门方姐的张罗下，男人们围坐着大刀阔斧拆卸，悠哉的姑娘们也忙起来，把各种蘸料猛切。这一套行云流水的烧烤工艺，精华则浓缩在片片猪肉和秘制蘸水里。猪身两肋的五花肉是最抢手的部位，皮酥肉嫩，肥瘦均匀。蘸着方姐的看家本领，一嘴下去，酸辣鲜香，五味升天。揭阳火龙的老林是新潮与古板的具体展示，年轻时的耐心给了吃，叹到上了年纪后，
3: 我话你啦，我唔执正啦呢楼哦。
1: 执手教鞭，传承烟花火龙，成了不折不扣的孩子王。
4: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小，训练完以后，会长就带着我们去吃夜宵啊，吃好吃的都是。
1: 流行在年轻人口中的探店，老林也感兴趣。
4: 走啊，
5: 兄弟们开心就好。
1: 但这次老林失算了，
6: 他凉了我们才吃的。
7: 你们还要排多久啊？
8: 前面应该还有五六桌。
9: 161。
1: 作为吃货们向往的美食圣地潮汕，牛肉火锅让这里名声大噪，来过这儿的人很难不长出一颗广东味。弟弟阿练管前厅管走菜，哥哥阿龟才是店里真正的主刀医师。
10: 来两米来
1: 在潮汕本地，经验丰富的医师对牛身上不同的部位如数家珍。
11: 以前去外面吃的话，那些烧烤基本是冻品嘛，然后就想着呢自己腌一腌，串一串，烤一下嘛。
1: 揭阳人事先如命，口味之刁，所以甘愿掏空腰包。
12: 性价比不高，好吃就行。
1: 如果说对牛肉的挑剔是潮汕人味蕾最基本的坚持，那四小时内完成分解，则是扎龟对黄牛最后的尊重。吊龙瘦中带嫩，肥扁肥瘦相间，脚趾筋络分明，牛舌软弹鱼香，胸口量少珍馐，牛筋丸当仁不让的潮汕招牌。只卖六种烧烤，阿龟向往做出精品。生长周期快的黄牛，肉质的脂肪积累时间不长，所以口感鲜嫩细腻，但牛肉的本味相对较淡，所以调味就成了阿龟的拿手好戏。
12: 牛肉的味道，孜然的味道，
13: 上面芝麻也很香。
5: 不是有个藤椒牛肉面吗？就在那里想出来的。
1: 藤椒、黑椒等调味蘸料搭配上让牛肉软嫩入味的调料，阿龟犀利的目光不放过肉的每一丝纹理。
12: 我是本地人嘛，我家汕头的。
1: 这场兄弟城市的联姻全靠阿龟的烤炉支撑着，甭管什么部位

0: 虽都整整齐齐躺在一方小炉上，但烤法却大同小异。刚上炉的串表面烤干，再刷油，烤到滋滋冒油就可以翻面了。品质上乘的各种牛肉，肉质细腻，翻烤片刻就能吃到鲜美，而肥牛的油脂较多，烤至微焦是口感最佳。分量并不小的串原地续摊是对兄弟俩的肯定。
1: 专注于美食，所以不会久，
2: 20串应该可以吧。
0: 老林如愿以偿，带领小饕餮们吃了个爽。硕大的螺坐在三块元老上，
3: 这个响螺不是说放很昂贵的酒它的味道很好，酱香型跟这个螺这个味道是不搭调的。
0: 不为噱头，坚持本味，陈年花雕经典黄酒能让螺肉吐出粘液，去出异味，紧接着就是入味。
3: 中间把这个汤汁倒出来，反过去另外一面，让这个螺肉更好的缩汁。
0: 高汤慢火细熬，加上一把佐料，香气浓郁的烧螺汁增添鲜味之上的调味。
4: 回去吧。
0: 还不行，虽然小郑是个急性子，但他的温柔全部给了脚下的硬货。3-4斤的响螺最少要火烧1小时，要3次翻转，要不停呵护，要感受螺肉和螺背的温度，
3: 还要用汤勺去碰一下螺头，有点像碰到很好的一块床垫，摁上去它会弹回来。
0: 到了这个暄软的程度，老郑家胜过其他馆子的绝活就可以揭晓了。
3: 你如果不熟的话，等一下那个螺是串不出来，你是取不出来的。
0: 曲螺也称敲螺，去螺壳，取螺肉，听着简单，其实不然。将连着螺尾的完整螺肉敲出，没几个人能做到。
5: 烫烧响螺传统一个摆法就是一个上行摆法。
0: 烧制好的螺肉像切牛肉一样横切后切，将螺肉纤维切断，遵循潮汕的摆盘方式，每片螺肉吃起来不硬又有嚼劲儿。
3: 有时候我就是经常教客人说，你们吃螺的时候把嘴巴闷住，一口吃到爽，然后让这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回荡。
0: 潮菜经典饱含匠心，一口吃爽是对炭烧响螺的极致追求。
6: 藤甸金筋好加
7: 入口即化，非常鲜美，回味无穷。
8: 要提前预定才能吃得到，一般吃不到。
3: 4月份来订都订不到大年30。
0: 小伙子烧老菜，让潮州经典味道得以薪火相传。但这趟时光机把咱们又传回到祖国另一端。那里的火苗是风雪挡不住的凛冽，以烧烤闻名，以逗乐著称，北国烧烤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辽宁丹东。硬核、硬汉、硬菜，东北人的硬贯穿在生活中的每个缝隙。
9: 别人叫我叫胖子。
10: 为啥叫你胖子？
9: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胖。
0: 带着玩的心态，这位老顽童把最猛最野的食材玩于股掌间。
11: 烧烤咱也没少吃，人家这个东西就是从加工制作，
12: 老赵阶级吧。
0: 在猪的各类下水中，猪腰不大，但味道独特，可谓深藏不露。
9: 东北腰子烧不出来就笑了。
0: 东北人做腰子，再冷也得新鲜。
9: 最好的是1斤3个，3两左右的，太大的烧不透，太小的烧的就没了。
0: 胖哥的烧猪腰不能太丰腴，不能太苗条，带点弹性，再来点红润，正好。
9: 但这种腰子烧出来了，如果切的话，它就不好吃了。
0: 爱吃下水这口的，会迷恋这个味儿。但在胖哥这儿，不怎么爱的。
13: 我之前一直也不吃，然后今天吃一口确实真好吃。
0: 也能乐呵呵啃上几口，能让人情非得已。答案全都藏在猪腰顽童的童年记忆。儿时包书皮的黄纸，底部刷油，大量撒盐。腰子平铺于上，继续撒盐。

0: 这样才能做到整烧且入味儿。在最原始味道的基础上，胖哥又加了自己的特殊调味料，整只包裹猪就像小时候剥书皮那样。无论再冷的冬天，胖哥仍坚持十年如一日的室外烧烤，每天只烤一波，齐刷刷的腰子穿着衣服被炭火映照着，25分钟待黄纸化为灰烬，腌料的调味已经全然被闷进猪腰里了。
1: 烤了你就知道了。
0: 烧熟后洗净，不切片，直接吃。
1: 它这个是做出来是盐焗的了，有点干巴了，
0: 一个个像土豆大小，盐焗的口味让人越嚼越香，没有一只猪能逃过寒冷的冬天。在东北，人们吃猪既能吃出硬核，更能吃得火热。

这种草本植物原产于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它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被研磨成浆。豌豆全家的命运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饪，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种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

蠢鱿鱼出手萧峰。数十个回合之后，他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用汤锅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天色才算告成。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还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楼，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

0: 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凉粉太后绝非浪得虚名，
1: 这个毛菜好吃，
2: 辣椒辣椒辣椒，多点多点多点。
0: 在白雾村，唯有吃了这碗粉，生活才算完整。这碗粉它到底好吃在哪里？挥刀无影，手熟耳，来一点家常配菜，再以调料点缀，这压轴出场的酸与辣想必是制胜法宝。但阿姨背地里悄悄告诉我们，真正的灵魂是凉粉的制作工艺。本地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8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它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从赵阿姨母亲那一辈起，家里就开始用柴火熬煮豌豆浆，现在这把火传到了儿媳的手里。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大小方圆随心所欲。几十年来他卖粉无数，这与当地吃粉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西汉时期，白雾村是商贾往来的要道驿站，后来此地又是南统北运的大站，人来人往，凉粉快捷而解暑，因此也就坐上了小吃界的头把交椅。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愈酸甜，清爽细滑。

0: 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感觉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几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柔、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小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

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循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样，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顺便也用鸡兔同笼的难题给不少人留下了数学阴影。捉鸡人名叫冯浩，一个小时以前，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趁着周末，他特地回老家看望大伯。
1: 大伯，饭做什么的？
0: 在大伯的指使下，他向鸡群发起了进攻。

0: 走到下哈。
1: 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给鸡肉作伴。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

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烹制鸭子的队伍，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长鹅。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冯浩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酱。它辛辣冲鼻，味道微苦，

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酱汁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

0: 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病变的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项目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等下有稳麦，我当然最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家巴家吃肉，
4: 从小就喜欢吃鸡，别到花园吃。
0: 苦于形体偏瘦，冯浩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

食江湖，他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他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今儿带汤来了，今儿可不是空手来的吧？
2: 你们赶紧来尝尝。
3: 嘿，这有什么？我以为你带什么就白菜啊！
1: 哎呀，你
4: 我也以为是一个多高级的汤啊！
2: 你们先来尝尝吧，
4: 尝尝，对，咱们尝尝，
1: 来，
3: 就尝这个呀。
2: 先白菜不给你，先尝这口汤吧。
3: 这大老远过来给我喝一口白菜汤。哎，我以为这个很寡淡，但是看着很清爽的，就是这么浓郁啊，好甜！这个甜是白菜的甜呀、
4: 啊。这个汤倒是有点意料之外，打眼一看啊，也没有火腿，也没有赤肉，就这么一个清汤挂水的白菜鸡汤。但一喝的话呢，哎，发现它的食材的味道啊很浓。
3: 怎么做的呀？
1: 我做汤可是有多年的秘方了。
3: 秘方是啥？
1: 秘方它就是三个字儿，不放水。
3: 不。不搁水哪来这么多汤啊？
1: 您看啊，白菜自带清泉水，无需额外再加汤呀。
3: 我不相信，范大厨，这科学吗？
4: 当然科学，这是正经的叫无水煲的方式。
3: 行，那咱们今天就无水焖系列，一滴水不加，
4: 行，
3: 让它来保留这个最纯真的味道。
4: 好，那我先把水管子关上。
3: 水都收了啊，
1: 都收了，停水。
3: 这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的口水啊。行，来，两位打一招呼好不好？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大长闺女娜娜。哎，我是一直啊在研究健康又美味的菜肴。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粤菜大厨范九新。
3: 娜娜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无水焖菜？
2: 我今儿来一个无水焖羊排。
3: 哇，焖完白菜是吧？我觉得有点寡淡，但吃着很鲜。结果接下来真来一个横的。那咱们先尝一尝无水焖羊肉需要什么？我给你准备。
2: 好，都摆在眼前了。那选的是这种小肋排的羊肉啊，提前我都用水焯好了，把这个血沫呀都撇干净了，也是初步去腥的一种方式。然后蔬菜您看就非常的丰富了，
3: 是不是？就是做无水焖系列选菜是相当重要的。
2: 是的，您看，所以我先把它的这个最关键的食材冬瓜请上来了，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得达到96%了，它是咱们这个保证鲜味儿和这道菜成熟的一个重要的介质。所以这冬瓜的量还不能太少，关键它跟羊肉是非常搭的，是吧，范大厨？
4: 那没错，冬瓜本身属于是比较清凉一点的，它属于是偏凉的一点食材，
2: 是。
4: 而羊肉属于偏温的，所以它两个的互补呢，食性上可能就互补了。
2: 对，
4: 而且冬瓜的清香呢，会去压制一些羊肉的膻味儿，所以从这个味道上又是互补。
2: 其实无水料理它是分层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就是含水量最多的，放在最下面，保证出水不糊锅。所以说冬瓜是其一，那这道菜我同时又用到了西红柿。哦，
3: 含水量较大的分，
2: 没错，
3: 放在第一层。
2: 是
4: 做个菜还有层次感。
3: 对，
2: 咱们切丁就好了。
3: 怎么就想到就是做这种无水焖系列了？
2: 因为我平时啊比较爱吃，
3: 就像您说的，比较节约水。
2: 我是那种少有的爱吃，然后又不是很胖的人，对吧？所以说，咱不能说光吃草，光吃沙拉和青菜，咱们也要保证到肠胃的健康和营养的均衡。
4: 是这个瓜呢，就是水分含量大，吃一些这个冬瓜对身体的这个循环是有好处的。然后西红柿里面就是丰富的茄红素和这种维生素 C 类的，所以对身体我们补充一下这些营养也是非常有好处。
2: 好，西红柿也准备好了，咱们底层逻辑就有了。
3: 第一层，西红柿和冬瓜
2: 是
3: 吧？汁水比较多，而且是有味道的汁水，有营养的汁水。第二层，
2: 中间呢就像做汉堡一样。但是咱中间这也有讲究。你看汉堡我们放肉，它也起到了支撑力和口感的作用。其实所以说中间这一层呢，我们大致上呢就是水分可以少，但是呢也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像萝卜呀，这也是跟羊肉非常搭的，起到支撑的作用，调和风味儿。包括这个山药也有很多的好处，一年四季都适合，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糯糯的。
3: 你刚说了可以选择萝卜，为啥不选白萝卜呢？
2: 您问的太好了。这白萝卜都好吃，但是呢我这无水料理是一个懒人办法，就我前期能不处理就不处理，它直接焖的话容易产生臭味。 但是如果
3: 姑娘不愿意吃白萝卜那个味道，不腥味儿。

0: 我觉得也是，
1: 得提前处理，可能味道才更佳了啊。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它是跟羊肉一气呵成的，所以这个对于蔬菜的这种块型呢，就要大一些。
0: 再加点玉米。
1: OK，
0: 姑娘手劲挺大，
2: 我看这个。
0: 这是啥？甘蔗。
3: 对。
0: 您加甘蔗干嘛呀？在第二层，
1: 其实也是进一步的帮助我们润燥嘛，因为羊肉的火气还是比较大的。哦，
0: 是不是就用甘蔗本身里面的那个甜味儿，我们不加糖了？
1: 没错，替代调味品。您真聪明。其实这两个搭配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甘蔗的甜能化羊肉的膻。哦，
0: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刚才第一层呢是多水多汁的，第二层呢我们是根茎类的硬挺搭结构，但同时也选择不同的食材来化解羊肉的膻。以及它容易上火，
1: 没错。
0: 像第二层咱们大结构的这食材还有什么样的给大家嘱咐的？
1: 淀粉类如果含量太高的，比如土豆，我就不建议放了。像羊肉炖煮的时间较长，淀粉含量过高，可能对于整体的卖相和口味也不太好。哇，
0: 给自己吃还要有卖相，
1: 吸收咱们多余排出来的水分。比如说香菇这种能够出香味的东西，像大枣也行。比如说像南瓜也是可以的，
2: 味道重有异味的不能加，
0: 然后淀粉类太多的不让加，
2: 淀粉不能加，
0: 然后呢要多加一些能提供风味的，比如说像甘蔗、香菇、大枣之类的。
2: 对，
0: 上下都能借味儿。
1: 没错。
0: 行，那咱们开始搭第三层啊。
1: 好，第三层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了。主角羊排。
0: 那就在这儿了。
1: 对，它是咱们最上面这一层嘛，保证鲜气，而且就通过咱们这种蒸汽回流的方式让它更好的成熟，借助它的油脂呢让下边的食材也更加的鲜美。
0: 我提出一个不太成熟的问题啊，如果不太专业你不要笑话我，我按理说我觉得羊肉不好熟应该放最底下呀。
2: 我没笑你，
0: 好的不笑话。
1: 您说的那典型的是烤肉是吧？直接煎了。
0: 你搁在最上头，它熟的最慢。
2: 对，因为但是我们是一个无水的焖啊，无水焖那种方式，如果你把它放到最底下，那肯定就糊了。
1: 其实我考虑到您这一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羊排提前焯完了之后还不够，还得在焖制之前，给它还有一步处理。就让它煎一下，咱仿照外边这个烧烤的烟火气怎么样？
0: 有锅的那个感觉了。
1: 这个其实我是要调一个小葱油啊，三爷，
2: 葱油哦，好的。哎，
1: 受累您给我来个小葱头吧。
2: 明白了，
1: 葱叶待会儿我要用，所以这会儿呢就是用葱头去炸这个葱油，不用等油温太热，咱们就可以放进去。
0: 就这么一点点，
1: 对，
0: 就能够给这个羊肉的底色增鲜、增香。
2: 它用这个葱油去煎这个羊排。
1: 对，哎，
0: 这样煎一下的好处是什么？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1: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叫美拉德嘛，是吧？一个它是。

0: 稍微有一个焦黄的表面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是不是得选一个特别的锅呀？因为毕竟是焖嘛。
0: 没错，这个选锅是非常重要的。我总结啊，就是它非常的沉稳，然后呢能包容万物，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士一样。哦，
1: 您在说的是我们买的，是吧？那个娜娜跟我们挑一个啊，符合你要求的锅。
0: 这个吧。来了。它是非常的这个有重量的，
1: 就是这个锅呀很沉，这种铸铁的。
0: 你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质地非常的厚，铸铁的嘛，包括这个盖子，你看盖上去它非常的严，所以它在里边它就能充分的保温锁鲜。
2: 它的这个锅盖是有这么一圈眼儿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微压效果，因为上面没有眼儿哈，这么盖上之后它是扣住这个边沿，让这个蒸汽不怎么往外出。另外一个，它里面还有一个蒸汽回流，就是这个小啾啾，水蒸气从这个小啾啾再滴回到锅里，形成一个很好的蒸汽回流状态。
1: 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在家里面用这锅的时候呢，我一般炖个什么菜，我进去多少水，出来还是多少水。如果加一些蔬菜，有时候还觉得水变多呢。
2: 是的，
1: 就是如果是其他锅的话，那个噗噗噗噗噗，那蒸汽就挥发了，
2: 对，就泡没了嘛。哦，
1: 行，那咱们是现在开始加。
0: 好，
1: 行，
0: 那咱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公式，
1: 三层。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
1: 第二层
0: 根茎类的可以放进去。我们这个无水料理

0: 的焖制时间啊，就根据我们这个第三层选择的肉类食材来决定。
1: 嗯，肉熟了底下都熟，
0: 没错。
1: 那我底下如果切的特别大呢，你这肉又小，肉熟了底下可能还没熟。
0: 所以啊，如果是虾的话，咱下边的食材甚至要提前预炒一下，因为像海鲜类的产品熟的会比较的快。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上面的肉呢比较难熟，那底下的块就可以切大一点。
2: 没错，
1: 如果肉呢很容易熟，像虾鱼，嗯，那我底下就要切的更小，甚至提前炒一下。嗯，
3: 这没错，总结的很好，
1: 是吧？嗯，好，大家看好了，现在真的是一滴水都没有加。来，我先盖上锅盖了啊。那我现在调的是大火，
0: 咱改成中小火。
1: 中小火，
0: 是因为火力太大的话会让食物快速的脱水。嗯，那羊排还没有成熟了，所以让它慢慢的出香。
1: 明白了，让它里面那个蒸汽是缓慢缓慢的循环。
0: 是，嗯，
1: 好的。
0: 现在呢有一个小细节要告诉大家，现在因为快上气了，我还要加一点小佐料。
3: 好，
0: 这个小佐料啊，
3: 蒸汽已经起来了，
0: 我有自己的一套秘方，是三二一，准备三片姜片，然后呢两克白芷，大概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十克的小茴香
1: 撒在上面，盖上锅盖。
0: 没错，咱们
1: 现在计时40分钟。
0: 没错，
1: 好好的。
0: 飞哥，我知道你肯定是重口味，这满足不了你。
1: 满足不了我，因为有肉，
0: 对吧？所以我有备而来，我绝对用一个秘诀，就一勺热油，就让你的滋味拉满，让你更流口水。
1: 油泼辣子是吧？
0: 对，咱做油吧。
1: 行，来。
0: 这个油泼辣子它没有那个陕西的秦椒，咱改的是小米辣。哦，
1: 鲜的，
0: 比较适合夏天，它不燥哈。
3: 但我现在可以送你一个小小的升级版。嗯，
0: 太好了，这能跟大伙说吗？这是您的独家秘方，
3: 必须是，主要是为了跟大伙说呀，那不跟大伙说。
0: 我以为您单独要传授给我呢。
3: 好，那
0: 我马上就要拜师了。
1: 就是在这个上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料，让它更好。
3: 加一点盐，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蒜的状态是这种散碎的这种蒜末哈，然后你把它去拌一拌。就是我们通过盐的渗透压作用，把里面的我们的辣椒还有蒜末里面的汁水全都给它挤出来。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挤出来的这个蒜油呢才会更香。哦，要不然你直接热油一挤的话呢，那个蒜香味它出的不透。
1: 它只是表面。
0: 哦，原来如此呀！我说我做这个小料，它跟饭店的味道它就不太一样。
1: 那出来就是捅破窗户纸啊！行，那咱们这个油已经冒烟了。
0: 好，
1: 那我就直接顺手了
3: 啊！来来来，
1: 就往里面浇就行
0: 了。仪式感交给你。
1: 哇，好香，
0: 真香！
1: 而且你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么去弄完之后，这个食材不容易糊了，因为刚才盐把那些汁水逼出来了，
3: 对，
1: 对吧？
3: 对，所以香气会瞬间就激发出来。哇，
1: 好！
0: 来，生抽咱基本上两勺吧，一勺蚝油，再来一点点糖。
1: 你说这汁儿得多香呢？
0: 我觉得蘸什么都行，是吧？
1: 咱们是不是可以关火了？
0: 好，咱们开始见证奇迹了啊！你们两个刚才质疑的，它能不能出汤汁呢？
1: 我觉得以40分钟这么长时间，它大概不太可能出汤汁。就一点点，有可能都已经扒锅了。
3: 可是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全程在开着火的时候，这个锅一点蒸汽都没有冒出来。
0: 对，
1: 那倒是。
3: 那是去哪里了呢？
1: 我们看一看啊，三、二、一，五。这么多汤啊，只有揭开的这一瞬间才冒气了。刚才我就发现我揭的时候就那个气就顶着盖子的感觉，
0: 是吧？
1: 什么叫原汁原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我们稍微来点胡椒，来点盐，
3: 盐
0: 这汤汁
3: 汤很足哈。

0: 了，
1: 很浓郁，而且层次感太丰富了，
0: 是甜美的尾韵啊，就它这个尾韵是甜的，那个甜不是糖的甜，是就是它食材出来那种甜，
2: 是，所以这甘蔗的味道是不是出来了？嗯，并且跟西红柿的酸，我觉得它能特别的融合。
0: 把这个小料往上头一浇，咱们尝尝这个羊肉啊。嗯，

0: 味儿很足。其实等于这一锅，你看我们可以吃到几个层次啊？第一可以喝汤，原汁原味的汤；第二呢就是吃蔬菜；第三呢还有一些碳水，比如像玉米；最后还有蛋白质，一下吃出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味道。
1: 羊排焯水洗净，西红柿、冬瓜、山药、胡萝卜、玉米、甘蔗切块，少许油煎香小葱，羊排盛出，锅底依次铺入配菜，放上羊排，小火40分钟，小米辣、小葱、芝麻、蒜末加盐，火热油后加生抽、蚝油、白糖调成蘸料，出锅前加白胡椒、盐调味。划重点，配菜按顺序铺放，避免焖煮时糊锅。
2: 无水焖鸡，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主材就是鸡肉，今天不是羊肉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粤菜里有很多的无水料理方式，比如我刚才说无水蒸排骨，还有桑拿虾，还有我们的就是像那个撅撅系列，所有的这些做法，我说的是都不会加水哦。但是跟娜娜的区别在哪儿呢？娜娜那锅属于是汤菜，而粤菜的这里面呢，全都是什么食物本味哦，
2: 干的，有一种干煸的
0: 干香，但是又不能加水，又怕糊怎么办？这边就有很多的技巧了哦。而且今天我做的这个不是撅撅，我们是借鉴的我们粤菜的撅撅的方式，咱就是北方版的无水焖鸡。
2: 好，
3: 好，
0: 来，
3: 这太适合北方的口味了啊！
0: 咱们先把鸡肉哈，这个是鸡腿肉，咱们直接就切块就可以了哈。
3: 去皮吗您？
0: 不用去皮。当然了，如果你有健康管理需求的话，你可以把皮去掉。但是带着皮呢，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是我们北方以前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健康。比如说重油重盐呢，
3: 没错，
0: 然后吃的比较厚重啊，
3: 是，
0: 然后南方相对会比较清爽和追求食物本味一些，所以我们要借鉴南方的这种烹饪方式，然后再要找到北方这种口味习惯，去把它融合一下，让大家的这个饮食也更加健康一些，
3: 满足我们既要又要，是吧？哎，
0: 是这个意思。来，我去拿个盆啊。然后呢，鸡肉我们现在给它切好了哈，这步我们就做一个腌制。你盐肯定要是要有一点的哈，然后一点点的糖、白胡椒粉、花雕酒，这是为了去腥的哈。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去抓一下。
3: 我觉得从这花椒酒就看出来，这个范大厨特别考虑到北方人家里边的准备的调料和饮食结构。
0: 对，
3: 可能南方什么黄酒、米酒，但是家里边咱们一般都不备这些。
0: 是，咱们一般也是用一些这种料酒、花雕酒这些哈。
3: 是，
0: 你看刚才我们放了有大概15毫升的花雕酒，就很快就被鸡肉吃进去了哈。所以不是把调料一股脑的放进去，它是有一个顺序在这儿。
2: 这也是要分层的。
0: 对。
2: 这个是第一层打底，
0: 第一层打底，第一层打底完了，第二层我们再来。这个是甜面酱，
2: 这第二层粉底液打得够深的，
0: 对，
3: 美黑了要给这个鸡肉。
0: 这个是腐乳汁，就是酱豆腐汁。
3: 哦，这俩碰撞一块，
2: 就感觉是又
3: 很少见，
2: 又咸又甜的。
0: 哎，你别着急，
2: 又黑又红的，
0: 出来之后那味道才特别迷人啊。它的层次是什么呢？是从稀了往稠了加。因为你要让它稀的先吃进去，稠的挂在表面上。
2: 明白。
0: 对，
2: 第三层大概就得上干的了。
0: 对，
2: 哎呦，这个怎么跟我们平时化妆是一个道理啊？
0: 是吗？
2: 是不是？
0: 我没化过。
2: 我们爽肤水先一来嘛，
3: 飞哥太懂
2: 一扑嘛，干粉再一压嘛，
3: 飞哥太懂女人了。
0: 你看第三个就更稠的了，芝麻酱。还有我们的韭菜花。
2: 您这个弄得有点，
3: 这有点邪修了。
2: 对，这什么情况？
0: 一点不邪，一会儿出来的味道你就知道了哈。
2: 这韭菜花加鸡肉里，
3: 会不会太咸了？
0: 不会。
3: 会不会太冲了？
0: 也不会，放心吧。
2: 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味道？
0: 怎么那么多问题？一会儿吃了不就知道了吗？
2: 哦，行。
0: 对啊，为什么那么不放心？
2: 那您加韭菜花的目的是？
0: 第一是北方人记忆中的一份喜欢的味道，第二来说，韭菜花在里面提的是一种特殊的香气，压制住这个肉的膻腥味。
3: 确实，
0: 这个韭菜花在里边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就是该纯干的了，就是淀粉。
2: 你看被我猜对了吧？
0: 最后上粉哈。
2: 对，
3: 还是散粉。
2: 但是其实这个干粉是为了把咱们第一层的稀的像花椒酒，第二层稠的各种酱，把它稳稳的锁住。
0: 没错。就是，但是这个粉不要多，咱们别吃着糊嘴然后就是薄薄一层，它起到锁水的一个作用哈。
2: 这香油吗？
0: 香油。
2: 为啥用香油搁的不是普通色拉油？
0: 增香，增香增润，在粤菜里面是很喜欢用香油去做这些最后的油封。这个咱们放在一边啊，腌一会儿。这边咱们来准备一点这个香料，第一洋葱家里都有哈，然后第二就是姜，第三就是蒜，就这三样东西啊。

0: 啊，咱们切姜哈，姜切的稍微小一点儿，因为
1: 但是也不是特别小，我觉得就是跟那个黄豆大小，
0: 黄豆，
1: 但是切丁儿的。
0: 姜最少，蒜是第二，然后最多的是洋葱。其实它呢，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出浓郁的香味儿，另外一个它起到什么？隔离，隔离的是食材和我们的器具的一个接触。也就是说，它糊一点

0: 也是要分层次来加料，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
1: 好，
2: 开火。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呢，就属于叫做真正说是真的是没水，娜娜那个属于叫做不加水料理，但是它用的是食材的水，而且吃起来是汤水菜。我们这个是要干香，干香的没水呢，就是靠食物中一点点的那个自有的水分，形成了一个小的蒸汽回流，让它去制熟。
2: 我们今天啊，这个菜啊，我们叫做无水焖系列。我觉得加上一个副标题，干货满满，是吧？不光是食材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味道干货满满，而且很多烹饪技巧两位带来的干货满满。
0: 锅热了之后直接加油，油呢不用等热哈，我们就先把姜下进去，
2: 因为它为什么先下姜？
0: 因为它最耐火啊。看这个姜啊，稍微在锅里去这么炒个一分钟两分钟的样子哈，这个你说能闻到很浓的姜味儿的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蒜。
3: 这蒜切的力也非常的大，
0: 蒜比姜要大。刚才我说了，姜最小，蒜大，然后洋葱更大。然后比例也是，就是姜最少，蒜其二，然后洋葱最多。
3: 来，蒜香味也出来了，
0: 蒜香味也出来了，洋葱也下来。
3: 但是我会发现这葱姜蒜也不足以把这个锅底铺满，我还是担心它这个食材鸡肉会不会糊底呀？
0: 放心，这一层足够了啊。洋葱下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鸡肉铺上来了哈。这个鸡肉呢，就直接铺在这个刚才的葱姜蒜上面。
3: 那是不是我能想到它最终的口感？它既有锅气，也能产生焦香，关键它的鲜嫩又相当于蒸菜出来的那种饱满多汁的感觉。
2: 它是煎和烤蒸之间的这种感觉，哇，
3: 很微妙啊。
0: 所以就像你看，刚才我先盖上盖哈，来盖上盖，我们差不多需要个煎来五分钟哈，大概。娜娜做那个羊排的时候，她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要把羊排提前煎一下，是要出那个香气。
2: 对，
0: 我们这个菜呢就不需要这个问题，因为它底下的热气在这个锅底下形成，锅离这个肉很近啊，所以它这个热度还是有的，它会出现那种干香气，不会出现水了吧叉的感觉。
2: 行，第一波是要给它在里面焖五分钟，那看来还是有第二波的。
0: 当然，一共这道菜在锅里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分两次，第一次五分钟，后面还要加点食材，我先去准备一下。
2: 来，
0: 我们切一点椒角，这样一会儿配色，而且呢还有提香。这边我们再来点小葱，还有香菜。
2: 来，行，我们食材准备好了，这边五分钟时间也到了，
0: 五分钟到了，这个时候出鸡断生，五到六分熟，看一下啊。
2: 是已经断生了，皮已经紧了，
0: 很清楚啊。这是一勺家里的高度白酒，来淋一下。哎，
3: 这就有点三杯鸡的仪式感了，是吗？
0: 盖一下，这回两分钟。
2: 其实我们刚才往里面加了一些个酒的时候呢，大家发现瞬间那个蒸汽又起来，也是升温。
0: 对，其实就是让酒精的这个香气去把肉的一点点腥气带走，然后香气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这一步其实只需要两分钟，很快。
2: 哇，现在又变水灵了。
0: 对，然后现在咱们是红椒撒上去啊，小葱、香菜。哇，
3: 这一下感觉像分子料理了，米其林餐厅了。
0: 对，一定要它这个火
2: 在家注意安全啊。
0: 对，就是让它什么叫做内外同加热。这个时候也开大火哈，让它瞬间把这个食材的焦香味给它去挤压出来。
3: 您可让我长见识了。
0: 然后一分钟左右哈，你看稍微晃。哇，
2: 现在可以晃动它了。
0: 香不香？
2: 香，
0: 香气很明白，
2: 而且那种干香也出现了。
0: 直接关火啊。这个时候鸡肉也完全熟了。
2: 来，准备出菜啦。
0: 来。哇，最后呢，熟的白芝麻，来稍微一撒。
3: 是顺滑，比蒸出来的那鸡肉更加的顺滑，而且它表面它没有那种水汽，它反而是那种酱汁包裹的，还有这种淡淡的鸡油的这种香气和润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虽然说都是我家常熟悉的这些风味，但是融合在一块儿太美妙了。
2: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就是一个天津小孩，他想吃撅撅鸡，但是又特别担心吃不惯，他妈说没事，妈给你做，把嘎巴菜那个料卷扔进去，就是那个感觉。
0: 无水焖鸡，鸡腿肉切块，加盐、白糖、白胡椒、花雕酒抓匀，再加甜面酱、腐乳汁、芝麻酱、韭菜花、淀粉、香油腌制，
1: 姜蒜洋葱炒香，

0: 铺上鸡肉，盖盖焖五分钟，淋白酒再焖两分钟，加入红椒、小葱、香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即可。划重点，鸡肉按顺序加入调料腌制，风味更融合。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然后这边是芝麻酱，这边是韭菜花，这边是甜面酱。有没有像天津的、
3: 嘎巴菜老豆腐呀？
0: 你看看，一口就回天津了。
3: 我说那个腐乳特别像我们天津早点，还有这个麻酱，
0: 还有我再说一个
3: 甜面酱，
0: 天津有个饺子锦味素，
3: 哎呦对，
0: 也是这味儿，对不对？
3: 没错，卷圈也是。
0: 回家了，你看这事闹的，
3: 又是为了我设计的是吧？
0: 要骂有骂啊！
4: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0: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3: 确实
5: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0: 你先不，我不行。
4: 美景征服你的心。
6: Cheers。
0: 八仙大包，
7: 我妈蹄花，
8: 红烧牛窝骨。
4: 美食拿捏你的胃。
0: 嘿，漂亮。
4: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赶超东方明珠，爆红外网榜单，外国人追捧的上海宝藏打卡地，本地人都不知道。
2: 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1: 小小布料摊如何逆袭？两代匠人凭超绝性价比惊艳全球游客。
4: How do you feel your suit?
5: Love it.
1: 一针一线藏烟火，过境免签连世界。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海，看这里的裁缝师傅如何以东方智慧打通中外双向交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Oh, you got?
1: 我买了一个，他买了两个。
0: 因为他爸爸是 lawyer。
2: 哦 ，lawyer，OK。
0: 对，所以呢，他气场很强。
2: 对对对。你满意你的衣服吗
0: ？How do you feel your suit?
3: Love it.
0: 他才20岁的小伙子呢。
3: 对啊。
0: 对，
2: 但是20岁的小伙子就已经知道咱们这个市场。其实我们这个市场的兴盛和他的年龄
0: 很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对对对。
2: 是
0: 不
2: 是？
4: 我们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到现在整个历史已经20年了。在我们这个开办以前，原来是董家渡面料市场搬过来的。
5: 昔日的董家渡是老上海家喻户晓的布料集散地，以平价布匹、零散裁缝小摊闻名。陈学军来自中国布艺名镇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他从当年董家渡面料市场时期就在这里开店了。
6: 人家说我们中国海宁许村嘛，就是家纺，家纺生产基地，全世界有名的。
2: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种面料。
6: 对，
2: 他的老家许村镇啊，生产的就是这种面料。这种面料叫什么呢？叫
6: 真丝织锦缎。
2: 真丝织锦缎。那么这个织锦缎，你看这个花纹，哇，很漂亮。
6: 对，
2: 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花纹。
6: 中国就是说这个圆就是团团圆圆，真有五条龙，五龙团。
2: 以前说这缎子面的衣服都非常好。
6: 以前老早说起来就是大户人家有。刚来底董家渡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卖零料卖布。
5: 当时在董家渡卖面料的很多都和陈学军一样，来自纺织业大省浙江。
7: 我不姓诸葛，我老家浙江诸葛八卦村的嘛。
8: 这个是他老祖宗。
2: 谁是他老祖宗？我看看。诸葛亮是吗？
8: 对对，诸葛八卦村。
7: 我诸葛亮是9代孙，1994年到上海来的。我们那时候整个房间全部都是鸭绒，
2: 因为我
7: 现在风格已经变过了，那时候我们都是面料嘛，一卷一卷一卷一卷，全部都满的。后来就吸引了很多的师傅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专门接我们的面料卖给客户之后，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面料接下来做衣服。
5: 卖布料终究是原材料生意，而定制成衣则增加了手工附加值。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布料商户开始聘请驻店裁缝，面料门市逐渐变成了裁缝铺子。现在，曾经的布商背靠浙江、江苏等轻纺大省，依托面料搞起了定制。
9: China style, yes, but the silk is very good.
2: Silk
9: is very heavy and very good quality. And also the patterns.Very nice patterns, very Chinese, but we like it.
5: 昔日的董家渡面料市场已经升级为拥有280余家服装定制店铺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2: 这个就是国产面料。
10: 对，这个我们可以，客人来了，我们可以披到身上，给他看颜色、看垂度。
2: 我们国产面料现在呢，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0: 对对对，非常好。
2: 这应该也是很有竞争力，它的价位要比进口的面料要
10: 基本上一套西装我们要便宜一半。
11: Hello,
10: hi,
11: my friend.
10: This is
11: Jagana.
12: Where are you from?
13: I'm from London originally.But live in New York. So my girlfriend is a fashion designer. So she's aware of the market through her contacts, and so she suggested that we come and have a look at some things.
11: For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make some clothes here.
13: I'm hoping to get a suit from Peter.
5: Peter 就是尹从耿，他是凭借裁缝出身，最早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开店的人之一。
2: 像在这些您的这个就是定制当中，外国朋友的占多少？占
10: 一般的大概70%有，70%左右差不多。
2: 来旅游的多，还是说本居住在本地的外国人多？
10: 这个都差不多，本地也有，旅游也蛮多的。还有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航空公司的
2: 啊，
10: 他们两三天飞来飞去，带样衣来做带回去。像我们的德航、法航，这是航空公司，空姐、空少、开飞机，他们都在我们那边做。
5: 服装产业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年代，上海裁缝曾经是这个行当里最顶尖的存在。尹从耿的生意好，完全得益于他的从业经历给自己打下的好底子。
10: 85年下半

0: 那年就开始学裁缝了。
1: 那个您多大？
0: 那时候才15岁，跟张海这边裴龙门师傅学，就是学3年。第一年你只能烧烧饭啦，敲敲边啦，搜搜扭动啦，不允许你上缝纫机都不上的。
1: 然后3年以后
0: 我自己去深圳去跟那个香港师傅学打板，又学了1年，然后再回到上海开店的。
1: 上海师傅很有名，其实那些都是宁波帮，
0: 凤凰，凤凰。这是最早的，
1: 那是最早叫凤帮裁缝。但是我看您这个店名上除了 Peter 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很显眼的4个汉字叫红帮裁缝。
0: 对，
1: 红帮是什么意思？这听起来很有江湖气。
0: 对，当时这帮凤帮裁缝在上海这边做手艺，他们是最早接触这个国外西装的。然后帮外国人头发黄黄，然后这边说叫黄毛，黄毛叫红毛啊，然后叫红帮裁缝，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就帮很多领事馆的那是外国人做衣服，美领馆什么，那巴西领馆、印度领馆，他们都是上他们领馆给他们做衣服的。
2: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几十个驻华领事机构以及大量的外企，长居这里的外籍人口超数10万。这些人给上海带来的不仅仅是国际化的城市风格，更是深度的本土消费和具有超强传播力的口碑。与传统裁缝店最大的不同，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店铺其实走的都是高级定制的路线，尤其是西服量尺寸这个环节最能体现定制二字的特别之处。
1: 其实我们在外面买的成衣往往是从 S 码或者到 M 码、 L 码、 XL 码，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比如说我穿这个肩膀合适啦，可能胸或者什么地方就不太合适。那这种情况它就是量体裁衣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是针对你一个人的体型为你设计的。
0: 对的，这个就一人一版比较好。
1: 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可以遮蔽我的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0: 对的，这个就是要看师傅的手艺。
1: 我们先要干什么？
0: 站直就行了，也就正常站，也不也有的第一次来做挺得很高。
1: 我就是这样啊。对
0: 对，平时怎么站就怎么站立，然后你是硬挺瘦腹，到时候你每天都站你也吃不消。然后第一个我们第一步的是量衣长，然后肩是看这个手臂这个肉，
2: 肩宽、袖长、胸围，仅仅是上身，尹师傅就给量出了10组数据。而量裤子之前，还有一点必须注意，
0: 还有
1: 不要口袋里的东西要拿出来，
0: 要拿出来。
1: 哦呀，你看，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口袋里的东西如果不拿出来，量出来怕不准。
0: 对，不准，那就跟你买成衣差不多少了。必须量体要每个部位都要到。
1: 只要在尹师傅做这儿做完一套，往往都会成为您的回头客，
0: 都是回头客。
2: 足够细致才足够准确，一套西服近20组数据，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在国外是非常奢侈的项目，但是在尹从耿这里，或者说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每一家店里，量尺寸从来都是附加项目，不会另行收费。服务到位，交个朋友，赚取口碑和回头客，是这里的师傅们最终的目标。
1: 这衬衫也是吗？
0: 对对，他这个人做的是全套的，西装、衬衣、马甲、裤子，到时候我们会给他配一个领带，给送给他的。
1: 送给他。
0: 对。
1: 这一套他花了多少钱？
0: 这套他花了3000块钱，
1: 纯羊毛的面料。我这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
2: 尹师傅4家店高峰期每天要接几十套西服的单子，白天在店里接单量尺寸，晚上吃过饭他还要到自己的小工作室加班加点完成裁剪的工作。
1: 其实你在上海也没怎么出去玩过是吗？
0: 对，好多地方没去过。人家说上海今天刚刚一个温州人在我这做了好多衣服，他说叫介绍上海好玩的地方，我说没，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玩，就是要么迪士尼、乐高，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别的我也不大清楚。
1: 30多年，
0: 对，
1: 对上海不熟，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衣服。
0: 对对对。
1: 哇，这一下让我好像回到了，一下
0: 是见到这个。
1: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
0: 师兄弟，要干得晚，我干到12点就回去了。他们
1: 干到12点叫。不，他们还要，
0: 他们都是凌晨的，
1: 干到凌晨啊。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多外国朋友他会选择 这边来做衣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特别。

0: 老，而且最关键就是不是质量不管，一定质量要到位。
1: 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说，哎，你出去玩玩呀，你不要这么做了。又我儿子结好婚了嘛，他说又不靠你赚钱。我说不是赚钱的事情，就是比较喜欢。我觉得我踩踩这个，哎，每天帮人量的数据在脑子，然后踩踩数据。我说这样不会得老年痴呆。
2: 做一套西服，国内外价格究竟差别多大？不同的人给了我们不同的结果，但一致的是，在这里便宜太多了。
3: Depends on. In Germany, you can get it tailored as well, bu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here. €400-600, but not tailored.
4: I get a summer suit, like linen, and shirts.
5: 想体验这样的服务，在德国的话，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些
4: ？Yes. Ten times, twenty times. So expensive to have the tent tailored. Actually, I live in Nanjing. So I just came here to get the suit from
6: Kate. Yes, for the wedding.
4: Yeah.
5: 这次订服装是为他的婚礼吗
6: ？Yes. Oh, congratulations. This is for his wedding.
4: Thank you.
6: What time? Your wedding date is September.
5: 九月。
6: 九
5: 月份的婚礼，现在才来订礼服，不是有一点。
6: No problem. We have our big factory. Look,
5: 你可以跟我讲中。
7: 我叫许腾芳，
8: 我叫王元开，专攻西装。
7: 他每天都穿成这样。
8: 从做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穿自己做的衣服了。
7: 你不觉得男生穿西装衬衫很帅吗？
2: 许腾芳和王元开从一入行就做的西服定制，和同行的老师傅们相比。他们的从业经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7: 对，学了裁缝之后，就是有个机会，我们就去北京了，也从事了这个定制行业。2005年开始，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就是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学英语。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城市的，对吧？就不知道老外长什么样，就是电视里见过，对吗？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哇，那时候老外特别多，所以我们
5: 生意见识到生意好是什么
7: 对啊，然后我们说 OK， 2010年上海是不是有世博会啊？那老外是不是也会很多啊？那我们去上海看看吧。
2: 在上海打拼几年之后，许成芳和王元开除了几家定制中心的店面，还运营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制衣工厂。
8: 我们这个南外它的性质不一样，它是老外比较多，那老外在上海待的时间呢也比较少，一般的2-3天甚至24小时交衣服的这种状况都很多的。考虑这样不是办法，因为老是耽误客户的交期，那
5: 就怕老外可能要服务做不到的话，怕客户流失。
7: 对，
8: 会飞走啊，衣服还没好，或者是衣服有些问题啊。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要自己开一间那个工厂，这样的话时间好把控，包括品质我们都好把控。这里呢是我们的板房，我们看一下啊，
5: 它的身材的所有的
8: 数据都在这上面
5: 啊。
8: 对，臀围、裤长全在这边。
5: 它就是利用一个软件，
8: 对，
5: 就以前是我们直接在布上画了，
8: 对，
5: 现在就用软件直接画在电脑上。
8: 画在电脑上。
2: 在大型的成衣工厂，一个版式出来可能要裁成千上万件衣服，但是对于定制服装来说，一个版只做一件衣服是常有的情况，也因此全面增加裁剪部分的设备是王元开的工厂最大的特点。
8: 就是制的版过来直接传到这边的电脑里去了，然后就直接通过，对，底下的是布，对，
5: 裁了，
8: 开始裁了，对，这是羊毛。
5: 在这里面有那个轻微的烧灼羊毛的味道。
8: 是的，
5: 就是在切割的时候，它那个激光下去，
8: 对，
5: 它其实是一种热量，
8: 把
5: 它烧断，
8: 把它烧断的，对，
5: 看出来了吗？这个上面有这个花纹，但这个花纹不是画上的，是投影在上面的。这种设备就使得我们做裁剪，快了很多，
8: 快了很多。
5: 比起我们传统手工的老师傅拿剪刀剪，它的效率能提高多少？
8: 它一天的量应该是传统手工裁剪的4倍左右。
2: 生产的高效率也是南外滩定制服装高性价比的重要一环。年轻一代从业者用更新的思想和方式来运营，带来的是速度和口碑的双重提升。让客户粘性更大，以王元开和许成芳为代表的年轻商户，有不少都开始为海外的服装定制店面

0: 代工生产，远程接单，扩大收益。
1: 你看我们有一个客户，我们是2010年来创业，他对我儿子出生那年2012年我就认识他了。他当时就想 OK， 我来中国对吧，我来上海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作的，就是说他量完尺寸发给过来做，然后他在我们市场整整兜了3-4天，后面他选择来我们家做了，所以我很有成就感，对不 对，
2: 对。这些年也去国外跑跑了，
1: 像西班牙这个客户，他说哎 Kate 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邀请你过来你也不来，他说你今年过来呗，我说好呀，刚好趁我儿子你看对吧暑假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因为是职业的习惯嘛，我们肯定会去当地一些他们那个 tailor shop 对吧，就是裁缝店，我们要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了解下来发现啊，那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很有竞争力，难怪十几年下来他一直找我合作。
2: 现在过到这个样子，有没有觉得哎呀，实现了当初的理想，甚至超出了当时的想法？
1: 我觉得是超出了，对，这也是觉得
0: 我们能感受到许成芳的眼泪交融了努力学语言时的辛苦，产品得到认可的自豪，以及生活无忧的幸福。他们和外国客户交上了朋友，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把自己的重要时刻交给了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手艺人们。
2: 这是在你这儿定制的吗？
3: 对呀、
2: Wedding dress。
3: 他选的是这一块面料，不用珍珠的，后来这些东西都是用手工定制。
2: 好漂亮。
4: Where are you from？
3: Brazil， 巴西的。
2: 哦，巴西的，哇，中文很好。
3: No， I'm living here in 4 years already。 Yeah， and we have a business in Iwu City。
2: Iwu City。
3: We will get married in October during Golden Week。
2: Wow。
3: But it will not be in China this time because we are from Brazil。 So 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y are very far, you know.
2: Oh, yeah.
3: Yes.
2: 这算是重工的手艺了吧？
3: 对，是重工的。
2: 这一套衣服的话，您这儿是最后谈妥是多少钱？
3: I think I give it's 3,800.
1: Yes. Wow.
3: It's cheaper. Good.
2: 3000人民币啊。
3: Yeah.
2: 你觉得这个价格
3: How about the price? No, it's good because you know when we tell someone that it's for the wedding, everyone charge a high price.
2: Yes,
3: you know?
2: 在巴西的话，这样一套的话，恐怕要。
3: In my country, probably I would pay 3 times more. Tequila.
2: 就是 Nancy 参与了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3: Yes, it's difficult. It's a difficult moment. It's a big decision. And I try so many dresses. But, you know, I didn't feel well. Sometimes each body is different. So sometimes we try one that is not fixed well to your body. So I think it's better for this moment. It's so special. We made one only for us, you know. And no one never saw it. It's your moment, you know. Especially for you. Made for you.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2: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2: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4年12月17日起，我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优化，对50余国普通护照人员开放240小时过境免签，大幅拉长了境外人员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源源不断的人流、信息量和消费流，不断推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产业优势高速发展。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2026迎来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从舞台炫技走向埋头苦干，
10: 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
9: 不仅能干家务、做保洁，还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
11: 他就对我走到马道上了，
12: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来。
13: 两个人拉不动了，
14: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13: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9: 机器人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当他走进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SkyNovae 小米鹏程。
1: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美。

0: 2026年被业界认为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之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从会跳舞到现在的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走向了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转向了可以感知、推理、规划一体的自主决策。当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未来的日常会是什么模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的答案呢？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了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涵盖家用、餐饮、育儿、养老、出行全消费场景。在这个馆里，所有的展品能上手、能体验、可预定，即将上市，是全场普通观众、家庭游客必逛核心区域。
1: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会在这样的展览当中找到哪些跟机器人接轨的可能性？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一群机器人小朋友，都不到一米高。你别看机器人小啊，但是它真的是灵活灵敏，而且憨态可掬，萌萌的，看起来就像一个机器玩具一样。但是跟一般的机器玩具不同的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内涵在里面的。
2: 小孩最酷的赛博玩伴。
0: 以往演绎机器人大多是提前写好固定动作脚本，更多用于舞台炫技表演，而为了本届机器人大会，这些只有89厘米的小机器人带来新的尝试，在机器人剧场完成多类型节目展演，跳舞、机器人乐队、武术、小品都可以实现，背后是技能快速迭代能力的支撑。
2: 目前在这种一米以内的，然后这种人形上面，它应该是在市面上您见到的可进行的运动然后难度最高的一款机器人。
3: 因为里面的这部分的关节是我们自研自产的，整体的扭矩密度然后也是行业首屈一指的。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提供全套的一个舞台集群控制方案，就是可以保证多台然后来去做自定义的组合和控制，也就是你想让它表演什么节目它就能给你表演什么节目，而且不用写程序，你可能大概一句话，就是比如你希望有两台然后来去完成一个比如关于中国某个神话的节目，它就可以自动生成。
1: 哦，那是什么来决定它有这种技能的？
2: 就是基于我们 NetSquad 的一个培训系统来去做底层技能的学习，
3: 它实际上是把机器人然后相关的数据都整合在一个平台里面，同时完成模型的训练，再通过真实的真机上的部署然后来去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3: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2: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0: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2: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0: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1: 哦，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接得住招啊？
4: 但是需要它相机视角范围，不然它
1: 不为难你，来传播前面一点，看行不行？哦，他看到了，马上进攻，要把我这一件比较乱的衣服呢摊开摊平。

0: 你别看这小小的衣服，要把它叠少并不容易哦，因为它需要首先把它给识别了，然后用它的小手把衣服放到指定的位置，并且打开，再工工整整的叠起来。
1: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2: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0: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1: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3: 对，这可能他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他能连续叠衣服，他比如说他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他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有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的。
0: 那我看到它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3: 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它这些经验做错的经验，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2: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3: 造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0: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3: 两个胳膊，主从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0: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3: 进入家庭环境了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2: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指令的设备，它依靠数据回流持续优化。但20多万的硬件成本，距离走进消费者家中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企业提出，只有机器人在陌生家庭环境任务成功率达到80%左右，通用家用机器人才有望迎来产业爆发临界点。
0: 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你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0: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4: 它。对。
0: 看看，直接就冲水了。
4: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0: 我注意到它的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4: 对，因为自觉传感器，实际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不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他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他再刮，继续刮，
0: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4: 对，
0: 他能不能识别到？
4: 对，他继续刮。
2: 除了能冲洗，小时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这台通用轮臂机器人精准瞄准公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时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4: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时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0: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4: 对，可以。这个铅笔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
0: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4: 对。

0: 然后他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1: 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
0: 对
1: 那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0: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双适配收纳机器人，还能自主识别各类小件物品，自动分类、规整摆放，桌面文具、首饰、小件衣物、生活用品全部能收纳规整。这台全国首发的轻量化跟随式助老陪护机器人可以全程贴身跟随，引路辅助老人出行，智慧轮椅适配高龄行动不便人群，操作简单，智能避障，还有这套全国首发的全民通用轻量化外骨骼，不管是老人走路乏力、爬楼梯费劲儿，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穿戴，自动适配身形。
1: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3: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4: 冰激凌从早到晚没停过。
2: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1: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的，你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4: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1: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4: 您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1: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4: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1: Drink a cup of coffee.
5: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Pen Pan, Pen Pan.
1: Yeah, this is a 人像啊，
6: 从微信里面相册图片随便调的一张。
1: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拿回家跟家人一同分享，是不是？
6: 对，我回去打算考虑一下买这个机器。啊，
1: 您准备放在什么用途？
6: 商业吗？啊，
1: 您是做什么的？
6: 做超市。啊，
1: 那真的是，如果在超市里有一杯可以打印出自己头像的咖啡，是不是会很吸引人？
6: 对，15块9有点太便宜了，一般都20多块钱，
1: 还想卖一次更贵哦。
6: 对。
7: 展会中，机器人咖啡师不少，机器人厨师也在各显身手。这是能自动炒意大利面、煎牛排、做三明治的机器人。大脑去控制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去主动的，甚至去了解用户的习惯的情况下，主动规划一些任务，去创造一些任务。啊，比如说，像我们机器人可能去观察到人类可能每天下午3点要喝水，就不等人类下指令，它可能去主动的把一杯水端到你面前，它会去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2: 未来，越来越多聪明的机器人服务员也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您看，这个机器人咖啡屋里的服务员们，不仅能听指令自如地端来咖啡，还能擦桌子、倒垃圾，甚至是洗手呢。
8: 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9: 有，他还跟我点了个眼，虽然没有表情，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
8: 贵吗？全身的是16万9800，然后半身的是11万9800。
9: 他还能做什么？
8: 聊天互动，就给咱俩聊天一样。
9: 提供情绪价值。
8: 你还会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打扮他。
2: 取悦于你，还可以定制，就比如说定制你自己，定制明星不行，他得有授权。这类高仿生机器人，面部内置数十组微型执行器，实现几十种细腻微表情，硅胶面皮还原毛孔血管纹理，做到纯音同步。但硬件维护成本很高，硅胶面皮存在老化损耗。
10: 除购机成本，后续还有会员年费综合门槛很高，现阶段更多面向文旅商业场景落地。哦天哪，
11: 它真的是软的，而且有弹性。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机械结构，零巧手，像人的手指一样可以弯曲。
10: 看到这样逼真的机器人导，您觉得什么感受？
11: 感觉还挺震撼的，以前都是看铁皮，
10: 或者还是跟真皮肤还是有差距，这已经进步很多了。
11: 目前的话，我们是为国内的各大景区定制一些 IP 形象，然后它可以向导游一样去介绍整个景区的情况，做一些讲解、导览和游客互动。
2: 如果说商用服务机器人卖的是效率，那文旅情绪类机器人卖的就是体验。从仿真硅胶皮肤到投影变脸，从景区导游到情感陪伴， 这条赛道满足的是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10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 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
12: 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起点，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VR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
2: 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 机器导盲犬。你好，小袁。你好，主任。
13: 带我去登机口。
2: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13: 他要对我走到盲道上了。
14: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2: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

0: 臂杖，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1: 家人们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过瘾。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

0: 有400-110多只，平均4万多人共享一只。机器导盲犬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在体验现场，价格依然是盲人最关心的问题。
1: 这东西太贵了，刚才听说2-3十万，你2-3天能买不起，比如说2-3十万。
0: 这东西确实很好，
2: 主要是我们说实话，真的成本比价格太高。
1: 你尽量压低成本，
0: 这比啥都重要。
1: 我们下一步就是全面的降成本。 事实上，随着四足机器人硬件的规模化量产，消费级机器狗的价格已下探至万元级别。业内普遍认为，导盲功能的模块化叠加有望让机器导盲犬的最终售价远低于活体导盲犬20万的培育成本。除了帮助残障人士照顾老人、小孩，机器人还可以把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
3: 伙伴，上次就是贵港的，我们的动力奏效都24小时转移了6000名的学生，
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战场，可以汇聚水下无人机通天地的侦测装备数据汇总到这个平台，然后支持前后方的一个协同标会啊指挥。
5: 那么机器狗们的实力？
6: 到底有多强呢？
7: 它的承重有200公斤，
8: 我能站上去吗？
9: 可以啊，我们把上面那个背板卸下来，你就可以上去绳住。
10: 那它能带着我们走吗？
11: 可以，真的吗？
12: 能往前。
13: 走，
14: 是不是很稳？
15: 很稳，
16: 它甚至它的
17: 天顶力也是很强的。
18: 来试试看它的第9多大哦。
19: 3、2、1，哎，两个又。
20: 两个人拉不动了。
21: 对，两个人也得拉不动。
22: 它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23: 它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1辆2.55吨的汽车。
0: 刚刚我们有3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他。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上百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 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察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24: 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25: 1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 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26: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1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0: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
27: 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28: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
29: 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机器共生未来以来，这一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 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您可不要惊讶哦。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工作灵活，生活自由，钱还不少赚，这群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很潮的班。
5: 这里的生活状态让我找到自我，反正就是非常快乐也自由。
4: 指尖敲击键盘，他们爬格子爬出超千亿元的大产业。新时代的灵活就业青年如何把中国故事带到全球舞台？
6: 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数字时代在给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一大批全新的就业形态。听说了吗？现在不少年轻人告别传统工位，奔赴青山绿水、乡间田野，在云端开启了搞事业的新模式。简单、灵活、自由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数字游民。当工作的定义不再被工位绑定，新时代的新青年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追逐自己的职业梦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浙江渔村去看一看。
1: 我感觉这里是来对了，
2: 非常快乐也自由，
3: 收获很多，有很多好朋友。
4: 背着电脑看世界，工作生活两不误，只要有电脑 WiFi 就能远程工作。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他们是数字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型就业群体，是新时代灵活就业的鲜活力量。
5: 我最近在做一些我插画的一些衍生品，有这种冰箱贴，然后还有这种小的日历，就它每一个月份的日历，它是就会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一些是明信片。
4: 今年27岁的陈静怡是一名自由插画师，在他的工位上摆放着的是他创作设计的作品，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
5: 这个明信片的话，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星光膜，就它在那个太阳底下或者是强光下，就会有这种很闪的这个感觉。我就希望就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单价也可以卖得贵一些。
4: 陈静怡从小学习画画，2021年她从天津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插画师，后来还当了2年绘画老师。2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陈静怡正式入住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
5: 就是我有一点没办法习惯就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就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辞职，先因为那段时间就工作压力也很大。
4: 陈静怡入住的这个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的渔村，这里四周青山环绕，翠竹掩映，环境宜人，
5: 房租也很便宜，然后也有就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4: 2023年安吉渔村专门划出2栋办公楼，投入100万元进行改造，创办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许松是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的运营负责人。
6: 就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乡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消费者来对待的话，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他在乡村消费的时间，而不是钱。因而反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门槛，让年轻人在乡村可以更持久的停留，那么他的生活成本就是必须考量的一部分。
4: 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共有51间客房，涵盖了单人间、多人间等房型，费用从每人每月400元到2000元不等。除了住宿，这里还有配套的办公区、食堂、会议室、健身房、多媒体室、开放厨房等，这些都是免费使用。
6: 它实际上是带有公共服务意味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做的就是乡村青年生态社区，而我们希望这群年轻人来到乡村，他生生不息，他5年、10年以后，他依然在，并且规模还不断在生长扩大，而最终改变了一个乡村的人口的结构，而改变了乡村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的。
7: 走，走吧。
4: 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长了，陈静怡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在青山绿水中放松一下。这已经是陈静怡在渔村生活的第3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张弛有度的节奏让她找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舒服的平衡点。
5: Hello
4: 遛完宠物，她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5: 我还可以，比如说就是现在就典藏加便携就各剩140套左右，然后我现在就希望可以再加印500套，就各加印500套。它你们的工期大概多久呢？
8: 亲爱的，我们的这个工期大概是在20天左右。
4: 这天下午，陈静怡约了给他做代工的厂家开线上会。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卡片产品销售很火，为了给国庆节销售

0: 做准备。陈静怡早早就开始联系工厂商量补货的事儿。
1: 那你这边就是有烫金或者烫银的那个色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除了补货，陈静怡还想给产品做一次升级。陈静怡卖的这套卡牌从工艺大小上分为典藏版和便携版，售价分别为149元和79元。现在他想要给牌背加一些烫银工艺，让产品看起来更精致。陈静怡说，起初自己辞掉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家人还反对，如今她每月的收入让家人吃了定心丸。
1: 开始稳定就是大概月收入能到2万块钱左右，如果就节假日比较，就节假日的话会可以卖得更多一些。
0: 工作上渐渐有了起色，陈静怡也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
1: OK，
0: 这天下午，陈静怡来到镇上的超市购买晚上做饭需要的食材。她和三个朋友约了晚上一起拼饭，每人做一道菜，大家一起吃。
1: 这个真不行，这个一周大概会一起拼个2-3次的样子。
0: 这个开放式厨房就在数字游民公社的办公区旁边，水电炉灶免费用，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2: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1: OK OK，
2: 单手看
1: 他哎，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2: 他是温州的。
3: 干杯！
2: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4: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秦雪也是蒂恩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4: 我现在都是做那接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做小程序的维护升级。秦雪和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酬劳也都是按月结算。
4: 每月都是稳定的，多少也不多，就10000多一些。
5: 那你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
4: 手的话也差不多。
0: 除了服务固定的客户，秦雪闲散时间还接一些平面的设计工作，像手边这本便利贴就是之前他给一个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
4: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需求，整个做下来估计就3天，现在都不到2000，也不高。反正
0: 秦雪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是她来到这里后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收入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在渔村生活成本不高，她每月攒下的钱比以前更多了。现在她有了更多时间去健身，和朋友徒步溯溪，甚至到周边城市旅行。秦雪说，这种充满松弛感的工作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幸福感也悄悄提升了。最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不同的数字游民公社去体验。
4: 现在因为这个项目太赶了，游不起来，等这个结束一段时间，我就会考虑游起来。然后国内的话就比较想去三亚和云南，然后国外就想去一些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数字游民比较多的。
0: 和秦雪的想法不同，陈静怡则想着在安吉安定下来，寻找机会融入到当地的乡村建设。这天下午，蒂恩渔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短视频内容孵化分享会正在进行。
6: 现在手里面有一些新的 IP， 然后在做，所以做短视频。

0: 块的这个东西，我到后面也会把它变成一种就知识体系，我会教你们怎么做，然后在后面或者在
1: 组织这次分享会的人名叫孙启超，过来参加分享的都是渔村的数字游民。2024年，孙启超从上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入住了安徽黄山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并成立了自己的短视频工作室。今年5月，他来到了渔村。
2: 但是这个每个空间的建立是为哪？
1: 最近，孙启超正琢磨着把自己的工作优势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升温，渔村的民宿也多了起来。但很多店主忙于日常经营，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宣传推广。孙启超打算用自己在短视频孵化上的优势，把渔村的民宿产品推到线上平台。要做事，他首先想拉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2: 好，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会拿出来一段时间专门和大家做这个共创，应该是在下个月的时间。
1: 孙启超的工作室服务的短视频账号共有6个，其中还包括一个 AI 视频账号，
3: 是我们给一个村里的做的一个账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虚拟形象。
4: 本来就是他们一趟一趟飞出来的，每一趟都算数。
1: 眼下孙启超的创作题材基本都是围绕乡村振兴在展开，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动更多像自己一样有技能的年轻人加入。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安吉运营首个数字游民公社以来，累计吸引近5000人次数字游民来安吉入住办公。目前，浙江安吉县可以同时提供各式数字游民工位330个，入住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今年1月，安吉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公社建设与运营规范团体标准。近年来，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青年人，浙江安吉推出了就业有补贴、创业有支撑、安居有保障的诚意政策。
5: 这些数字游民在我们安吉来了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就是他给我们安吉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流量，激活了我们乡村的消费这个活力，那么推动了我们闲置资产的一些盘活。
1: 陆文龙也坦言，数字游民流动性强，如何在满足年轻人发展需求的同时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是他们下一步需要探索的课题。
5: 因为数字游民它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一个群体，那么如何让这些短居旅居的这些数字游民能够转向长期扎根在安吉，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这些数字游民利用他们的创意和他的技术来参与我们乡村的建设。
1: 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正在不断壮大。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海峰看来，数字游民这种全新的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职场的固有模式，拓宽了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也让人才和岗位的匹配变得更加高效。
6: 毫无疑问，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就业渠道啊，拓展了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就业空间。但原来我们只能在某些空间、某些地域、某些城市这个工作啊，哪怕这个其他地方有更好的这个工作，或者更有些空缺岗位，我都不能去做啊。现在我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提高了这种需求侧跟这个供给侧，劳动力上这个需求侧跟供给侧这种匹配效率，是提高了劳动力上这个配置效率。
1: 这一天一早，陈静怡和朋友要去做一件谋划已久的事情。
7: 我在那边种一棵桃树，因为有朋友他在那边河边上种了一块菜地
8: 啊，
7: 我受他的启发，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留点什么种下来。
1: 作为数字游民，生活没有固定坐标，脚步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离开渔村，奔向未知的远方。他们想给曾经停住的地方留下一些印记。
9: 小树，记得长活。
7: 这是什么样
9: 子？我可以再拍一张。小黄，我们10年之后再见啊。
1: 生活在渔村的这些年轻人以热爱谋生，用真诚相聚。10年之后，或许有人依旧生活在渔村，或许有人奔赴新的山海。 未来从无定数，但无论去向何方，这段在渔村自在生长的时光都会是他们人生里一段珍贵的印记。在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解锁了更多可能性，一大批新型就业形态应运而生。除了数字游民，网文创作也渐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8: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探讨如何让这份创作的激情与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畔，一个针对青年网络作家的研修班刚刚开班。参加这次研修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青年网络作家，他们要在这里完成为期3天的研修课程。这些网络作家中，有的是刚刚在业内崭露头角，有的已经在网文圈里小有名气。
10: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咱们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1: 90后的王宇荣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10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宇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8: 就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1: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宇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11: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12: 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1: 我想说氧气，但是我也不是天天都需要它。它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重要。网络文学就是包括写作，对我来讲应该是我会去坚持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1: 王宇荣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作，2018年底开始全职写作。他坦言自己赶上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风口，这些年网络平台逐渐完善和规范，网文创作也开始从业余消遣转向青年人的主流新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502亿元，全网注册创作者超3269万人，青年从业者占比超70%。
11: 我从高一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其实是这些年以来就是慢慢都是往上增加的，就是大家其实也慢慢认可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这样的一份职业。
1: 结束了3天的外出培训，王宇荣回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国网络作家村。除了网络作家的身份，王宇荣还是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国网络作家村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在杭州市白马湖畔设立的网络文学示范园区，初衷是为网络作家提供创作分享、IP 转化、版权登记等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403位村民入村。这里是目前国内集聚头部网络作家最多的地方，如今已有269部作品从这里转化为动画、影视、游戏，衍生价值超过50亿元。
11: 可能漫剧上面我感觉那个颜色可能可以再调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用那个橙和绿融合在一起嘛，它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
1: 这一天，王宇荣要和美术团队讨论一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他们正讨论的是王宇荣在2023年底完成连载的奇幻小说，以宋韵文化为背景，平台点击量突破10亿。王宇荣的这部小说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走出国门，出海圈粉，应译版纸质书进驻国际知名书店，同名微短剧登陆20多个海外主流平台，还带动相关舞台剧、游戏等一系列 IP 的开发。今年9月，这部作品的 AI 漫剧将完成改编上线。
13: 彪子来喽
11: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也是有，就是慢慢整个行业里面它的一个动能就效率就变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AI 漫剧的上元欢 AI 漫剧的这个改编其实是也提前了。
1: 近年来， 伴随路径扩容与业态更新升级，网文改编市场增长迅速。2025年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至3676.1亿元，同比增长23.13%。
3: 现在，短

0: 剧和漫剧都火了嘛，但它其实这些支撑这些内容进行衍生开发的源头还是网文 IP， 所以其实对于 IP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网络文学还是会持续发展，并且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
1: 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中国网络文学也在全球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独特魅力。中国作协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2025》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约2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市场在扩张，需求在增长，网络文学的创作也在不断迭代。
2: 我发现你们拿到的都是古代人物。
3: 你是现代人吗？
2: 对。
1: 这天在作家村的活动室，几名青年网络作家正在玩一场剧本杀游戏。这个剧本杀游戏是王玉荣以秦始皇东巡杭州滨江的历史背景创作的。
4: 因为当时确实剧本杀整个的一个热潮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当时我所有的朋友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只要出去玩都说我们去玩剧本杀。
1: 剧本杀也是网文 IP 转化的方向之一。陈慧是第一批入驻网络作家村的村民，从事网文写作已经10多年了。陈慧他们这次并不是体验剧本杀本身，而是想要了解网文创作过程中还可以延伸出哪些周边产品。如今 IP 全产业链发展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网文作家的重心，
5: 像剧本杀之类的，它这种周边能够对我们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想，就是现在正常情况下一个 IP 它不能仅仅只是小说，我们虽然说我们只是创作端口，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周边的一些创作
2: 嘛。然后茶饼之后呢，它就是要用这个石锤把它敲碎，
6: 这个跟刚刚那个石头，
7: 它其实这几个都是把它变得更细腻。
1: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这天作家村组织了一场以非遗文化为背景的采风活动。像这样的采风活动，中国网络作家村每个月都会组织1到2场，感兴趣的作家可以自愿报名。王玉荣说，随着行业规模快速扩大，网络文学领域也出现同质化、内容泛滥等问题，想要在新职业赛道长久立足，唯有深耕内容、扎根生活，创作差异化的作品。
4: 通过采风去汲取更多的一些素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网络作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宅，素材比如说像我们非遗文化，然后包括我们一些红色基地，就是像这种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些素材，但是我们平常更多的时间我们可能自己接触不到。
1: 在中国网络作家村的1楼有这样一面签名墙，上面都是入住这里的村民的签名，从小众热爱到成长为规模超千亿的文化新业态，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海峰长期关注青年就业群体，在他看来，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年轻群体就业带来更多新的选择，加强政策扶持引导，探索落实相关保障，是推进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8: 新业态这个就业者，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自己理解就是他的劳动关系是模糊的，他既是一个劳动者，从某种角度他是个劳动者，但对某些新业态从业者来说，他也是一个自我雇佣者。我觉得这个政策上面允许、鼓励，并且提供一些政策的这个优惠，是这个培育壮大这部分就业者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就业登记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技能的这个培训啊。
9: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财经

0: 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数字游民带着创新创意奔赴乡野，为乡村振兴开辟新思路。天南海北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在线上笔耕不辍，把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了千亿级的大产业，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这群年轻人手握新工具，怀揣新视野，以昂扬的新姿态描绘出数字浪潮之下灵活就业的崭新途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明确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的顶层设计。唯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持续筑牢制度保障，方能推动新就业形态扬帆远航。愿每一位怀揣热爱的青年都能在逐梦路上向阳而生，一往无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2025年12月18号，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税目的比例由封关前的21%提高到封关之后的74%，商品实行免税的数量也是从封关前的1900多种提高到了封关之后的6600多种。
1: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进口业务保持增长，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
2: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7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3: 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采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量同比也提高了。
4: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以来，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
5: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4: 海口海关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封关至2026年7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货值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4%，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海口海关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境域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从印尼、南非等地进口原材料实现即报即放，大幅节约物流成本。
6: 海南外贸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零关税、低税率等核心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地的结果，更是 EF 账户、航权开放、极简审批等软硬环境从有到优的体现。它标志着海南正向着制度型开放的全球贸易新高地迈进。
0: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像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
1: 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43.5%，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10%到15%的综合成本。其中，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
7: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场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4: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多家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截至今年6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482.9亿元，同比增长43.5%。
1: 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监管服务保障。
0: 据了解，全岛封关启动后，海南自贸港可开展总计305个商品编码的产品维修。从飞机、油田装备到医疗器械、消费电子产品，海南保税维修新业态不断丰富，面向全球的维修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2: 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每年有4300多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转运、通关，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
3: 近日，舟山蜀烙湖码头首次接卸几内亚西芒杜铁矿，进一步拓展海外的优质资源入境渠道。
0: 近日，在宁波舟山港蜀烙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他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靠泊开舱后，32公里外的蜀烙湖离岛制控中心通过远程智能化操控系统控制码头卸船机，协同开展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蜀烙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具备双40万吨泊位同靠接卸的全流程智能散货码头。依托其深水两港优势、口岸便利化政策及成熟的江海联运网络，这批高品质铁矿接卸中转后将快速分拨至长江沿线钢厂，实现西非矿山至舟山中转至沿江钢厂的高效衔接，
4: 持续保障长三角钢铁产业的原料供给。舟山呢，也由此形成了马鸡山、蜀烙湖双港接卸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宽了西非优质矿产资源的进口通道。
0: 西芒杜铁矿位于非洲几内亚东南部，拥有超40亿吨优质赤铁矿资源。
5: 这次蜀烙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
2: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在买全球。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6: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7: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买的在上微微，很多众人微玩，你买的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呀、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真的。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慢慢到时候拿过来。
6: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她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8: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6: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9: 它就设计不一样， 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10: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11: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2: 作为全球重要的超级买家，中国的采购方式正在形成海陆空多元协同的立体进口格局。
3: 高效物流与通关服务为进口提速提供关键支撑。超级买家怎么买？我们来看梳理。
0: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超90%跨境贸易依靠海运。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深圳盐田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模式，通关时间减半，成本下降30%。宁波舟山港等枢纽持续优化航线布局，释放 RCEP 红利。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陆路通道同步扩容。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130,000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超100个城市。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欧洲汽车零部件、纸浆、特色农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多更快。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高端医疗设备、鲜活进口海鲜等高时效、高附加值商品搭乘全货机快速入境。今年以来，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优通关、畅物流，打通全球好物入华快车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释放进口活力，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
3: 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
0: 抵华第二天，法雷奥集团的高管团队便抵达中国车企客户的研发中心，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面对中国车企在 AI 出行领域的快速迭代，这位跨国巨头高管给予高度评价。
12: Looking at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26 billion RMB in China,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sales of 1 year. So you see, we are extremely committed to China, and we have massively invested in China. Looking at last year, 2025, in China, among all the orders that we book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orders have been booked with Chinese OEMs.
0: 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2: So right to say that I call the Chinese auto market as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that's the place where you fin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highest speed. This is why it's like, you know, a fitness center where you run every single hour of every single day. Matching the demand of this market requires to be, you know, very fit.And when it comes to Valeo, it means being even more Chinese.

0: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
2: 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4: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完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5: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4: 最终第二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源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三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6: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1: 如果说前2天的灵巧手赛场比的是指尖绝技加豆子搭积木，那么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比赛现场，机器人就要拿起锤子钉钉子，抄起工具拆箱子。赛项难度升级的背后，是人形机器人从能做一个动作到能干一份活的加速跨越。我们继续来看。
4: 记者注意到，在灵巧手专项赛的8项决赛中，大约30%以上的队伍都使用了同一款灵巧手参赛。
7: 昨天的比赛里面啊，我们镊子夹豆啊、粉末称重和积木搭建啊，这三个赛项我们都是全自主完成的，然后并且全部都拿到了金牌。赛事是一个很好起点，首先证明了这个手本身能力是可以达到我们应用的这个要求的。
4: 一款手能打8项比赛本身就是对综合性能的肯定，不同任务对手指自由度、负载力和响应速度的要求各不相同，但真正的硬骨头在今天。钉钉固定、拆箱拆包、线缆连接、开瓶撬盖，4个赛项难度全面升级。乔天杰团队也从全自主切换为摇操作模式应战。
8: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钉钉固定的决赛，这是灵巧手专项赛中唯一带冲击载荷的作业项目，更接近实际的应用场景。你可以看到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要一手提起钉子，一手抓住榔头，对准软木板一锤一锤钉进去，方向偏一点容易打歪，力度小了钉不进去，大了直接弹飞。如果说昨天的撑眼考的是柔，那么今天钉钉考的就是刚柔并济，眼睛要看得准，手要握得住，锤子落下那一刻的力反馈得精确到毫秒级。
4: 不只是钉钉，今天的冰丝带更像一个机器人工种的实操考场。在拆箱拆包赛区，机器人要在5分钟内用美工刀划开快递箱封箱胶带，取出内部填充物和物品，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有效拆箱数量计成绩。

赛场之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比赛拼的是几分钟内的巅峰表现，工业场景要的是成百上千小时的稳定可靠，这之间的距离还有多？

0: 百米世界纪录，引发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关注。
1: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2: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3: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终端芯片算力需求也是在持续的升级，国内消费电子企业持续加大底层技术的研发投入。今天小米集团正式发布玄界系列三款全新自研芯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小米集团正式发布的三款芯片是 AI 旗舰玄界 O3、 高宽带 AI 加速芯片玄界 O100 以及智驾高算力 AI 芯片玄界 D100。 此次的三星齐发是小米在芯片业务上的重要扩充。
4: 相比玄界 O1， 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从零的突破走向体系化突破。玄界 O3 在制程不变的情况下完成关键性能 60% 以上的提升，是全球首个突破500万分的旗舰 SoC， 这证明的不只是单颗芯片的性能，更是芯片设计能力的质变。如果说 O1 解决的是有没有，这次三星齐发解决的则是强不强、全不全。
1: 小米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的玄界芯片自研矩阵已经覆盖人车家全生态，包括个人智能终端、物联网、具身智能和智能驾驶等，形成了完整的 AI 算力基座。
4: 我们的判断很明确， AI 时代算力是一切智能体验的根基，不掌握芯片能力就无法从底层定义产品体验，所以这笔投入不是烧钱，是在为下一个十年买入场券。
1: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国内多家企业持续加码芯片自研，通过长期高额的技术投入完善全场景算力布局，是产业链自主可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
3: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24号亚洲交易时段，纽约期金价格盘中突破了每盎司4700美元。伴随着金价走强，这段时间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在集体的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了4%。
5: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七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6: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

0: 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1: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0: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2: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3: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4: 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5: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6: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3: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7: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3: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8: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2: 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到深圳的外籍游客明显增多。得益于夜间便利通关，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3: 泼水广场水花飞扬，音乐节舞台音浪此起彼伏。今年暑期，深圳各大主题乐园全面开启星光夜模式，沉浸式夜游、科技烟花秀、无人机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体验。
9: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entertainment, all amazing.
10: China's nightlife is really great. Right now is 秋天 there's a lot of people. Everybody here for enjoy, spend their weekends.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11: 暑期以来呢，有超过10,000的外籍的客人来到世纪窗进行游玩，超过80%的人会以散客游、自由行的这种方式。
3: 除了丰富的夜间活动项目，吸引这些外籍游客的还有各种美食。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夜市人气旺盛。与此同时，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籍游客扫码点餐支付更顺畅，消费体验大幅提升。
12: Feel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Good, I think it's good.
13: For Chinese food, I love it.
14: 国外友人的话，可能占比的话10%。现在跨境支付的话，每一天基本上会达到20%以上。
15: 我们近60%的商户都延长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现在街道上80%的商户都推出了双语菜单，环比之前呢，我们增长了30%以上。
3: 深夜便利通关叠加免签朋友圈扩容，让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越来越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16: I'm coming here for a travel, with my family. We stay here for 2 weeks. We look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 see lots of traditional food. I'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at.
17: I love it so much.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tech areas.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ulture. So I think it'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3: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8天。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

0: 同比增长47.5%。
1: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已经于今天上午生成。
2: 今天中午12:30，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而后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
2: 在广西崇左宁明县，这两天受台风影响，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明江，那明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明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明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紧4到6米。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紧7.5米左右。
2: 昨天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兽药无处方销售乱象。节目播出之后，涉事兽药店所在地辽宁、山东、河北、吉林连夜组织开展执法核查，多家涉事门店被立案调查。
5: 针对节目曝光线索，辽宁沈阳于洪区执法人员连夜赶往涉事兽药门店，开展现场勘查、证据固定等工作，对两家涉事门店的涉案药品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同步依法立案调查。
6: 全程规范固定影像资料、经营台账、进货票据等全链条证据，当场责令药店停止违规经营，对涉案药品依法予以查封。
5: 下一步，辽宁沈阳于洪区将全面开展兽用管制药品专项排查整治，压实监管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山东济南针对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内3家涉事企业立案调查，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同时对市场内兽药经营企业进行逐一检查。山东潍城成立联合调查组，对2家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将对全市兽药经营门店、养殖场户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河北石家庄成立联合调查组，查实8家门店涉嫌未凭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违法行为，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并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起底排查工作。吉林长春双阳区针对违规售卖管控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嗪注射液问题，对3家涉事药店立案，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置，下一步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兽药市场专项整治，从源头防范兽药滥用。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超80%的音响产自中国。眼下正是音响出口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工厂生产的情况如何？跟随记者到现场。

0: 去看一看。
1: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升学企业，记者看到叉车来回穿梭，16台货柜车依次排开，同时装货。一批批刚下产线的音响产品即将从这里启程发往海外。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新高。
0: 下半年的订单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现在平均每天有大概25到30个柜子发货量，高峰期大概是30到45个柜子，从早晨的7:30一直要装到晚上的大概10:30到11点。
1: 对于音响行业来说，每年第三季度是最重要的生产旺季，海外客户为年底的圣诞和各类节日消费旺季备货，海运报关、跨洋航行、清关入仓等都需要时间，9月前需要发货才能赶上。位于厦门的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产线空间不足，公司已经启动了2期扩建工程。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取得了67%的增长，那主要的这个市场增长来自于北美市场，每个月都有1-2波的客户会来到我们现场。
3: 今年1至7月，福建省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2047万台，同比增长16.8%。其中厦门市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1739万台，同比增长30.5%。
1: 音响出口订单增长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持续升级。记者在工厂采访时，恰巧遇到了从美国专程赶来的采购商 Jimmy Florzak。 他每年多次来华，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跟团队面对面讨论几款新产品的开发细节。
4: I've been in business for a little over 20 years with the right partnership.You can definitely have the best in the world audio manufactured in out of China, definitely. When we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like Singtel, it's not just a matter of ordering product. We develop products together. And we're mutually looking for an outcome that's good for both our companies.
5: 出口旺季来临，中国音响企业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哪些产品成了爆款？海外客户都在为何买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6: Let me show you more testing.
1: 眼前看到的这个海外直播间里，主播正在面向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观众进行直播，重点测试产品的低音效果和无线使用功能。
7: 一般国内的话，你可能要站这1个小时，要1个小时一直不停地说。像国外的话，你可能就站这儿，你给他们多放音效，多测试电影声、音乐声、游戏声，一般半个小时内，或者说是4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出单。
1: 直播间里的热闹也延续到了线下，在深圳这家企业的展厅里。一款带有轮子可以拖动的户外派对音箱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公司主要做欧美市场，但今年以来南美订单增长明显。针对当地消费者喜欢户外聚会、对音量和氛围要求高的特点，他们专门在产品中强化了大功率输出、镭射灯效和 K 歌功能。
8: 今年上半年的话，出口大概是156亿美元左右。我们卖的比较好的是在那个南美市场，主要是卖这些户外 party 音箱，还有黑胶唱机。南美的话，增长大概是有10几个点。这一款的话，在海外大概卖699美金左右。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出了几万套了。
1: 整机在海外卖得好，上游元器件同样受益。广东东莞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麦克风和喇叭等电声元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旦通过认证，海外订单稳定且利润空间明显优于国内。
9: 现在出口的大多是在马来西亚、韩国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个耳机里面6颗麦克风，然后2个喇叭。如果说国内这边做的话，可能这个麦克风只有1块，但是出口到国外的话，可能就2块、3块这样的利润。
1: 新兴市场的扩容正在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量空间。据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统计，上半年行业出口总额15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出口整体呈现量增价减、结构优化、市场多元三大特征。
10: 南美市场、拉美市场、东盟市场，以及中东市场都有很大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供应链、在生产效率、在技术支持上更有优势。国产芯片进一步进入到产品，广泛使用，在性价比、在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充分体现出来。

0: 从过去的代工生产到如今的联合研发，现在国产音频产品正在借助 AI 技术实现迭代升级。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在广东东莞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正在用仿真人头测试耳机的通话降噪效果。研发负责人李欣告诉记者，海外一线品牌客户对品质要求极为苛刻，开发周期短，迭代快， AI 已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工具。
2: 我们的 ID 设计，那我们会用到很多的一些 AI 大模型来去生成一些创意，然后呢我们基于这些创意再进行细化，然后呢我们的软件开发也会用到就是说一些大模型，无论从效率还是从用户产品的使用场景都会大幅度提升。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改造和 AI 技术在研发生产各环节的应用，新品开发周期缩短，成本得到控制。新上市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在欧美和亚太地区月销超10万台，成为新的增长点。
3: 重点在加强了自动化的投入，大规模应用了这个 AI 技术，投入成本减少了，我们的产品力的产品力就增强了。在传统的 TWS 这一块上，我们能达到50%的自动化率，在新产品我们基本上能达到30%的自动化率。
1: AI 的拉动效应还传导到了上游元器件环节， AI 机器人、 AI 眼镜等新硬件对麦克风和喇叭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上车载市场爆发，这家电声元器件企业的出口占比从去年的20%提升到今年接近50%，产线也在不断扩充。业内人士表示， AI 正在重新定义我国音响产业的竞争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4: 从这个最开始的第一条线，现在陆陆续续增加到7条线、8条线，马上要上第9条线，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人员啥都不够的，还在天天都在补充人员去增加这个产能产出，等到最起码排到2-3个月以后吧。
5: 新产品的迭代，特别像 AI 相关的产品，以及高清的音频，以及回音壁，还有那个防水的户外音响以及会议用音响，这些高端产品的需求呢是非常旺盛的，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等限制措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来看报道。
6: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7: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其中可开采储量约合1614亿立方米。
8: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帕克内贾德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伊朗新探明一座名为塔赫特的天然气田，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据他介绍，该气田产出的是优质田气，也就是含硫量很低，能有效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此外，气田内还蕴藏大量凝稀油资源。帕克内贾德预计，这批新增储量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7: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也将于9月8号生效。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指

0: 出，美加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2: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 卡尼还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卡尼指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
3: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4: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5: Environ de 3h, 2h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4: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近期，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江豚活动频繁，监测人员抓拍到5头江豚同框的罕见画面。江豚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多年来，长江流域一直推进生态治理，扬州段三江营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江豚种群从2020年不到20头恢复到近30头。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林火23号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50平方公里，大火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政府向约九万人下达疏散命令，约一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两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 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居本国首位，是关系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的9倍多。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精彩上演，比赛全程都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进行。 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百人报名参赛。比赛时，两名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
1: 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中国行共创会在温州举行活动，立足温州民营经济特色优势，搭建政府企业媒体深度交流平台，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中国自主品牌建设。
0: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之一，涌现出一大批扎根实业的优秀企业。共创会上，来自服饰、电气制造、汽车零部件、协格轻工、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的温州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规划、品牌建设战略以及品牌传播的现实需求展开交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节目部门总经理室、浙江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全媒体传播矩阵、品牌赋能体系以及 IP
2: 合作路径，
3: 我们现在正好碰上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快速成长，在国际的话语权不断变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品牌的塑造能让我们拥有更强的行业的话语权。
2: 品牌强国，那我们更多意识地从单一的产品价格，再到价值创造、价值转化的一个方式。我们觉得是对于总台，对于我们温州电器这个的生态内容深度合作，我认为这种也是擦亮我们温州电器行业的金名片吧。
4: 我觉得这个活动推进呢，会支持。
0: 温州的民营企业更好地去创造向创意的这个转型。我相信，这一次品牌强国在温州的活动开展呢，也一定能够推动温州民营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发展得更好。此次活动打通媒体平台和地方产业本土企业的对接渠道，依托全媒体传播势能，挖掘温州产业品牌价值，助力更多温州制造实现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跃升。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活力持续释放，超级买家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持续释放的进口需求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起到怎样的保障作用？产供链的稳定畅通，未来又将释放哪些互利共赢新机遇呢？演播室围绕相关话题，今晚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40%以上。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我们先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

0: 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
1: 再来看一组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金属砂矿进口量增长8.2%。
2: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1: 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1到7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
3: 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深圳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过50%，其中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增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我们来看魏亮怎么看我们国家这种机电产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高速增长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带动力？
4: 应该说呢，中国的进口呢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压舱石和强大的引擎啊。我们刚才在视频里边看到说的是这个深圳市哈，今年前七个月里边呢，它的进口里边大概每10块钱，它的进口里边都有7块多是用来买机电产品的。大家如果不太熟悉的机电产品这个大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这个大类里边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进口呢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实际上呢，一方面我们说进口的大型设备的话呢，是为上游的这个国家呢带来了重大的商机。如果说是我们制造是实施的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也为上游的企业呢带来了这样一种发展不断的这样一种裁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进口的成分哈，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的这种重要的节点和关键的纽带的作用。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啊，就是深圳它实际上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深圳是处于这个珠三角地区，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工业园区，也就是我们通过产业集群的效应呢来带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进口机电产品在珠三角地区呢实施了深加工，这个深加工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把一个中间产品变成了另外的深加工过的中间产品。那么一方面来说呢，这些产品有的啊通过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呢进一步的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上的消费品。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它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出口完成这个产业链上的其他的环节，也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的进口是一个全球采购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的深加工是一个中国集成的过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全球销售的过程，它是这样一种是集聚然后呢有辐射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个进口啊不仅仅是造福中国，实际上也是 为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种增值呢提供了非常强的动力。那么同时呢，要说它它是一种强的动力源呢，实际上也是说中国实际上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中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已经多年呢是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这个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国，也就意味着它在全球的产业网络当中呢是处于一个集散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呢，全球的资源汇聚到中国，那么通过呢中国的生产呢，又把全球的这个影响力呢辐射到这个全世界去，就使得说以中国它本身的自身的政策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可预期性呢，实现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且对产业链发展的一种稳定和增长的贡献。
3: 除了机电产品，我们看到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是保持了一个3%的增长。那在现在全球地缘政治都很复杂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我们这种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于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
5: 确实呢，我想跟这个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大宗商品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量很大，那么这种大宗商品呢就意味着它可能这个交易量是非常规模非常大的，所以在原来的这么大的规模上再增长3%，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了。我们知道大宗商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分布相对来讲比较广泛，那么我们讲机电产品可能只有部分国家能够生产，但是大宗商品很多国家都能够生产。那么它主要的类别呢，大宗商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能矿类的，就是包括像这些化石能源呀，像这些矿石啊，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可再生资源，它很多都是从地里边挖出来的。还有一类的大宗商品呢就是这些粮食和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和粮食呢又是我们在全球满足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呢都是保持着非常强劲的这种增长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进口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很多国家的进口它可能不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进口呢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增长。这就影响到什么呢？就影响到大宗商品的国际的定价的问题。因为大宗商品相对来讲呢，它跟机电产品不太一样，它的这种品类相对数量比较少，所以它的定价的这种需求就会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全球的价格的波动。那么供需之间的这样一种稳定的平衡对于这个定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其实大家都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呢，这些拥有资源的国家呢，它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要把它的资源转化成财富，谁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购买力，谁就能够有效地支撑他们的这种转化。所以我想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资源的所有国来讲，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的有潜力的，而且它是很持续的，它不会因为季节性的波动会出现一些上下的调整。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稳定和保持我们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对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1: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 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

0: 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1: 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 那么像中欧班列这样的跨境物流大通道， 魏亮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都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力？
2: 确实这些年来中欧班列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 它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 它是中国稳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缩影。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它现在已经成为服务于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 跨大洲的这样一种， 稳固的这样一种运输渠道。 那么这个渠道呢，实际上在10多年前
3: 它是没有的。这么多年之所以它能够出现并且呢逐步的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欧亚大陆呢具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地缘波动比较频繁，那么包括其他的不确定性都在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欧班列呢更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稳定的固定的这样一种可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物流渠道。那么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大宗商品， 到后来呢它积淀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呢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陆上呢它这样一种可预期的物流模式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到今年为止，那么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波动之外，包括这个高温也使得这个欧洲大陆它的主要的内河航道面临这个断航的这样一种风险。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更凸显出来说这个中欧班列它陆海统筹对于稳固这个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物流渠道的这样一种重要性。我们说从中国到这个德国，包括到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呢，这个铁路的运输与海上的运输它是相配合的，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流网络。那么现在看来呢，欧洲也越来越适应这样一个物流网络。同时呢，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之外，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传统国，那么也在海上物流方面起到了稳定运价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包括我们说空运、海运、铁路运输，它相互配合共济形成的这样一种新型的，应该说是中国推动的这样一种物流网络呢，也使得说全球的供应链现在在纷繁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下呢，形成了一种可预期的
1: 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和稳定的作用。那像中国现在持续释放的这种稳定的进口需求啊，周老师又怎么看它对于全球供应链稳定起到的这种保障作用？
4: 其实我们知道供应链的稳定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供需之间能够相互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呢，在供给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全球确实有产能。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产品，它都有生产的这些国家，不管是在欧洲啊，还是在美洲啊，还是在非洲，甚至在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它都能生产出来。但是它卖到哪里，确实非常的不确定。由于现在有些国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呢经济又出现了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于各方把他们的产能转化 成它的这种实际的销售是非常的关键的。我想中国一直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扩大市场开放，我们不断的降低这种贸易的门槛。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我们需要去推动贸易的便利化，需要 建立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关税的水平，能帮助这些国家向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中国是非常的积极的，不管是进博会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展会，一直在创造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生产出来，能够卖到中国，能够享受到销售的一种持续的红利。所以我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在目前来看，确实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也是被各个国家所认可的。
3: 对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看到不少跨国企业都是依托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场技术和制度开放等等这些优势啊，实现了在中国为世界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魏亮觉得我们国家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对于全球的经贸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持续赋能？应该说呢，许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安家，并且把中国当做一个重要的支点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呢，就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全球产业，包括商业 的这样一个集散地，它有这样一种产业集聚能力，能够生产出来满足全世界的产品。同时呢，它又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物流，包括供应渠道，能够使得说这样一种集聚的能力扩散到全球，惠及全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不但是外国的这个商家，包括中国的商家一到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既是一个全球的超级买家，也是全球一个超级卖家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在
2: 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

0: 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这个连通世界经济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这样一种支柱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呢，它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现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当中，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和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一个重要的枢纽，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更好的服务于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抬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
1: 嗯，那现在中国作为超级买家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产供链的稳定啊，周老师觉得未来将会持续释放哪些新的机遇和红利？
2: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产供链的这种稳定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供需之间匹配的关系以外，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匹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可能你生产出来了这个可可，生产出来了这些这种农产品，你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卖到中国来，那你怎么去保鲜，怎么去进行冷链的运输，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赋能的。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也可以去用到更加新鲜的这些农产品和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个技术赋能的例子。但是我想呢，其实技术赋能还有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商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电商是非常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海外也能够去收储，能够帮助这些他们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去进行供需之间的有效的对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在很多国家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的。那么这是我们进口的两个例子。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这个电子产品这些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的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面的降关税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1: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魏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0: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去转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实现了我们在制度创新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这样一种系统集成。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呢，使我们的产业链的这样一种枢纽的作用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也因为自己的便利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愿意来落户中国，愿意来巩固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共享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我们非常的重视全球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稳固和发展呢，实际上推动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1: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财经频道与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欢迎回来。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贸易场景。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元，增长53%。我国进口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广阔机遇。如今，中国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性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锚，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希望来自于滔天洪水中破浪挺进的钢铁陆地。
12: 为钢铁联盟飘扬。
11: 希望来自于断壁残垣下穿透黑暗的绝境英雄。
13: 被困人员全部获救。
11: 希望来自熊熊火海之上破空而至的科技驰援，
14: 它可以在一切摄入的情况下，然后连续工作30分钟。
11: 通信中断，便是与生命失联。应急神兵破空而来，搭建信息天网。
15: 我们的手机可以直连我们的3.6万公里上面的一个天通一号卫星，那也就是说，在3段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失联的。
11: 2025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起诉同比下降8.7%，自然灾害受灾人次同比下降28.8%。数字背后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应急体系在加速奔跑，用科技筑牢的防线为生命托底。
16: 尊敬的各位领导，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现代化应急体系特别节目的现场。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的防灾减灾事业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2025年，安全应急装备10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超过1.1万亿元。

0: 比上一年提升了8.2%。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强调，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应急管理大学，这也是全国的第一所以应急管理为名的学校。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各位嘉宾一起共同来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在近些年的新闻中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有很多的救援设备出现在了灾害现场。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这些设备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研发而成的，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首先将会为各位一一揭晓，请看短片。
1: 从被动运输到精准投送，从单兵作战到编队前行，动力舟桥的锻造者将首次揭秘救援航母进化背后的关键瞬间。
2: 大家好，我是胡继峰，今年7月广西贵港抢险救灾中，动力舟桥就是这个家伙火出了圈，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救援航母。但是你们知道吗？动力舟桥并不是第一次在抢险救灾中使用。2014年，云南鲁甸红石岩堰塞湖处置首次采用军用舟桥运输装备与物资。由此啊，我们开始以军用舟桥为基础研发新型动力舟桥。2020年，鄱阳湖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最大的中舟为溃口宽度达到188米，要快速施救必须用到40吨级的推土机，当时的道路已全部被冲毁。这个时候我们启用了新型动力舟桥，但是舟桥最高也仅运载过20吨左右。他们说你们是在冒险，我们不冒险，危险他就一直在，一咬牙就干了。经过采取多重的措施，我们成功了。自此以后啊，动力舟桥多次在重大演习和抢险救灾中使用，我们也以一次次救援经历逼着装备升级。动力舟桥还会继续前进，新的装备也都在路上，谢谢。
1: 洪流围城，通信孤岛，云海之上，翼龙展翅，搭建起悬于天际的应急基站。听听他们的讲述，那些与风暴赛跑的故事。
3: 大家好，我叫陈贝，这个呢是我们的团队研制的用于应急救援的翼龙无人机，它也是接下来我要讲述内容里面的主角。今年7月，广西横州暴雨致使灾区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一度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情况非常的紧急。7月6日的下午，部署在广东的翼龙无人机机组率先接到了应急出动飞赴灾区的指令。在那次任务中，翼龙无人机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航路上的大雨、结冰的气象，甚至遭遇了雷击，但是凭借着超高的环境适应性设计以及我们自研的防除冰系统，翼龙圆满地完成了此次任务。调配了3架翼龙无人机，执行了6个架次的飞行，是翼龙完成的140余次救援任务的典型的代表。每当我们看到通讯接入数据不断攀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抑制不住的激动。也正是这份激动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不断创新。谢谢大家。
1: 18年前，汶川基站坍塌，震区失联，为了救人，15名空降兵5000米盲跳，但生命的信号连着别人的卫星。今天，36000公里之上，中国。

0: 自己的卫星已织就一张永不失联的生命通信网。接下来，让我们聆听造路者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张鑫。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摧毁了我们三家运营商1.2万个基站，灾区与外界完全失联。当时我们没有卫星通信，是国际上的海事卫星通信设备。随后的147个小时开始，地面的通信才逐渐恢复，这一点大大降低了我们当时救灾的效率。也就是从那刻起，国家下决心要研发建设我们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当时孙家栋院士和沈荣俊院士为主导的自研团队突破了种种困难，终于在2016年发射了中国首颗高轨通信卫星。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天通一号的模型。它最大的特点，第一个是高轨，36000公里同步卫星。第二个，它这个天线有200平方米。后来我们又发射了天通一号的2号星、3号星，实现了完整的沿海及国土的覆盖。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卫星通信方面的封锁与垄断。谢谢大家。
0: 水陆两栖战车破浪前行，于洪流之中托举万千希望。这自由穿梭水陆的钢铁身躯究竟经历过多少次打磨与迭代？两栖装备制造者张昭将首次揭秘抢险路上那些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救援瞬间。
2: 大家好，我叫张昭，来自一个百年船厂。我们不仅仅生产船舶，我们还生产两栖装备，它既可以在路上跑，也可以在水里面游。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来自一个皖南山区的一个县城，那是1995年，连日的大雨将上游的水库大堤溃堤了。我的家就在一楼，床、电视、沙发、照片全部都浸没在水中。我当时就在想，我们能不能生产一些装备，能让我们面对洪灾的时候，我们更得心应手。2020年，安徽无为市大堤出现了险情。于是我就拉着我们那个装备到了现场，当地的老百姓看到了我们带了大型装备过来，高呼解放军来了。虽然我们不是解放军，但是老百姓看到我们带的大型装备，感觉自己的心里面有底了，有救了。我就是带着这个产品，将我们防灾用的钢板、石料、砂石送到了普通汽车不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也将受灾的群众也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经过30多个小时的努力，我们转运物资40多吨，转运人数200多人次。任务结束后，当我们从大堤拐到镇上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了两支长长的队伍，大概有200多米，他们为我们鼓掌送行。这个场景至今我历历在目，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生产出更好、更可靠、性能更稳定的装备，在洪灾来的时候，对我们人类的损伤能够降低一点，再降低一点呢？谢谢。
3: 谢谢，谢谢张昭董的分享。接下来将要上台分享的这家企业啊，他们的产品个头不大，但是能量很大，而且在灾害现场的出勤率很高。您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0: 我叫常建，
1: 我一直研究机器人，不是人形机器人，是用于各种危险场景的特种机器人。2022年，江西赣州的一个库房发生了大火，里面真的是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烟里面含有很多对人体致命的物质，一口就能可能要人的性命。我们的救援人员在外面焦急地等，等什么？等我们的机器人传出的数据，它可以把我们现场的火点的分布，我们哪个地方有水有电，它气体的浓度

0: 分布情况，可以实时的传递到我们后方的指挥中心，后方指挥中心接到我们机器人传递的数据以后，很快下达的指令，持续了不到半小时，一个1000平米的火灾很快就消灭了。20多年以来，我的理念是把连滚带爬交给机器人，把游刃有余交给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这是我理解的心智生产力。谢谢大家。
1: 谢谢常总的介绍。刚才呢，各位都亮出了绝活，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大会的访谈环节。
2: 心智生产力中国行合作伙伴问界汽车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心智生产力中国行指定咖啡，瑞幸咖啡。
1: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现代化应急体系特别节目的现场。智慧重塑豪华，问界汽车邀您收看心智生产力发展大会。从智能供应链到专业品质，心智生产力让瑞幸咖啡更具活力，瑞幸邀您共赏心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刚才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各家企业都亮出了自己的绝活哈。特别想请教一下郭晓，您长期从事地震防灾减灾相关的研究啊，从这些年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设备有没有发生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4: 那么从地震灾害的几个环节当中来体现出这些装备的变化。比如说啊，从2008年5.12地震的时候呢，滑坡体堵塞了建江，形成了唐家山堰塞湖。这时候呢，大量的现场参与救援的人员都往外撤离，我就带了3个年轻人，经过非常艰苦的这个攀爬吧，拍了很多照片，把哪些房屋被淹，哪些桥梁中断，所有这些参数都拿回来，我们和水利部门一起做了一个计算，假如说溃坝的话，那么引起的用水高度是9米，可是目前我们救援区最低点和河床的高度有15米，15减9还有6米的安全距离。总指挥下令说连夜打探照灯恢复救援。所以那个时候呢，完全是靠我们非常艰苦的人工劳作。现在呢，大概是10几分钟，无人机过去以后搜寻一下，马上就判断出来。那么在开展实施救援方面，大型的现场的装备，包括侦测的、搜索的、定位的、切割的、抬升的、运移的、医疗救护的等等，都已经达到了全世界的最高水平。
1: 谢谢郭校长的介绍。雷主任，咱们国家近些年要努力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应急管理体系哈，那您觉得这样的必要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5: 印象比较深的是咱们一家生物药公司呢，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该公司的负责人呢，他违规电焊，那焊站掉到这个纸箱上去了，引燃了它以后呢，它爆炸起火，这个火灾之后呢，形成这个有毒有害的这个浓烟，这个浓烟呢，从一层就到了二楼了，二楼的它有一个制衣公司，这个制衣公司的这个老板呢，没有及时阻止这个员工疏散。他平时也没有组织员工呢搞演练，啊，最后呢，事故一共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财产损失呢超过1亿2000万。我们这个现代化应急体系，一方面呢，我们要把这个风险呢掐在萌芽当中，我们要转型这个事前的预防；这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实现这个发展与安全的松性托底，我们要实现呢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发展心智生产力，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在今年的广西汛情当中呢，我们看到这样的动力舟桥给很多的群众是送去了生的保障哈。也特别想再请教一下我身旁的胡总工，咱们还有哪些颠覆性的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6: 在装备方面，2025年12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他的社交

0: 平台发了一段视频
1: 啊，就是屏幕上啊这段视频哈。
0: 是的，这是水陆两栖挖掘机，网友们也称作全地形征服者。传统的挖掘机，它不能到水里，也不能到沼泽，一旦碰到这些情况，它是寸步难行，逼得我们跟同行合作，一起研发，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几十吨的装备怎么浮在水面上？
1: 对啊，因为它的这个重量很大哈。
0: 后来我们进行联合攻关，采用了特制的宽浮履带，把几十吨的重量分布到每平方厘米只有0.3公斤，还不如一个人站在泥地上的压强大。哦，就这样，我们把水陆两栖挖机研制出。所以我这里也希望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新质救援装备的这个研发，快速提升我国应急救援的能力和水平。
1: 好，谢谢胡总工的介绍。我知道张新总，咱们在相关的研发上也做了很多颠覆式的创新，咱们在研发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攻关上的难题？
2: 是的，其实我们首先突破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手机智联卫星，就是大家现在知道的马斯克那么时髦的低轨，其实它的手机智联上还处在试验和试用阶段。我们跟基站之间的连接距离基本都是在1-2公里，但我们这个高轨星是3.6万公里，没有人能想象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手机能够跟3.6万公里通信。其实有这个大胆的想法以后，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天线的问题，那你不可能让大家带个这么长的手机天线。第二个就是手机的功率问题，因为太远了，你的发射功率、你的接收功率、灵敏度都要很大的提高。我们在2023年突破了天线、编码、芯片、发射功率等系列问题，在全世界首次实现了手机智联卫星。
1: 好，谢谢张新总的介绍哈。张昭总，您说了有一个老百姓一看到之后就觉得很安心的大家伙大设备，到底是什么设备啊？跟我们说一说。
3: 它的学名呢叫应急两栖门桥。您看看它路上是个车，到了水里它就是一条艇，打开就是一座桥，水动力和陆动力之间的转换1秒钟就可以切换。原来这款产品全球只有德国和法国2家能够生产，我们中国现在是第3家。
1: 你看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这个水一干都是冰封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这个还能在水里开吗？
3: 能，
1: 还能啊。
3: 是的，水和冰的混合体在-40度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动机打不着。后来我们的技术人员反复在一块思考完毕了以后，一个发动机相当于一个车的心脏，就跟人的心脏一样，那我们能不能在发动机的外部能够弄一个相当于心脏起搏装置这样的一个东西，针对低温做一块那个就是自加热的一个装置，能够把温度加热到15度以上，我们再来启动发动机，将这个装备能够运用起来。
1: 谢谢您的介绍哈。陈贝总是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知道翼龙二的这个无人机啊已经有140多次参与到了应急救灾的这个实战当中了，有没有哪一次是您印象很深刻的？
4: 应该还是翼龙首次参加应急救援的这个实战，就是河南的那次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累计呢也是对地面2.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稳定的通讯覆盖，所以指挥中心的人就给现场的用户打去了电话，想询问一下现场的灾情。但是现场的这个人接通了电话以后，他觉得不可能吧，你是不是个骗子，就把电话给挂了。然后后来就是让运营商在后台群发短信，告知灾区的人民，说是现在翼龙在高空盘旋，为大家临时组建了这个通讯网络。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后台的接入数量就一点一点的攀升，也正是那次任务，这种无人机搭载空中基站也成为了咱们应急救援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应用。
1: 好，谢谢陈贝总给我们的介绍。其实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雷主任，我们知道在面对应急救灾的时候，预案其实也非常之关键哈。现在咱们国家在应急预案工作方面做得怎么样？
5: 这个应急预案呢， 实现了这个横行到边纵行到底这个原体系的建立。但是通过这些年这个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就发现了其的预案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6: 嗯，
5: 员工呢不能够及时有效的逃生，有的呢是有路不知道，有路呢不敢走，还有呢根本无路可走。咱们原来发生那个烧烤店那个事故，造成31人遇难，楼上29个人呢下不来。为什么下不来呢？它只有一个楼梯，这个一爆炸之后呢，这个厨房跟楼梯之间这都墙呢倒下来，把楼梯彻底封堵，这窗户呢也给封堵了。这就暴露出呢我们平时预案的演练，尤其疏散演练没有很好的做啊。
1: 刚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预案要规划还是技术要落地，其实背后啊都是对于人才的需求。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郭校长，现在在整个应急领域来说，我们的人才培养上又会有怎样的打着引号的预案？
7: 因为应急管理所处理的对象呢是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事故，那么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啊需要的人才的对象是不同的，那么需要有精深的理论的造诣，这样的话呢才能对风险有科学的识别。那么在方案制定方面呢，需要足智多谋的这样的人才，像诸葛亮这样啊，这个运筹帷幄之中指挥千里之外。那么在这个应急救援实施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像赵云这样所向披靡，就是自身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极大的发挥应急管理的效率，最大程度的减轻灾害造成的这个损失。
1: 因为确实这个应急管理的现场啊非常的复杂。那在15/5规划当中呢，也是明确的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的深度融合。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在应急领域又如何展开拳脚呢？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如今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应急救援的速度与精度，从前是人扛着装备冲，现在是智能与算力追着险情跑。
9: 基本上可能有90%以上的都是在自主飞行，就不需要人参与的。
8: 科技不仅守护受灾群众，还能为逆行者保驾护航。
10: 现在我们使用了有源外骨骼系统，能够减轻30公斤左右的这个负重，然后节省30%的这个体力，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消防员的体能。
8: 从智能单兵到全域感知监测预警网络，让应急救援不再是盲人摸象，而是平上作战。
0: 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这个监测预警就是你所有的空间层，我们想掌握信息实时掌握。
8: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判，从经验驱动到算力追踪，这就是智能时代的安全感。
1: 智慧重塑豪华，问界汽车邀您收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胡总工，那在实战里啊，咱们是不是也有很多智能化的装备或者是系统在服务于我们的应急救援？
0: 好的，现在的救援它是前沿技术的融合运用。在23年啊，有一处煤矿300米高的高边坡发生的垮塌，整个边坡就像很容易推倒的一块块多米诺骨牌，一触即发。现场当时调用了国内外10几种雷达，24小时对着这个边坡体进行监测，每天都有数据，但是判断的人他没有正确答案，如果判断错误就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AI 能帮助我们，第一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会不会垮，第二什么时候垮，第三怎么垮，垮多少。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整个应急救援体系它的意义是非凡的。
1: 是，谢谢胡总工的介绍。张新总跟我们说一说，咱们企业在人工智能的联动和应用上都做了哪些工作？
2: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大模型，我们还有强大的算力网。至于抢险这一块，刚刚在上海结束的挖格达会上， 推出了一个网络叫自传网。简单的说，就是通过算力

0: 使我们用很短的、很微弱的信道传输很高的、很大的视频和灾区图像。因为在灾区的情况下，经常是带宽不行，网络不行，但是我们又急需要把视频传出来。我们的自长网现在能做到1%，我相信将来能够做到1/1000的压缩，传输我们需要的图片和视频。
1: 好，谢谢张金总的介绍。张昭总，咱们在工作当中人工智能的运用现在多吗？
2: 还是比较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产线的构建上面，因为我们的这种大型的装备啊，实际上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轻则几百万，动辄都上千万以上，光靠市场化的去运营，这个商业场景是不能够实现闭环的。我们按照汽车行业的流水线的逻辑，原来用人工焊接的能不能实现自动焊接，所以原来呢我们一台像这种自行门桥基本上都是千万级的，现在通过我们这种机器焊接，我们的生产成本下降了60%，把价格打下来以后，我们的应急管理部门就有可能把这些装备能够充实到基层，我们的企业呢能够有动力去持续的迭代开发。
1: 确实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降本增效，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钢筋铁骨啊。常总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和咱们企业研发当中的一些关系和应用吧。
3: 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就这样一种装备，它怎么样去测试它？我们原有的办法是说和这个一些那个石化企业合作，但是它需要提前打报告，还要有合适的这个风向，这样一场准备下来差不多至少是1到2个月的时间，成本差不多将近10万以上。好在呢，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的数据输入我们的这个 AR 系统，那么现在来说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呈现，这样大大的加速我们救援装备的研发和制造。
1: 好，谢谢常总的介绍。陈总，其实说到无人机哈，应该有很多的智能化的应用，来给我们说说。
4: 它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的载体，就拿我们机上搭载的光电吊舱来说，其中有一种模式就叫做红外加智能，它可以从高空捕获到地面的这些高亮的目标点，然后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去判断它是个什么。有一次我们也是在一个森林山火的任务中，基本上我们的明火已经灭完了，这个时候翼龙它突然间发现在较远的地方的一个隐蔽的山坳里头有一个亮点，指挥中心就派地面的消防人员到了那个现场，发现果然是一处明火，好在呢很快把它扑灭了。那么未来随着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那么我们的指挥人员不用一帧一帧的再去看我们的画面，而是可快的可以做出最精准的一个判断。
1: 嗯，好，谢谢陈总师的介绍。雷主任啊，您的观察上看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正在做着哪些工作？
5: 一方面在事故发生前的话， AI 呢做这个吹哨人，早发现早报警，因为 AI 能够做到24小时监控我们的温度、液位、压力等各种数据啊。另一方面，就事故发生之后，这个 AI 起到呢这个参谋、情报员、嫌方三个作用。作为参谋的话，他分析研判事故发生后的趋势，给这个指挥员出这个救援的方案。作为情报员的话呢，通过 AI 呢整合各类的信息啊，探测的各类指标，还有作为嫌方，通过他去到这人不能到达的危险的这个场所。
1: 嗯，其实说到人工智能哈，大家可能觉得也需要警惕一些风险。如果人工智能出现了错误判断，那么谁来兜底？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郭校长。
6: AI 啊，它本身呢是从专家那里学到知识，然后呢再用于这个实际场景。可是呢，应急救援的场景啊非常复杂，而且随时间会有突然的变化。我们比如说以地震灾害现场为例，它的研判需要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气象、地球物理、地震等等多专业的，需要高深的数学和力学的基础。这个场景让 AI 完全掌握，做出不出错的判断是极其困难的。所以在使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全方位的人工管控，进行这个底线控制，避免 AI 呢产生这个不良的 后果，这一环节一定不能少。
1: 谢谢郭校长。除了我们用人工智能之外呢，还需要一个多方的协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7: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单靠一域之力、单兵之勇，很难应对全域复合型灾害，全域联动才是破局之道。
0: 第一个就是高中低轨协同，第二个是通导遥结合。这样的话，不仅仅是通信，哪一个滑坡山体有个两厘米的异动，我也能提前预警。
7: 如今，全国多地应急指挥平台加快搭建，一个个统一调度、协同作战的智慧大脑正在成型。
8: 它体系一定要一个平台来作为实体支撑，可以调度装备、推演数据，形成一些方案去作战。
7: 过去通知靠人跑，现在信息指令直达末梢。
4: 有了整个协同作战或者协同救援的一个规划，翼龙就会充当了信息通讯枢纽的一个作用。
7: 抢险指令下达更快，救灾物资投送更准。
8: 几千人、几万人在大地上奋斗，家国为业，以后就不见不到了。
7: 从各自为战到全国一盘棋，从人海战术到智慧协同，一张全域联防网络正在织就。山河安澜，人民安康，这是现代化应急体系给出的承诺。
1: 智慧重塑豪华，问界汽车邀您收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从智能供应链到专业品质，新智生产力让瑞幸咖啡更具活力。瑞幸邀您共赏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多方协同的汇聚的力量。其实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胡总工，你们是如何能够高效的去配合这样的多线作战的一个场景的？
6: 整个要形成一个体系，在23年，地震影响了青海民和县，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沙涌。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啊，立即出发，凌晨3点下飞机，那在中午12点，我们就找出了2名啊这个被掩埋人员，然后在抢修这个救援通道。这个过程当中，现场预计的需要2天完成的工作量，我们接手之后6个小时全部打通。这不是运气，这是一个体系在支撑，是接到指令，40分钟侦测组必须出发，2个小时救援组全员全装要全部出动，27个专业中队分布全国，11个国家级救援基地。所以啊，在整个救援这一块，我们是体系是完备的。
1: 我知道张昭董，咱们是前不久就和中国安能签了个战略合作协议哈。就这种合作对咱们还有哪些效能的互补和促进呢？
2: 实际上我们跟安能的合作呢，最早是2021年荷兰的那个水灾，我们成功的转运了大概2万多的受灾群众。后来是在湖南的华容溃堤，就那个当时的那个场景，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头脑风暴。这么大的溃口，流量这么大，我们的装备怎么能靠过去？第二个，我们的装备靠过去了以后，怎么能够定位？怎么能够作业？我们是一个装备生产企业，实际上我们对于场景的理解和认识是有限的。那呢，跟到安能的专业化的一些团队了以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一个叫原来一个浮箱装置进行了一些改造。我们的制造厂家和这些专业的力量之间的这种化学的反应，也是新智生产力的代表。
1: 谢谢张新总啊。说到这个通信保障，我们跟翼龙之间其实也有一个互补的关系哈。
0: 是的，我们是一直在线，它是地面网络出现瘫痪以后，它载着我们的基站飞到上空去，提供实时的一个保障。在24年，10几款越野车也安装了我们汽车智联，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去年7月份吧，有一辆 SUV 就在青海的一个无人区，就是照片上这个，4个女士在车上，轮胎爆了，不知道怎么办，其他所有情况都没有。那汽车上有个按键，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而且它会自动的把你的精确地址发到那个汽车厂家的那个救援队。后来才找到了他们，所有的高中低轨的一个协同，

0: 空天地的一体，包括通导遥的一个合作，让我们所有的设备时刻在线。
1: 好，谢谢张鑫总。也刚才我们说到了翼龙，那陈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在这个协同上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拿这次广西救灾来说，因为广东最近，广东的先出动，随后湖北的和四川的跟着进行了接力，相当于我们把一条流水线搬到了空中，一个翼龙它在上班，然后快下班了，那么下一架翼龙马上就是去接替它的岗位，进行一个继续的应急救援保障，通过这种接力协同的方式完成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救援任务。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常总，咱们在协同上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3: 记得有一次我去一线，我就看到我们之前研发了一款举高喷射机器人，上面感觉呢就是都有点灰，而且没怎么用。我就问我们的救援人员，他提了一个问题，这么大一装备我们不好运到现场，因为我一想确实是它自重十来吨，我们更像面向一线救援人员研究各种轻快的机器人，我们做了很多的减法，从十吨我们降到了950克，就是我身边的这一款两轮的内功侦察机器人。我一直有个观点，没有一个装备是万能的，只有装备人和管理的有效的结合和统一，才能真正的让灾难降低到最低点。
1: 这个故事是源于基层，特别想请教一下雷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快速地把更多的安全送给百姓？
4: 一定得这个下沉这个基层，发挥这个县乡镇的这个作用。像这个四川省去年把它2400多个乡镇街道呢都成立了应急管理机构，建立这个责任清单。第二个呢，就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在预防上面去，我们要更加注重的隐患排查治理。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赋能要下沉，提高我们基层一线这个应急处置的能力。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推动群风群治筑牢这个全民参与的人民防线，要坚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也特别想请教一下郭校长，您看这上下打通啊，全国一盘棋，这是不是也是咱们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一大优势啊？
5: 我们开展叫部门之间协同、区域之间协同、行业之间的协同。部门协同，比如说某地发生地震以后，那么地方政府、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然后国土资源部、发改委、民政部、教育部、气象局，还有这个卫健委等等，都要按照灾情的需要协同派出力量。那么区域协同方面呢，某一个省发生灾害，自己处置不了以后，先通过就近的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集中救援力量，如果这个还不够，调集几个力量，如果再不够的话，从国家层面调集更多的资源。所以这都是需要我们国家一个综合性的协同机制来实现高效的救灾。
6: 新智生产力中国行指定咖啡，瑞幸咖啡。新智生产力中国行合作伙伴问界汽车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现代化应急体系特别节目的现场。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各位嘉宾在我们台侧的展板上写下，到2035年，您觉得中国应急救援会是什么样子？要不咱们请胡总工您先来。
7: 用无人化、智能化、新智救援装备，依靠完整的科学体系守住江河，
0: 可能最多2-3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空天地一体、高中低轨协同、通导遥配合，永不失联。
8: 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机器永远是在前面，而我们人是处在安全的位置上来实现作业。
2: 随着翼龙无人机的全面提能，相信它会成为应急救援领域更加合格的空中哨兵。
3: 机器人会深入到每一场救援里头，安抚被困人员，减轻灾情对他来的创伤。
4: 到2035年呢，建厂以法治为骨、科技为翼、预防为魂的智慧安全网。
5: 我们国家统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所有其他自然灾害总和还要多。在2035年之前，我们要实现7级不破坏、8级不倒塌。
1: 谢谢各位嘉宾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大屏幕啊，让 AI 畅想了一下2035年我国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可谓是既有硬核实力，也有这种暖心的词汇。不知道这样的2035年的畅想和您心中的答案是否是一样的。在大会的最后啊，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十四五期间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十三五时期是年均值下降了36.0%和22.9%。每一个数字的下降都是源于现场到场的，包括屏幕前的每一位防灾减灾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未来，随着新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能够为我国的防灾减灾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做客，也感谢您在屏幕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智生产力中国行合作伙伴问界汽车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哇，去清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喽哇一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鹅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两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棘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

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再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两次再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0日。

0: 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1: ，get 到了。
0: 对，当时就是。
2: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0: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3: 他一共才
4: 二十句
3: 、
0: 哦，但是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我觉得非常神奇。
2: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0: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2: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5: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2: 哇
3: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他们相遇了之后，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叫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2: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香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6: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3: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2: 对，
7: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得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一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谢谢谢谢。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 智能科技生态合作。

0: need to win.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工作灵活，生活自由，钱还不少赚。这群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很潮的班，
1: 这里的生活状态让我找到自我，反正就是非常快乐也自由。
0: 指尖敲击键盘，他们爬格子爬出超千亿元的大产业。新时代的灵活就业青年如何把中国故事带到全球舞台？
2: 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数字时代在给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一大批全新的就业形态。听说了吗？现在不少年轻人告别传统工位，奔赴青山绿水、乡间田野，在云端开启了搞事业的新模式。简单、灵活、自由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数字游民。当工作的定义不再被工位绑定，新时代的新青年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追逐自己的职业梦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浙江渔村去看一看。
1: 我感觉这里是来对了，
2: 非常快乐也自由，
3: 收获很多，有很多好朋友。
4: 背着电脑看世界，工作生活两不误，只要有电脑 WiFi 就能远程工作。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他们是数字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型就业群体，是新时代灵活就业的鲜活力量。
5: 我最近在做一些我插画的一些衍生品，有这种冰箱贴，然后还有这种小的日历，就它每一个月份的日历，它是就会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一些是明信片。
4: 今年27岁的陈静怡是一名自由插画师，在她的工位上摆放着的是她创作设计的作品，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
5: 这个明信片的话，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星光膜，就它在那个太阳底下或者是强光下，就会有这种很闪的这个感觉。我就希望就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单价也可以卖得贵一些。
4: 陈静怡从小学习画画，2021年，她从天津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插画师，后来还当了2年绘画老师。2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陈静怡正式入驻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
5: 就是我有一点没办法习惯，就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就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辞职，先因为那段时间就工作压力也很大。
4: 陈静怡入驻的这个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的渔村，这里四周青山环绕，翠竹掩映，环境宜人，
5: 房租也很便宜，然后也有就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4: 2023年，安吉渔村专门划出2栋办公楼，投入100万元进行改造，创办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许松是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的运营负责人。
6: 就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乡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消费者来对待的话，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他在乡村消费的时间，而不是钱。因而反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门槛，让年轻人在乡村可以更持久的停留，那么他的生活成本就是必须考量的一部分。
4: 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共有51间客房，涵盖了单人间、多人间等房型，费用从每人

0: 每月400元到2000元不等。除了住宿，这里还有配套的办公区、食堂、会议室、健身房、多媒体室、开放厨房等，这些都是免费使用。
1: 它实际上是带有公共服务意味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做的就是乡村青年生态社区，而我们希望这群年轻人来到乡村，他生生不息，他5年、10年以后，他依然在，并且规模还不断在生长扩大，而最终改变了一个乡村的人口的结构，而改变了乡村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的。
2: 走，走吧。
0: 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长了，陈静怡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在青山绿水中放松一下。这已经是陈静怡在渔村生活的第3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张弛有度的节奏让她找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舒服的平衡点。
2: Hello
0: 遛完宠物，她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2: 我还可以，比如说就是现在就典藏家便携就各剩140套左右，然后我现在就希望可以再加印500套，就各加印500套。它你们的工期大概多久呢？
3: 现在我们的这个工期大概是在20天左右。
0: 这天下午，陈静怡约了给他做代工的厂家开线上会。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卡片产品销售很火，为了给国庆节销售做准备，陈静怡早早就开始联系工厂商量补货的事儿。
2: 那你这边就是有烫金或者烫银的那个色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除了补货，陈静怡还想给产品做一次升级。陈静怡卖的这套卡牌从工艺大小上分为典藏版和便携版，售价分别为149元和79元。现在他想要给牌背加一些烫银工艺，让产品看起来更精致。陈静怡说，起初自己辞掉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家人还反对，如今他每月的收入让家人吃了定心丸。
2: 开始稳定，就是大概月收入能到2万块钱左右。如果就节假日比较，就节假日的话会可以卖得更多一些。
0: 工作上渐渐有了起色，陈静怡也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
2: OK。
0: 这天下午，陈静怡来到镇上的超市购买晚上做饭需要的食材。她和3个朋友约了晚上一起拼饭，每人做一道菜，大家一起吃。
4: 这个真不喜欢，这个
2: 一周大概会一起拼个2-3次的样子。
0: 这个开放式厨房就在数字游民公社的办公区旁边，水电炉灶免费用，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4: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2: OK OK，
4: 单手开
2: 它。哎，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4: 他是温州
5: 哦，干杯！
4: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6: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秦雪也是地恩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6: 我现在都是做那接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做小程序的维护升级。秦雪和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酬劳也都是按月结算。
6: 每月都是稳定的，多少也不多，就10000多一些。
7: 那你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
6: 到手的话也差不多。
0: 除了服务固定的客户，秦雪闲散时间还接一些平面的设计工作，像手边这本便利贴，

0: 这个就是之前他给一个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需求，整个做下来估计就3天，现在不到2000，也不高，反正。
1: 金雪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是她来到这里后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收入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在渔村生活成本不高，她每月攒下的钱比以前更多了。现在她有了更多时间去健身，和朋友徒步、溯溪，甚至到周边城市旅行。
0: 金雪说，这种充满松弛感的工作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幸福感也悄悄提升了。最近她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不同的数字游民公社去体验。现在因为这个项目太赶了，游不起来。等这个结束一段时间，我会考虑游起来。然后国内的话就比较想去三亚和云南，然后国外就想去一些
1: 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数字游民比较多的，和秦雪的想法不同，陈静怡则想着在安吉安定下来，寻找机会融入到当地的乡村建设。这一天下午，蒂恩渔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长短视频内容孵化分享会正在进行。现在手里面有一些新的
2: IP，
1: 然后再做，所以，做短视频商业化的这个东西，我到后面也会把它建成一种，就知识体系，我会教你们怎么做，然后在后面会再做。组织这次分享会的人名叫孙启超，过来参加分享的都是渔村的数字游民。2024年，孙启超从上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入驻了安徽黄山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并成立了自己的短视频工作室。今年5月，他来到了渔村。
3: 但这个每个空间的建立需要拿。
1: 最近，孙启超正琢磨着把自己的工作优势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升温，渔村的民宿也多了起来。但很多店主忙于日常经营，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宣传推广。孙启超打算用自己在短视频孵化上的优势，把渔村的民宿产品推到线上平台。要做事，他首先想
3: 拉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会拿出来一段时间，专门和大家做这个共创，应该是在下个月的时间。孙启超的工作室服务的短视频账号共有6个，其中还包括一个
4: AI 视频账号，是我们给一个村里的做的一个账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虚拟形象。本来就是他们一趟一趟飞出来的，每一趟都算数。
1: 眼下，孙启超的创作题材基本都是围绕乡村振兴在展开。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动更多像自己一样有技能的年轻人加入。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安吉运营首个数字游民公社以来，累计吸引近5000人次数字游民来安吉入驻办公。目前，浙江安吉县可以同时提供各式数字游民工位330个。 入驻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今年1月，安吉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公社建设与运营规范团体标准。近年来，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青年人，浙江安吉推出了就业有补贴、创业有支撑、安居有保障的诚意政策。
5: 这些数字游民在我们安吉来了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就是它给我们安吉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流量，
6: 激活了我们乡村的消费这个活力，那么推动了我们闲置资产的一些盘活。
5: 陆文龙也坦言，数字游民流动性强，如何在满足年轻人发展需求的同时，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是他们下一步需要探索的课题。因为数字游民它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一个群体，那么如何让这些短居旅居的这些数字游民能够转向长期
1: 扎根在安吉，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这些数字游民利用他们的创意和他的技术来参与我们乡村的建设。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正在不断壮大。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海峰看来，数字游民这种全新的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职场的固有模式，拓宽了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也让人才和岗位的匹配变得更加高效。
7: 毫无疑问，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就业渠道。
2: 啊，拓展了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就业空间。但原来我们只能在某些空间、某些地域、某些城市这个工作啊，哪怕这个其他地方有更好的这个工作，或者更有些空缺岗位，我都不能去做啊。现在我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提高了这种需求侧跟这个供给侧，劳动力市场这个需求侧跟供给侧这种匹配效率，所以提高了劳动力市场这个配置效率。
3: 这一天一早，陈静怡和朋友要去做一件谋划已久的事情。
4: 我在这边种一棵桃树，因为有朋友他在那边河边上种了一块菜地。
5: 哦，
4: 我受他的启发，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留点什么种下来。
3: 作为数字游民，生活没有固定坐标，脚步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离开渔村，奔向未知的远方。他们想给曾经停住的地方留下一些印记。
6: 小树，记得长活。
4: 这是什么？
6: 我给他拍一张。小黄，我们10年之后再见啊。
3: 生活在渔村的这些年轻人以热爱谋生，用真诚相聚。10年之后，或许有人依旧生活在渔村，或许有人奔赴新的山海。未来从无定数，但无论去向何方，这段在渔村自在生长的时光都会是他们人生里一段珍贵的印记。在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解锁了更多可能性，一大批新型就业形态应运而生。除了数字游民，网文创作也渐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7: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探讨如何让这份创作的激情与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3: 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畔，一个针对青年网络作家的研修班刚刚开班。参加这次研修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青年网络作家，他们要在这里完成为期3天的研修课程。这些网络作家中，有的是刚刚在业内崭露头角，有的已经在网文圈里小有名气。
8: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咱们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3: 90后的王宇荣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10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宇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7: 就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3: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宇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9: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10: 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9: 我想说氧气，但是我也不是天天都需要它。它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重要。网络文学就是包括写作，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我会去坚持，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3: 王宇荣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作。2018年底开始全职写作，他坦言自己赶上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风口。这些年，网络平台逐渐完善和规范，网文创作也开始从业余消遣转向青年人的主流新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502亿元，全网注册创作者超3269万人，青年从业者占比超70%。
9: 我从高一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其实是这些年以来就是慢慢都是往上增加的，就是大家其实也慢慢认可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这样的一份职业。
3: 结束了3天的外出培训，王宇荣回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国网络作家村。除了网络作家的身份，王宇荣还是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国网络作家村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在杭州市白马湖畔设立的网络文学示范园区，初衷是为网络作家提供创作分享、IP 转化、版权登记等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403位村民入村。这里是目前国内集聚头部网络作家最多的地方。 如今已有269部作品。

0: 从这里转化为动画、影视、游戏，衍生价值超过50亿元。
1: 可能漫剧上面我感觉那个颜色可能可以再调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用那个橙和绿融合在一起嘛，它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
0: 这一天，王与荣耀和美术团队讨论一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他们正讨论的是王与荣在2023年底完成连载的奇幻小说，以宋韵文化为背景，平台点击量突破10亿。王与荣的这部小说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走出国门，出海圈粉，应译版纸质书进驻国际知名书店，同名微短剧登陆20多个海外主流平台，还带动相关舞台剧、游戏等一系列 IP 的开发。今年9月，这部作品的 AI 漫剧将完成改编上线。
2: 彪子来喽
1: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也是有，就是慢慢整个行业里面它的一个动能就效率就变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AI 漫剧的上元幻 AI 漫剧的这个改编其实是也提前了。
0: 近年来，伴随路径扩容与业态更新升级，网文改编市场增长迅速。2025年，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至3676.1亿元，同比增长23.13%。
3: 现在短剧和漫剧都火了嘛，但它其实这些支撑这些内容进行衍生开发的源头还是网文 IP， 所以其实对于 IP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网络文学还是会持续发展，并且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
0: 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中国网络文学也在全球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独特魅力。中国作协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2025》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约2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市场在扩张，需求在增长，网络文学的创作也在不断迭代。
4: 我发现你们拿到的都是古代人物。
5: 你是现代人吗？
4: 对。
0: 这天在作家村的活动室，几名青年网络作家正在玩一场剧本杀游戏。这个剧本杀游戏是王与荣以秦始皇东巡杭州滨江的历史背景创作的。
1: 因为当时确实剧本杀整个的一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当时我所有的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只要出去玩都说我们去玩剧本杀。
0: 剧本杀也是网文 IP 转化的方向之一。陈慧是第一批入驻网络作家村的村民，从事网文写作已经10多年了。陈慧他们这次并不是体验剧本杀本身，而是想要了解网文创作过程中还可以延伸出哪些周边产品。如今 IP 全产业链发展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网文作家的重心，
6: 像剧本杀之类的，它这种周边能够对我们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想，就是现在正常情况下一个 IP 它不能仅仅只是小说，我们虽然说我们只是创作端口，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周边的一些创作
7: 板块嘛。然后茶饼之后呢，它就是要用这个石锤把它敲碎，
8: 就跟刚刚那个石头，
9: 它其实这几个都是把它变得更细腻。
0: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这天作家村组织了一场以非遗文化为背景的采风活动。像这样的采风活动，中国网络作家村每个月都会组织1到2场，感兴趣的作家可以自愿报名。王玉荣说，随着行业规模快速扩大，网络文学领域也出现同质化、内容泛滥等问题，想要在新职业赛道长久立足，唯有深耕内容、扎根生活，创作差异化的作品。
1: 通过采风去汲取更多的一些素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网络作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宅，素材比如说像我们非遗文化，然后包括我们一些红色基地，就是像这种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些素材，但是我们平常更多的时间我们可能自己接触不到。
0: 在中国网络作家村的1楼，有这样一面签名墙，上面都是入驻这里的村民的签名。从小众热爱到成长为规模超1000亿的文化新业态，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海峰长期关注青年就业群体，在他看来，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年轻群体就业带来更多新的选择，加强政策扶持引导，探索落实相关保障，是推进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5: 新业态这个就业者，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自己理解就是他的劳动关系是模糊的啊，他既是一个劳动者，从某种角度他是个劳动者，但对某些新业态从业者来说，他也是一个自我雇佣者。我觉得这个政策上面允许鼓励并且提供一些政策的这个优惠啊，是这个培育壮大这部分就业者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就业登记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技能的这个培训啊。
1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数字游民带着创新创意奔赴乡野，为乡村振兴开辟新思路。天南海北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在线上笔耕不辍，把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了千亿级的大产业，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这群年轻人手握新工具，怀揣新视野，以昂扬的新姿态描绘出数字浪潮之下灵活就业的崭新途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明确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的顶层设计。唯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持续筑牢制度保障，方能推动新就业形态扬帆远航。愿每一位怀揣热爱的青年都能在逐梦路上向阳而生，一往无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看似吐槽，
2: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1: 实则实力展示。
2: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1: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2: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1: AI 加入夺宝战队，
3: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1: 他的战绩如何？
3: 2-5。
1: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3: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说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材料绘就了一幅热闹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衣饰华美，或谈笑或对弈，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锦边更显得富丽堂皇。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它是否见证了百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0: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瓶，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呢就是世俗的生活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3: 哎，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嗯，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这是他寻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0: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3: 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0: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3: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0: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3: 我爸那个办公室，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0: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你都不能进。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看来没有，还迟疑了，
3: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啊。
0: 没有跟他学习一下？
3: 学了，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0: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3: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0: 好，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4: 像这种满工满绘，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没什么可说的。
0: 但是也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4: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
5: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0: 哦，描金比较多，
5: 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嗯，
6: 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嗯，
5: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0: 吴浩多玩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7: 它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它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0: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凭，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哎，拿走吧，
7: 好，是真品。
0: 谢谢。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8: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的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要，这种蝴蝶，所以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瓶。
0: 好，谢谢张老师。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3: 对，
0: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3: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3到5万之间吧。
0: 3到5万之间。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还不到10000元。
4: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0。

0: 酒的这个价格是给了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1: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正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2: 谢谢。五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一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瓶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一号，你这价格给压得太黑了。
0: 我就是来进货的。
2: 对，进货的。张老师，
3: 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几千块钱和10000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10000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例价，它比盘子要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慈，可能你这10000-20000都买不来。张文慈来讲是比在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它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适宜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千秋瓶28000-38000你买不来。
2: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4: 好嘞。
2: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5: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
2: 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两真四假，
6: 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就说他如果落这个王震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龙山人，就是白弄山人。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2: 六号夺宝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
7: 我听了六号觉得很长见识，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8: 这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线条比较肉，
0: 它肯定是有模本的。
2: 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0: 对，它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9: 对，而且它的纸，它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
2: 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9: 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0: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
1: 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
0: 嗯，
1: 那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
0: 哦，
1: 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画讲究十八描，他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
0: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振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振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符合王振的绘画风格。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2: 他为人能反映到他的这个书画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五十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它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它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衣褶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衣褶的这个飘逸程度，它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吴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3: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
0: 嗯，
3: 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振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0: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振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234，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2: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啊，啊，王振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啊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啊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这个王振的啊这么一件作品。
0: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大小也非常的均匀呢、啊。李老师，这古画古吗？
2: 我觉得您也是鉴定大师了、啊、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渍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件画的原迹应该是宋代苏汉臣的一件作品啊，这个《英戏图》，它没有落苏汉臣的款啊，所以呢，我们说虽然题材是，但是呢，整个呢这个画面啊是做旧的，或者是用水染，或者是这个用色熏这种几种方式的，不是古画啊，是一件我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0: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

0: 赏评。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1: 他爹好像是一个乾隆皇。那么，既然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

0: 他的纹饰上，从他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他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 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请问这件仿发华彩河鹿纹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从他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他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他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1: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2: 我同意一号的。
0: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3: 我感觉他更晚一些，
4: 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5: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6: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0: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河鹿纹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河鹿纹冠。我们给2号、3号、5号、6号各自加上2分。1号、4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1分。张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7: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华彩上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华就沥粉，它一定勾线以后在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沥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华彩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华和明代的发华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分给得回来。照片辨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8: 这幅落款成石发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引颈题名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成石发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她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成石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成石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5: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

0: 金石卫在里边。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0: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2: 这个玩笑能点醒堡主吗？
3: 还不会掉馅饼里。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4: 买新的都比较贵。
2: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将？
1: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2: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珍品还是趣味仿品？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懂收藏。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
5: 从它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1: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6: 但是我觉得它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1: 哦，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6: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4: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1: 这都赶集了，热闹。
4: 在闹。我没有热闹，
1: 不是热闹。
4: 对，
7: 哦，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1: 对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7: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1: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诚实发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诚实发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8: 程十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程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的非常精当，叫做艳俗，没有程十发先生那种清雅的那种秀色。另外呢，程十发先生呢，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十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1: 好，那马上出现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钟先生您好。
9: 主持人好。
1: 你好。
9: 各位老师好。
1: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9: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对个人呢是喜欢养性，陶冶情操的，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啊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多喝，运

0: 稿
1: 致敬
0: 啊，正因为鞋也制少缝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元的啊，非常高兴。拿了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2: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0: 手里紫砂壶有几十把。
2: 都有哪些落款的？
0: 有石大斌的。
2: 有石大斌的。
0: 有陈明元父亲的。
2: 陈明元
0: 的。
2: 哦。所以大家的壶还不少。
0: 大家壶都有。
2: 哦，都有。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啊。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这个
0: 呢？保密。
2: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正品，对吗？
0: 这个吗？
2: 啊，
0: 现在没谱。
2: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0: 这个壶呢是叫喜舍壶，饱满
2: 啊，
0: 浑厚。
2: 饱满
0: 啊，浑厚。
2: 浑厚
0: 啊，
2: 圆钮。
0: 对，紫砂
2: 壶也是圆的，
0: 传承
2: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3: 我跟持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2: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3: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2: 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3: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2: 周正家几十把、啊？
4: 是的，我觉得他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2: 做旧的痕迹？
4: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5: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元了啊。
4: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2: 这么明显吗？
5: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0: 平时的兴趣。
5: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
0: 啊、
5: 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地儿在哪，我
2: 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了。
0: 告诉你哈，
2: 我相信周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0: 好吗？
2: 啊，
0: 也相信，
2: 也相信他。
0: 咱不是要现兵的
2: 啊，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0: 没有没有。
2: 没有四位数？
0: 没有。
2: 三位数？
0: 三位数。
2: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3: 买新的就比较贵。
0: 赶花夜谈。
2: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0: 感谢我一号啊！
2: 对对对，感谢。
6: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我觉得是老，
2: 不是近现代仿的，
6: 这是巨托款、哦、因为陈明远东西啊都是做壶名家，就是历代、哦、包括民国仿制的好多啊。你看这款呢，印章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印章款啊，当然就是它这个刻的字刻的稍微的潦草一点。刚才六号说这是擦鞋油擦的，鞋油擦的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擦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啊，这有年代感。这个形式啊一看呢，我觉得说是你说晚清民国都差不离。我觉得您这说话花三位数买的要是价格合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
2: 钟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大概是民国时期的陈明远寄托款紫砂壶。
0: 嗯，
2: 好，谢谢钟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0: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啊，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2: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这枚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6: 有，开门老。
2: 嗯，
6: 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星

0: 比较多，应该后面有字儿或者有文饰的，有的庄园基地、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儿，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市场价值不高。
1: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们一号夺宝人，你可不能再扣分了，
2: 争取偏一把。
1: 来看一下，
3: 这只画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莹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1: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哦，一号，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
4: 搏一搏啊，
2: 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1: 搏一把。对，
2: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1: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4: 我觉得对。
1: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4: 是的。
1: 三号呢？
5: 我也觉得对。
1: 四号，
6: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1: 五号呢？
7: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
1: 选。觉得是明代，
8: 明晚期。
1: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1: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2: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1: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2分。
0: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包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0: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啊，就是它画的这个是个西洋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拍回来了。
1: 看见第一款是乾隆年这个寄托款，但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创烧的一个时装人物文凭，的时间非常短。这件是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6: 我很欣赏宝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展品。
1: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10: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6: 裴健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4: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宝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真品。
11: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

0: 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这个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1: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2: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是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时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2: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4: 其实它是一对儿
2: 哦，一对儿瓶子。
4: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2: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4: 对向的。
2: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4: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2: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0: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瓶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相能够给8万，这个不算太离谱。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3: 这个彩我们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好多的粉彩的器物，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为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九灯镇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2: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5: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绿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带顶一颗扁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正中前有一枚龙纹叶，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 清代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湖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堡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2: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两把紫砂壶的三号夺宝人。
6: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底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1: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2: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7: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2: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个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8: 比较开门东西，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知道，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儿，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璧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2: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7: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人要加分，
2: 这都算出来了。
1: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2: 啊。对。
1: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2: 你没听见刚才杨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1: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2: 本来想给5000是吧？
1: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种这个现代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吧。
2: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9: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0000。
2: 到底是不是3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0000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8: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见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砂料什么都不错啊，所以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50000块钱。
2: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5: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

0: 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狮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捕捉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锦地加开光构图，颈部开光绘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石湾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1: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2: 来个大的，
1: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的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真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瓶，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这个熟耳太少了，做这种老鼠的耳朵只有在广彩当中才有啊，粉彩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彩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0: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瓷塑是真品，为什么？
3: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低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陶塑一点，所以我刚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0: 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着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2: 是正确的，
0: 恭喜乐凡。
2: 砖窑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差距，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0: 好，谢谢张老师。萧玄，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1: 三分。
0: 拿过三分。乐凡呢？
3: 好像是两分。
0: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

0: 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35000，一个33000。来请教肖璇，
1: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的两个这个鼠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2: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肖璇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1: 保守了。
0: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
1: 这不是上台了吗？
0: 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鼠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肖璇保守了，目前肖璇的价格误差率是34%。
1: 浅浅期待一下。
0: 我发现乐帆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2: 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0: 所以
2: 让你拍照，
0: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2: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哎，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0: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
2: 刀。对，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0: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2: 得5-6万吧。
0: 35000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是，你不是低一点，你是高估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那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肖璇，再次恭喜肖璇。
1: 谢谢。
0: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肖璇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肖璇，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6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和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5: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4: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0: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4: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6: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可能假。
7: 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4: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珍，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11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

0: 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三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

0: 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1: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就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0: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

0: 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

业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

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四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度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

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3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

0: 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紧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

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五月九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1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

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处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驱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心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处暑这个全年最佳驱痰期。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
1: 丸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15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
2: 你好，王医生，欢迎您。
3: 你好，
2: 杭州卫生，欢迎您。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3: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
2: 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4: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15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5: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2: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5: 对，
2: 出去了。
5: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 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50个纬度，所以呢，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南方一些地区还秋老虎，还正火热的，那么至少得有到了白露以后。
1: 才开始凉爽下来了。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还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6: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 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肃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肃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
7: 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携痰啊、深入啊肺。 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说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
8: 然后变得更加难治，
9: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15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祛除它呢？
10: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哎，给它搞清楚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丸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
2: 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0: 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哈，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
0: 什么叫做心痰？
1: 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就称之为心痰。
0: 那我们看心痰也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
1: 对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

0: 也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树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1: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0: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
1: 嗯，
0: 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儿，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她的主诉就是说她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
1: 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
0: 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
1: 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
0: 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寒。那寒邪之痰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痰是什么样？
2: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亮的那种，因为它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1: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痰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痰来哈，就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痰它什么样。
0: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条打出来的，
1: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0: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个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1: 真的是寒的。
0: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他说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1: 容易咳出来吗？
0: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他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对，
1: 这是听声音哈，
0: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御寒加重的。
1: 怎么讲？
0: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
1: 哦，
0: 冷风一刺激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1: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0: 对。
1: 第二个，我们看它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0: 白白的，对，
1: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
0: 这种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1: 好了，这是寒邪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0: 对。肺热之痰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1: 也是
0: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他很可能在这个季节他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痰。
1: 那这种肺热之痰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0: 肺热之痰首先它是黏的。 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

0: 是黄色的，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咳的黏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0: 气道里
1: 粘稠感，
0: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1: 咳嗽声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0: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流的是黄鼻涕，
1: 流黄鼻涕，
0: 嗓子疼的，有的说热疼，烧疼的。
1: 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0: 对，
1: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0: 对，口干，
1: 口干呢？口苦啊？
0: 对，
1: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心痰为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2: 今天对痰这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
1: 、
2: 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器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心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1: 啊，
2: 但是超过了一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1: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啊？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2: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1: 那顽痰在脾，在脾里的这个痰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2: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0: 黏痰，
2: 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1: 而从味道上来能
2: 对，因为
1: 辨别出来，
2: 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1: 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2: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色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这样一些特征。
1: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2: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啊，比较重浊一点
1: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非常猛烈，比刚才那个寒邪之痰要
2: 更深
1: 了，
2: 而且重浊。
1: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心痰的一个月了。
2: 对了，
1: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2: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1: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器，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3: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器，那么脾呢是生痰之源，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不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1: 就有痰了。
3: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

0: 老痰的话呢，那患者往往咳了，
1: 不止，对，
0: 积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者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是一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我们老痰那个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这样子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啊，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2: 有时候还会咳得抽筋儿哈。
0: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就是
1: 肾不大气了。啊，
0: 对，
3: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怎么反复咳，
0: 他咳得非常的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就很费劲。
4: 痰黏量少，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0: 对。
4: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0: 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费劲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一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4: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0: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就是像那个我们湿痰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心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4: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5: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2: 听着还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5: 对，能听出来是吗？
2: 对对对，
5: 对对是有的。我吞咽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症状，就只是有痰。对，陆陆续续有半年了。
4: 杜医生，你这么分析，他这算是顽痰吗？不算吧？
1: 还算顽痰，
6: 面色偏白，形体稍丰腴是吧？一看的话，还是有点这个属于偏脾虚的体质。
4: 哦，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7: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4: 哦，
7: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啊、吸的，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4: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0: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他这个肾气不足，肾阳亏虚的话，他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4: 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养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
4: 了，
0: 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4: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

0: 哎，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1: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新痰、老痰、顽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就这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新痰。老痰、顽痰都有，
0: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新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2: 对，
3: 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3个月，连续2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新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然后
4: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3: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
0: 湿
3: 浊呀什么的这种，气虚湿阻的这种情况，他的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时间，比如说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一部分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0: 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新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3: 心
0: 痰了。
3: 对，
0: 那心痰的话，
3: 先讲寒痰。
0: 寒痰
3: 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0: 这是啥叶子？
2: 紫苏。
3: 对，
0: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
3: 哎，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0: 明白了，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
3: 对对对，
0: 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3: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0: 茶饮啊，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3: 紫苏生姜陈皮茶。
0: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3: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0: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3: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0: 煮也可以。
3: 对 对, 对。
0: 各几克呢？
3: 紫苏叶我们选6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0: 明白了，
3: 对。
0: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是有一股姜味儿。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3: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0: 紫苏
3: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0: 对，如果是
3: 重一点，
0: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3: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粳米。粳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放在一起熬一熬。对，
0: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5: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

0: 厚，粥底绵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1: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2: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
1: 紫苏，紫色的
2: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1: 要更高一点。
2: 对，
1: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2: 就是拌菜也可以。
1: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2: 对，
1: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
2: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1: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还有哈，
2: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1: 这是晒干了，
2: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1: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叶，我是选这种鲜的紫苏叶，还是选这种干的？
2: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用这个，咱们在家里做饭呀什么用的还是这种鲜品。
1: 嗯，
2: 但是唯一的有问题是鲜品它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啊，所以如果您确实这时候着凉了，然后又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
1: 嗯，
2: 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1: 啊。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紫苏叶。
2: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
1: 嗯，
2: 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1: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2: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苏叶的作用。
1: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还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2: 对，
1: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2: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
1: 嗯，
2: 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1: 分别是什么呢？
2: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1: 竹沥水是什么？
2: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
1: 嗯，
2: 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
1: 哦，
2: 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1: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2: 可以少喝点啊，
1: 少喝点，有点寒是不是？
2: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1: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
2: 嗯，
1: 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2: 对，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我们会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肺热咳痰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3: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1: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2: 是这一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1: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2: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

0: 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
1: 嗯，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0: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1: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0: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啊，一般这个就是用5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
1: 就可以了。嗯，
0: 对。
1: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
0: 对，
1: 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0: 竹荪干贝萝卜汤。
1: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0: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裙仙子。
1: 嗯，很好看。
0: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
1: 嗯，
0: 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1: 嗯，好。白萝卜呢？
0: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的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1: 嗯，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0: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1: 嗯，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0: 很鲜香啊。
1: 嗯，好喝好喝。
0: 嗯，
1: 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
0: 了。干贝，对对。
1: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0: 对，
1: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2: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1: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教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脾这儿顽痰了。问一下杜医生，顽痰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3: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1: 所以啊，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3: 对，
1: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3: 化一化。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3、2、1，
3: 是这个党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是党参呢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
1: 嗯，
3: 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1: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3: 鲜姜这个多入胃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对于顽痰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
1: 化痰、
3: 啊。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茶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啊，然后这样的话嗓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利。
1: 如果自己做代茶饮的话，一人一天大概几克配比呢？
3: 那么一天的话，党参可以给6克，干姜甘草的话一般给到3克就可以了。那么一般是沸水冲服，大概要放

0: 1000毫升的水，然后焖10到15分钟，然后这一天，然后均匀的进行这个饮用就可以了。
1: 来，国年尝完之后，觉得这款代茶饮如何呀？
2: 其实味道还不错，
1: 嗯，
2: 然后还。

0: 脑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着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
1: 马上停止。
0: 对。
1: 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3、2、1，叫做
0: 河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啊，老鸭，
1: 而且是老麻鸭，
0: 老麻鸭啊，老麻鸭。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1: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
0: 这个根基了。对，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能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一年。
1: 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0: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啊。然后这种老麻鸭啊，生长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啊。
1: 所以河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0: 对，健脾化湿偏平。
1: 怎么做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河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河豆陈皮麻鸭汤。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购买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弹性，一摁呢哎它有明显的这种回弹。所以呢，我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河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鸭子呢给它斩块，出八块就行了。改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3: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2: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种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处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荷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煲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有一种苦味。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它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儿，我们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

0: 这道核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1: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的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2: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甘味儿，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1: 对，麻鸭，
2: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是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汤呢？
1: 哎，好问题。
3: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1: 明白了，
3: 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1: 也是对脾有伤害，
3: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
1: 哎，
3: 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1: 油啊，
3: 对呀，
1: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3: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1: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3: 对，
1: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3: 对，
1: 你对脾就伤害了。
3: 对，
1: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它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5: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1: 嗯，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5: 对。
1: 给推荐什么？
5: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我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5: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
1: 果皮，
5: 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
1: 哦，
5: 哎，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呢，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精。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果一去掉。
1: 嗯，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5: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啊，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哇，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1: 多一点，
5: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1: 一家子，
5: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5: 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区别？
5: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啊。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啊。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
1: 嗯。
5: 那么它的

0: 口感的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1: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2: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啊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脂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1: 但如果说哎，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哎，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0: 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一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啊。一般呢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啊，还是要控制分量。
1: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1: 哎，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啊，它是分瓣儿的，把这个瓣儿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啊。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0: 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功效呢其实跟这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代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啊。
1: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不限量可以。
1: 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10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粳米。
0: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辛香料调味啊，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然后呢化湿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1: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0: 是，
1: 粳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0: 粳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果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1: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转中小火，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

0: 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1: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1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1: 第一个是什么？
11: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啊。当然老人的话，那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一两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你如果就现在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啊，不要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就肾区叩击，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排痰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已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一两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1: 哦，你这么一点播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力，
11: 对，膈肌，
1: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这用力了，
11: 这
1: 用力了，
11: 力了，
1: 但是方式是对的啊，对吧？
11: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在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咳出来了，
1: 就能出来。
11: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1: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国宁，谢谢国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11: 从呼吸科的角度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1: 杜医生的提醒，
12: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

0: 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1: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越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2: 嗯，我们说今天是处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0: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1: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以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是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的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了，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나야 니가 가다. 그럼 내가 보리야.
1: 보리병.
0: 아, 그때 보사 씨가.
2: 我的名字叫周妖。 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蟹。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但是我山里竹还有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切着，
4: 这个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

0: 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1: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2: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10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3: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0: 妖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4: 那么能讲妖白差不多是年龄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交鱼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妖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3: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4: 你猪脚硬的点，你的蛋是蛋，够了，我
5: 挺够的，也够了吗？
4: 就准备这种，我不忙了，够了。
3: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嫦娥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两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

伸出脊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六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及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地仪，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9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剂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

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气机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气机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气机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一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气机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一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气机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

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胖五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舰体芯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芯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2级半构型，由新1级、新2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舰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2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2级柱箱、1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舰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1级、2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1级安装了2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2级安装了2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五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

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采用新型的三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发射前的准备。长征五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起输、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以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霍山的交响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从哪儿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3: 河南，
4: 济南，
1: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5: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
6: 爬，
0: 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
7: 过来。

0: 具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匾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铃震东方。化生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

0: 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1: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初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
3: 啊。
4: 嗯，
2: 好吃。
3: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
6: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0: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属刘佐仓的壮丽与美好。

0: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汶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

0: 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羊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1: 前两年在这个羚羊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羊河那个完整期差不多。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十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

泰山西路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岩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在洪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

0: 志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

0: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它。
1: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2: 哦，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3: 这一个测试，
4: 叶绿素59.29，17.3，
5: 20.2，
6: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7: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颗是吧？
1: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5: 和那个白花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
8: 有时间让我给你录一下。
1: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楸的种子。
5: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1: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楸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楸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楸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楸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楸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 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众柏树记碑。 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 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上千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雷击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物共生，美美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品德，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我今儿带汤来了，今儿可不是空手来的吧？你们赶紧来尝尝。
9: 嘿，这有什么？我以为你带什么就白菜啊！
8: 哎呀，你
10: 我也以为是一个多高级的汤啊！
8: 你们先来尝尝吧，
10: 尝尝，对，咱们尝尝，
8: 来，
9: 就尝这个呀。
8: 先白菜不给你，先尝这口汤吧。
9: 这大老远过来给我喝一口白菜汤。哎，我以为这个很寡淡，但是看着很清爽的，就是这么浓郁啊，好甜！这个甜是白菜的甜呀、啊。
10: 这个汤倒是有点意料之外，打眼一看啊，也没有火腿，也没有翅肉，就这么一个清汤挂水的白菜鸡汤。但一喝的话呢，哎，发现它的食材的味道啊很浓。
9: 怎么做的呀？
8: 我做汤可是有多年的秘方了。
9: 秘方是啥？
8: 秘方它就是三个字儿，不放水。
9: 不喝水哪来这么多汤啊？
8: 您看啊，白菜自带清泉水，无需额外再加汤呀。
9: 我不相信，范大厨，这科学吗？
10: 当然科学，这是正经的叫无水煲的方式。
9: 行，那咱们今天就无水焖系列，一滴水不加，
10: 行，
9: 让它来保留这个最纯真的味道。
10: 好，那我先把水管子关上。
9: 水都收了啊，
8: 就是
9: 都收了，
8: 停水。
9: 这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的口水啊。行，来，两位打一招呼好不好？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大馋闺女娜娜。哎，我是一直啊在研究健康又美味的菜肴。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粤菜大厨范九新。
9: 娜娜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无水焖菜？
8: 我今儿来一个无水焖羊排。
9: 哇，焖完白菜是吧？我觉得有点寡淡，但吃着很鲜。结果接下来真来一个横的。那咱们先尝一尝无水焖羊肉需要什么？我给你准备。
8: 好，都摆在眼前了。那选的是这种小肋排的羊肉啊，提前我都用水焯好了，把这个血沫呀都撇干净了，也是初步去腥的一种方式。然后蔬菜您看就非常的丰富了，
9: 是不是？就是做无水焖系列选菜是相当重要的。
8: 是的，您看，所以我先把它的这个最关键的食材冬瓜请上来了，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得达到96%了，它是咱们这个保证鲜味儿和这道菜成熟的一个重要的介质。所以这冬瓜的量还不能太少，关键它跟羊肉是非常搭的，是吧，范大叔？
10: 那没错，冬瓜本身属于是比较清凉一点的，它属于是偏凉的一点食材，
8: 是。
10: 而羊肉属于偏温的，所以它两个的互补呢，食性上好像就互补了。
8: 对，
10: 而且冬瓜的清香呢，会去压制一些羊肉的膻味儿，所以从这个味道上又是互补。
8: 其实无水料理它是分层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就是含水量最多的，放在最下面，保证。

0: 出水不糊锅，所以说冬瓜是其一。那这道菜我同时又用到了西红柿。
1: 哦，含水量较大的分，
0: 没错，
1: 放在第一层。嗯、
0: 是
2: 做个菜还有层次感。啊、
1: 对、啊，
0: 咱们切丁就好了。
1: 怎么就想到就是做这种无水焖系列了？
0: 因为我平时啊比较爱吃，
1: 就像您说的，水。
0: 我是那种少有的爱吃，然后又不是很胖的人，对吧？所以说，咱不能说光吃草、光吃沙拉和青菜，咱们也要保证到肠胃的健康和营养的均衡。
2: 是这个瓜呢，就是水分含量大，吃一些这个冬瓜对身体的这个循环是有好处的。然后西红柿里面就是丰富的茄红素和这种维生素 C 类的，所以对身体我们补充一下这些营养也是非常有好处。
0: 好，西红柿也准备好了，咱们底层逻辑就有了。
1: 第一层，西红柿和冬瓜。是吧，汁水比较多，而且是有味道的汁水，有营养的汁水。第二层
0: 中间呢，就像做汉堡一样。但是咱中间这也有讲究，你看汉堡我们放肉，它也起到了支撑力和口感的作用。其实所以说中间这一层呢，我们大致上呢就是水分可以少，但是呢也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像萝卜呀，这也是跟羊肉非常搭的，起到支撑的作用，调和风味，包括这个山药也有很多的好处，一年四季都适合，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糯糯的。
1: 你刚说了可以选择萝卜，为啥不选白萝卜呢？
0: 您问的太好了。这白萝卜都好吃，但是呢我这无水料理是一个懒人办法，就我前期能不处理就不处理，它直接焖的话容易产生臭味。但是如果
1: 姑娘不愿意吃白萝卜那个味道，
2: 我觉得也是
0: 得提前处理，可能味道才更加了啊。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它是跟羊肉一气呵成的，所以这个对于蔬菜的这种块型呢就要大一些，
1: 再加点玉米。姑娘手劲儿挺大，
2: 我看这个
1: 这是啥？甘蔗。
0: 对，
1: 您加甘蔗干嘛呀？在第二层，
0: 其实也是进一步的帮助我们润燥嘛，因为羊肉的火气还是比较大的。
1: 是不是就用甘蔗本身里面的那个甜味儿，我们不加糖了？
0: 没错，替代调味品，您真聪明。其实这两个搭配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甘蔗的甜能化羊肉的膻。
1: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刚才第一层呢是多水多汁的，第二层呢我们是根茎类的硬挺搭结构，但同时也选择不同的食材来化解羊肉的膻。以及它容易上火，
0: 没错。
1: 像第二层咱们大结构的这食材还有什么样的给大家嘱咐的？
0: 淀粉类如果含量太高的，比如土豆，我就不建议放了。像羊肉炖煮的时间较长，淀粉含量过高，可能对于整体的麦香和口味也不太好。哇，
1: 给自己吃还要有麦香，
0: 吸收咱们多余排出来的水分。比如说香菇这种能够出香味的东西，像大枣也行。比如说像南瓜也是可以的。
2: 味道重有异味的不能加，
1: 然后淀粉类太多的不让加，
2: 淀粉不能加。
1: 然后呢要多加一些能提供风味的，比如说像甘蔗、香菇、大枣之类的。
2: 对，
1: 上下都能借味儿。
0: 没错。
1: 行，那咱们开始搭第三层啊。
0: 好，第三层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了。主角羊排。
1: 那就在这儿了。
0: 对，它是咱们最上面这一层嘛，保证鲜气，而且就通过咱们这种蒸汽回流的方式让它更好的成熟，借助它的油脂呢让下边的食材也更加的鲜美。
1: 我提出一个不太成熟的问题啊，如果不太专业不要笑话我，我按理说我觉得羊肉不好熟应该放最底下呀。
2: 我没笑你，
1: 好的不笑我。
0: 您说的那典型的是烤肉是吧？直接煎了。
1: 你搁在最上头，它熟的最慢嘛。
2: 对，因为但是我们是一个无水的焖啊，无水焖那种方式，如果你把它放到最底下，那肯定就糊了。
0: 其实我考虑到您这一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羊排提前焯完了之后还不够，还得在焖制之前给它还有一步处理。就让它煎一下，咱仿照外边这个烧烤的烟火气怎么样？
1: 有锅的那个感觉了。
0: 这个其实我是要调一个小葱油啊，三爷，
2: 葱油哦，好的。
0: 狩猎，您给我来个小葱头吧。
2: 明白了，
0: 葱叶待会儿我要用，所以这会儿呢就是用葱头去炸这个葱油，不用等油温太热，咱们就可以放进去。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就能够给这个羊肉的底色增鲜、增香。
2: 还用这个葱油去煎这个羊排。
0: 对，
1: 这样煎一下的好处是什么？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0: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叫美拉德嘛，是吧？一个它是能让它煎出焦香，关键它能去腥膻味儿，而且它能保留锁住食材肉类内部的鲜味和水分。 我们不用煎的火候太大，稍微有一个

0: 步，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士一样。哦，
1: 您在说的是我们买的，是吧？那个娜娜跟我们挑一个啊，符合你要求的锅。
0: 这个吧，来了，你看，它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重量的。
1: 就是这个锅呀，很沉，这种铸铁的。
0: 你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质地非常的厚，铸铁的嘛。包括这个盖子，你看盖上去它非常的严，所以它在里边它就能充分的保温锁鲜。
2: 它的这个锅盖是有这么一圈沿儿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微压效果，因为上面没有眼儿哈。这么盖上之后，它是扣住这个边沿儿，让这个蒸汽不怎么往外出。另外一个，它里面还有一个蒸汽回流，就是这个小啾啾，水蒸气从这个小啾啾再滴回到锅里，形成一个很好的蒸汽回流状态。
1: 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在家里面用这锅的时候呢，我一般炖个什么菜，我进去多少水，出来还是多少水。如果加一些蔬菜，有时候还觉得水变多呢。
2: 是的，
1: 就是如果是其他锅的话，那个噗噗噗噗噗，那蒸汽就挥发了，
2: 对，就泡没了嘛。哦，
1: 行，那咱们是现在开始加。
0: 好，
1: 行，
0: 那咱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公式，
1: 三层。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
1: 第二层
0: 根茎类的可以放进去。我们这个无水料理的焖制时间啊，就根据我们这个第三层选择的肉类食材来决定。
1: 肉熟了底下都熟，
0: 没错。
1: 那我底下如果切得特别大呢？你这肉又小，肉熟了底下可能还没熟。
0: 所以啊，如果是虾的话，咱下边的食材甚至要提前预炒一下，因为像海鲜类的产品熟的会比较的快。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上面的肉呢比较难熟，那底下的块就可以切大一点。
2: 没错，
1: 如果肉呢很容易熟，像虾鱼，那我底下就要切得更小，甚至提前炒一下。
2: 这没错，总结得很好，
1: 是吧？好，大家看好了，现在真的是一滴水都没有加。来，我先盖上锅盖了啊。那我现在调的是大火，
0: 咱改成中小火。
1: 中小火，
0: 是因为火力太大的话会让食物快速的脱水，那羊排还没有成熟了，所以让它慢慢的出香。
1: 明白了，让它里面那个蒸汽是缓慢缓慢的循环。
0: 是，
1: 好的。
0: 现在呢，有一个小细节要告诉大家，现在因为快上气了，我还要加一点小佐料。
1: 好，
0: 这个小佐料啊，
2: 蒸汽已经起来了。
0: 我有自己的一套秘方，是3-2-1，准备3片姜片，然后呢2克白芷，大概这么一片就可以了。10克的小茴香，
1: 撒在上面。盖上锅盖。
0: 没错，咱们
1: 现在计时40分钟。
0: 没错。
1: 好的。
0: 飞哥，我知道你肯定是重口味，这满足不了你。
1: 满足不了我，因为有肉，
0: 对吧？所以我有备而来，我绝对用一个秘诀，就一勺热油，就让你的滋味拉满，让你更流口水。
1: 油泼辣子是吧？
0: 对，咱做油吧。
1: 行，来。
0: 这个油泼辣子它没有那个陕西的秦椒，咱改的是小米辣。哦，
1: 鲜的，
0: 比较适合夏天，它不燥哈。
2: 但我现在可以送你一个小小的升级版。
0: 太好了，这能跟大伙儿说吗？这是您的独家秘方。
2: 那必须
0: 是，
2: 主要是为了跟大伙儿说呀，能不跟大伙儿说？
0: 我以为您单独要传授给我呢。
2: 好，那我
0: 马上就要拜师了。
1: 好，就是在这个上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料，让它更好。
2: 加一点盐，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蒜的状态是这种散碎的这种蒜末哈，然后你把它去拌一拌。就是我们通过盐的渗透压作用，把里面的我们的辣椒还有蒜末里面的汁水全都给它挤出来。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挤出来的这个蒜油呢才会更香。要不然你直接热油一挤的话呢，那个蒜香味它出的不透，
1: 它只是表面。
0: 原来如此呀，我说我做这个小料它跟饭店的味道它就不太一样。
1: 那出来就是捅破窗户纸啊。行，那咱们这个油已经冒烟了。
0: 好，
1: 那我就直接顺手了啊。
2: 来来来，
1: 就往里面浇就行
0: 了。仪式感交给你。
1: 哇，好香，
0: 真香！
1: 而且你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么去弄完之后，这个食材不容易糊了，因为刚才盐把那些汁水逼出来了，
2: 对，
1: 对吧？
2: 对，所以香气会瞬间就激发出来。哇，
1: 好！
0: 来，生抽咱基本上2勺吧，1勺蚝油，再来一点点糖。
1: 你说这汁儿得多香呢？

0: 我觉得蘸什么都行，是吧？
1: 咱们是不是可以关火了？
0: 好，咱们开始见证奇迹了啊！你们两个刚才质疑的，它能不能出汤汁呢？
1: 我觉得以40分钟这么长时间，它大概不太可能出汤汁儿。就一点点，有可能都已经扒锅了。
2: 可是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全程在开着火的时候，这个锅一点蒸汽都没有冒出来。
0: 对，
1: 那倒是。
3: 那它去哪里了呢？
1: 我们看一看啊，3、2、1，5，这么多汤啊！只有揭开的这一瞬间才冒气了，刚才我就发现我揭的时候就那个气就顶着盖子的感觉，
0: 是吧？
1: 什么叫原汁原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我们稍微来点胡椒，来点盐，
2: 盐，
0: 热汤汁，
2: 汤很足哈。

0: 哇，
1: 橙了，
2: 很浓郁，而且层次感太丰富了，
1: 是甜美的尾韵啊、哦，就它这个尾韵是甜的、嗯，那个甜不是糖的甜，是就是它食材出来那种甜。
3: 是，所以这甘蔗的味道是不是出来了？嗯，并且跟西红柿的酸，我觉得它能特别的融合。嗯，
1: 把这个小料往上头一浇，咱们尝尝这个羊肉啊。嗯，
2: 味儿很足。其实等于这一锅，你看我们可以吃到几个层次啊。第一可以喝汤，嗯，原汁原味的汤。第二呢就是吃蔬菜。第三呢还有一些碳水，比如像玉米。最后还有蛋白质，一下吃出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味道。
4: 羊排焯水洗净，西红柿、冬瓜、山药、胡萝卜、玉米、甘蔗切块，少许油煎香小葱，羊排盛出，锅底依次铺入配菜，放上羊排，小火40分钟，小米辣、小葱、芝麻、蒜末加盐，泼热油后加生抽、蚝油、白糖调成蘸料，出锅前加白胡椒、盐调味。划重点，配菜按顺序铺放，避免焖煮时糊锅。
1: 无水焖鸡，
2: 对，所以你看我们主材就是鸡肉，嗯，今天不是羊肉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粤菜里有很多的无水料理方式，比如我刚才说无水蒸排骨，还有桑拿虾，嗯，还有我们的就是像这个撅撅系列，所有的这些做法，我说的是都不会加水哦。但是跟娜娜的区别在哪儿呢？娜娜那锅属于是汤菜，而粤菜的这里面呢，全都是什么食物本味哦，
1: 干的，有一种干煸的
2: 干香，嗯，但是又不能加水，又怕糊怎么办？这边就有很多的技巧了哦。而且今天我做的这个不是。撅撅，我们是借鉴的我们粤菜的撅撅的方式，咱就是北方版的无水焖鸡。
1: 好，
2: 来，
3: 这太适合北方的口味了啊！
2: 那么先把鸡肉哈，这个是鸡腿肉，咱们直接就切块就可以了哈。
3: 去皮吗您？
2: 不用去皮。当然了，如果你有健康管理需求的话，你可以把皮去掉。嗯。但是带着皮呢，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嗯。就我们北方以前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健康。比如说重油重盐呢、啊，
3: 没错，
2: 然后吃的比较厚重啊，
3: 是，
2: 然后南方相对会比较清爽和追求食物本味一些，所以我们要借鉴南方的这种烹饪方式，然后再要找到北方这种口味习惯，嗯、去把它融合一下，让大家的这个饮食也更加健康一些，嗯，
3: 满足我们既要又要，是吧？哎，
2: 是这个意思。来，我去拿个盆啊。然后呢，鸡肉我们现在给它切好了哈，这步我们就做一个腌制。你盐肯定要是要有一点的哈，然后一点点的糖、白胡椒粉、花椒酒，这是为了去腥的哈。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去抓一下。哦，
3: 我觉得从这花椒酒就看出来，这个范大厨特别考虑到北方人家里边的准备的调料和饮食结构。
2: 对，
3: 可能南方什么黄酒、米酒，但是家里边咱们一般都不备这些。
2: 是，咱们一般也是用一些这种料酒、花椒酒这些哈。
3: 是，
2: 你看刚才我们放了有大概15毫升的花椒酒，就很快就被鸡肉吃进去了哈。所以不是把调料一股脑的放进去，它是有一个顺序在这儿。
1: 这也是要分层的。
2: 对。
1: 这个是第一层打底，
2: 第一层打底，第一层打底完了，第二层我们再来。这个是甜面酱，
1: 这第二层粉底液打得够深的，
2: 对，
3: 美黑了要给这个鸡肉。
2: 这个是腐乳汁，就是酱豆腐汁。
3: 哦，这俩碰撞一块，
1: 就感觉是又
3: 很少见，
1: 又咸又甜的。
2: 哎，你别着急，
1: 又黑又红的，
2: 出来之后那味道才特别迷人啊。嗯，它的层次是什么呢？是从稀了往稠了加。哦，因为你要让它稀的先吃进去，稠的挂在表面上。

0: 明白。
1: 对，
0: 第三层大概就得上干的了。
1: 对，
0: 哎呦，这个怎么跟我们平时化妆是一个道理啊？
1: 是吗？
0: 是不是？
1: 我没化过。
0: 我们爽肤水先一来嘛，
2: 飞哥太懂
0: 一扑嘛，干粉再一压嘛，
2: 飞哥太懂女人了。
1: 你看第三个就更稠的了，芝麻酱。哦，还有我们的韭菜花。
0: 您这个弄得有点
2: 这有点邪修了。
0: 对，这什么情况？
1: 一点不邪，一会儿出来的味道你就知道了。
0: 这韭菜花加鸡肉里
2: 会不会太咸了？
1: 不会。
2: 会不会太冲了？
1: 也不会，放心吧。
0: 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味道？
1: 怎么那么多问题？一会儿吃了不就知道了吗？
0: 哦，行。
1: 对啊，为什么那么不放心？
0: 那您加韭菜花的目的是？
1: 第一是北方人记忆中的一份喜欢的味道，第二来说，韭菜花在里面提的是一种特殊的香气，压制住这个肉的膻腥味。
2: 确实，
1: 这个韭菜花在里边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就是该纯干的了，就是淀粉。
0: 你看被我猜对了吧？
1: 最后上粉哈。
0: 对，
2: 还是散粉。
0: 但是其实这个干粉是为了把咱们第一层的稀的像花椒酒，第二层稠的各种酱，把它稳稳的锁住。
1: 没错，就是，但是这个粉不要多，咱们别吃着糊嘴。然后就是薄薄一层，它起到锁水的一个作用哈。
0: 这香油吗？
1: 香油。
0: 为啥用香油搁的不是普通色拉油？
1: 增香，增香增润，在粤菜里面是很喜欢用香油去做这些最后的油封。这个咱们放在一边啊，腌一会儿。这边咱们来准备一点这个香料，第一洋葱家里都有哈，然后第二就是姜，第三就是蒜，就这三样东西啊。咱们切姜哈，姜切的稍微小一点儿，
0: 但是也不是特别小，我觉得就是跟那个黄豆大小，
1: 黄豆，
0: 但是切丁儿的。
1: 姜最少，蒜是第二，然后最多的是洋葱。其实它呢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一个是刚才我们说了出浓郁的香味儿，另外一个它起到什么隔离，隔离的是食材和我们的器具的一个接触。也就是说它糊一点都没关系，我们要的是那个肉不能糊。
0: 而且你像蒜姜尤其是洋葱多水，然后它在热的锅底往上升腾的时候，那个蒸汽是不是也会把香气带入到食材里面？
1: 没错。然后一会儿在下锅的时候也是要分层次来下料，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
2: 好，
0: 开火。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呢就属于叫做真正说是真的是没水，娜娜那个属于叫做不加水料理，但是它用的是食材的水，而且吃起来是汤水菜。我们这个是要干香，干香的没水呢就是靠食物中一点点的那个自由的水分，形成了一个小的蒸汽回流让它去制熟。
0: 我们今天啊这个菜啊我们叫做无水焖系列，我觉得加上一个副标题干货满满，是吧？不光是食材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味道干货满满，而且很多烹饪技巧两位带来的干货满满。
1: 锅热了之后直接加油，油呢不用等热哈，我们就先把姜下进去。因
0: 为它为什么先下姜？
1: 因为它最耐火啊。看这个姜啊，稍微在锅里去这么炒个一分钟两分钟的样子哈，这个你时候能闻到很浓的姜味儿的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蒜。
2: 这蒜切的力也非常的大，
1: 蒜比姜要大。刚才我说了姜最小，蒜大，然后洋葱更大。然后比例也是，就是姜最少，蒜其二，然后洋葱最多。
2: 来，蒜香味也出来了，
1: 蒜香味也出来了，洋葱也下来。
2: 但是我会发现这葱姜蒜也不足以把这个锅底铺满，我还是担心它这个食材鸡肉会不会糊底呀。
1: 放心，这一层足够了啊。洋葱下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鸡肉铺上来了哈。这个鸡肉呢，就直接铺在这个刚才的葱姜蒜上面。
2: 它是不是我能想到它最终的口感？它既有锅气，也能产生焦香，关键它的鲜嫩又相当于蒸菜出来的那种饱满多汁的感觉。
0: 它是煎和烤、蒸之间的这种感觉，哇，
2: 很微妙啊。
1: 所以就像你看，刚才我先盖上盖哈，来盖上盖，我们差不多需要个先来五分钟哈，大概。娜娜做那个羊排的时候，她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要把羊排提前煎一下，是要出那个香气。
0: 对，
1: 我们这个菜呢就不需要这个问题，因为它底下的热气在这个锅底下形成，锅离这个肉很近啊，所以它这个热度还是有的，它会出现那种干香气，不会出现水了吧叉的感觉。
0: 行，第一波是要给它在里面焖五分钟，那看来还是有第二波的。
1: 当然，一共这道菜在锅里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
0: 十分钟，
1: 但是我们要分两次，第一次五分钟，后面还要加点食材，我先去准备一下。
0: 来，
1: 我们切一点椒角，这样一会儿配色，而且呢还有提香。这边我们再来点小葱。

0: 还有香菜。
1: 行，我们食材准备好了，这边五分钟时间也到了，
0: 五分钟到了，这个时候初级断生，五到六分熟，看一下啊。来，
1: 是已经断生了，皮已经紧了，
0: 很清楚啊。嗯，这是一勺家里的高度白酒，来淋一下。哎，
2: 这就有点三杯鸡的仪式感了，是吗？
0: 盖一下。这回两分钟。
1: 其实我们刚才往里面加了一些个酒的时候呢，大家发现瞬间那个蒸汽又起来，也

0: 香菜。
1: 这一下感觉像分子料理了，米其林餐厅了。
0: 哎，一定要它这个火，
2: 在家注意安全啊。
0: 对，就是让它什么叫做内外同加热。嗯，这个时候也开大火哈，让它瞬间把这个食材的焦香味儿，给它去挤压出来。哦，
1: 您可让我长见识了。
0: 然后一分钟左右哈，你看稍微晃。哇，
2: 现在可以晃动它了。
0: 香不香？
2: 香，
0: 香气很明白，
2: 而且那种干香也出现了。哎，
0: 直接关火啊！这个时候鸡肉也完全熟了，
2: 来准备出菜啦！来，
0: 哇，最后呢，熟的白芝麻，哎，稍微一撒。
1: 是顺滑，比蒸出来的那鸡肉更加的顺滑，而且它表面它没有那种水汽，它反而是那种酱汁包裹的，还有这种淡淡的鸡油的这种香气和润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虽然说都是我家常熟悉的这些风味，但是融合在一块儿太美妙了。
2: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就是一个天津小孩儿，他想吃撅撅鸡，但是又特别担心吃不惯。他妈说没事，妈给你做，把嘎巴菜那个料就扔进去，就是那个感觉。
0: 无水焖鸡，鸡腿肉切块，加盐、白糖、白胡椒、花雕酒抓匀，再加甜面酱、腐乳汁、芝麻酱、韭菜花、淀粉、香油腌制，姜、蒜、洋葱炒香，铺上鸡肉。盖盖焖五分钟，淋白酒再焖两分钟，加入红椒、小葱、香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即可。划重点，鸡肉按顺序加入调料腌制，风味更融合。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然后这边是芝麻酱，这边是韭菜花，这边是甜面酱，有没有像天津的、
1: 嘎巴菜老豆腐呀？
0: 你看看，一口就回天津了。
1: 我说那个腐乳特别像我们天津的早点，还有这个麻酱，
0: 还有我再说一个，
1: 甜面酱，
0: 天津有个饺子，锦味素。哎
1: 呦，对，
0: 也是这味儿，对不对？
1: 没错，卷圈也是。
0: 回家了，你看这事闹的，
1: 您又是为了我设计的是吧？
2: 要骂有骂啊！
5: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6: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7: 确实，
8: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6: 你先不，我不行。
5: 美景征服你的心
9: ，Cheers！
6: 八仙大包，
7: 麻蹄花，
10: 红烧牛窝骨，
5: 美食拿捏你的胃。嘿，
6: 漂亮！
5: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2026迎来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从舞台炫技走向埋头苦干，
1: 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
0: 不仅能干家务做保洁，还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
2: 他又对我走到马道上了，

0: 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2026年被业界认为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之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从会跳舞到现在的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走向了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转向了可以感知、推理、规划一体的自主决策。当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未来的日常会是什么模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的答案呢？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了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涵盖家用、餐饮、育儿、养老、出行全消费场景。在这个馆里，所有的展品能上手、能体验、可预定，即将上市，是全场普通观众、家庭游客必逛核心区域。
1: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会在这样的展览当中找到哪些跟机器人接轨的可能性？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一群机器人小朋友，都不到一米高。你别看机器人小啊，但是它真的是灵活灵敏，而且憨态可掬，萌萌的，看起来就像一个机器玩具一样。但是跟一般的机器玩具不同的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内涵在里面的。
2: 小孩最酷的赛博玩伴。
0: 以往演绎机器人大多是提前写好固定动作脚本，更多用于舞台炫技表演，而为了本届机器人大会，这些只有89厘米的小机器人带来新的尝试，在机器人剧场完成多类型节目展演，跳舞、机器人乐队、武术、小品都可以实现，背后是技能快速迭代能力的支撑。
2: 目前在这种一米以内的，然后这种人形上面，它应该是在市面上您见到的可进行的运动然后难度最高的一款机器人。
3: 因为里面的这块的关节是我们自研自产的，整体的扭矩密度然后也是行业首屈一指的。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提供全套的一个舞台集群控制方案，就是可以保证多台然后来去做自定义的组合和控制，也就是你想让它表演什么节目它就能给你表演什么节目，而且不用写程序，你可能大概一句话，就是比如你希望有两台然后来去完成一个比如关于中国某个神话的节目，它就可以自动生成。
1: 哦，那是什么来决定它有这种技能的？
2: 就是基于我们 NetSquad 的一个培训系统来去做底层技能的学习，
3: 它实际上是把机器人然后相关的数据都整合在一个平台里面，同时完成模型的训练，再通过真实的真机上的部署然后来去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3: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2: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0: 对于普通消费

0: 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1: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0: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2: 哦，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接得住招啊？
3: 但是需要它相机视角范围，不然它
2: 不为难你，来传播前面一点看行不行？哦，它看到了，马上进攻，要把我这一件比较乱的衣服呢摊开摊平。你别看这小小的衣服，要把它叠少并不容易哦，因为它需要首先把它给识别了，然后用它的小手把衣服放到指定的位置，并且打开，再工工整整的叠起来。
3: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0: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2: 我注意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它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4: 它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3: 对，可能它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它能连续叠衣服，它比如它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它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2: 那我看到它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3: 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它这些经验做错的经验，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0: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3: 造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2: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3: 两个胳膊，主从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2: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3: 进入家庭环境了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0: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指令的设备，它依靠数据回流持续优化。但20多万的硬件成本，距离走进消费者家中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企业提出，只有机器人在陌生家庭环境任务成功率达到80%左右，通用家用机器人才有望迎来产业爆发临界点。
2: 你能相信吗？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你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2: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1: 她。对。
2: 看看，直接就冲水了。
1: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2: 我注意到它这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1: 对，因为自觉传感器，学术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他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他再刮，继续刮，
2: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1: 对，
2: 他能不能识别到？
1: 对，他继续刮。
0: 除了能冲洗，小时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 这台通用轮臂机器人精准瞄准

0: 公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石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1: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石老师，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2: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1: 可以，这个铅笔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哦，
2: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1: 对对对，然后他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2: 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
1: 对
2: 那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1: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0: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双适配收纳机器人，还能自主识别各类小件物品，自动分类、规整摆放，桌面文具、首饰、小件衣物、生活用品全部能收纳规整。这台全国首发的轻量化跟随式助老陪护机器人，可以全程贴身跟随，引路辅助老人出行。智慧轮椅适配高龄、行动不便人群，操作简单，智能避障。还有这套全国首发的全民通用轻量化外骨骼，不管是老人走路乏力、爬楼梯费劲儿，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穿戴，自动适配身形。
2: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3: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4: 冰激凌从早到晚没停过。
0: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2: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的，您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4: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2: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4: 您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2: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4: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2: Drink a cup of coffee.
5: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很棒，很棒。
2: 呀，这是个人像啊！
6: 从微信里面相册。

0: 我片随便掉的一张。
1: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拿回家跟家人一同分享，是不是？
0: 对，
2: 我回去打算考虑一下买这个机器。
1: 啊，您准备放在什么用途？
0: 商业吗？
1: 啊，您是做什么的？
0: 做超市。
1: 啊，那真的是，如果在超市里有一杯可以打印出自己头像的咖啡，是不是会很吸引人？
0: 对，15块9有点太便宜了，一般都20多块钱。
1: 还想卖一次更贵哦。
0: 对。
3: 展会中，机器人咖啡师不少，机器人厨师也在各显身手。这是能自动炒意大利面、煎牛排、做三明治的机器人。
4: 大脑去控制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去主动的，甚至去了解用户的习惯的情况下，主动规划一些任务，去创造一些任务。啊，比如说，像我们机器人可能去观察到人类可能每天下午3点要喝水，就不等人类下指令，它可能去主动的把一杯水端到你面前，它会去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3: 未来，越来越多聪明的机器人服务员也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您看，这个机器人咖啡屋里的服务员们，不仅能听指令自如地端来咖啡，还能擦桌子、倒垃圾，甚至是洗手呢。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1: 有台跟我点了个眼，虽然没有表情，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贵吗？
5: 全身的是16.98万，然后半身的是11.98万。
1: 他还能做什么？
5: 聊天互动，就跟咱俩聊天一样。
6: 提供情绪价值。
5: 你还可以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打扮他。取悦于你，还可以定制，就比如说定制你自己，定制明星不行，他得有授权。
3: 这类高仿生机器人，面部内置数十组微型执行器，实现几十种细腻微表情，硅胶面皮还原毛孔血管纹理，做到纯音同步。但硬件维护成本很高，硅胶面皮存在老化损耗。除购机成本，后续还有会员年费，综合门槛很高。现阶段更多面向文旅商业场景落地。
1: 哦，天哪，它真的是软的，而且有弹性。
7: 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机械结构，灵巧手，像人的手指一样可以弯曲。
1: 看到这样逼真的机器人导游，您觉得什么感受？
8: 感觉还挺震撼的，以前都是看铁皮，或者还是跟真皮肤还是有差距，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7: 目前的话，我们是为国内的各大景区定制一些 IP 形象，然后它可以像导游一样去介绍整个景区的情况，做一些讲解、导览和游客互动。
3: 如果说商用服务机器人卖的是效率，那文旅情绪类机器人卖的就是体验。从仿真硅胶皮肤到投影变脸，从景区导游到情感陪伴，这条赛道满足的是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10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9: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3: 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 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机器导盲犬。
7: 你好，小袁，小袁。
6: 你好，主人。
7: 带我去。

0: 登记口。
1: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0: 它又带我走到盲道上了。
2: 前面有行人，它就会停下。
1: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0: 专门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过瘾。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群体超过1731万人，而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仅有410多只，平均4万多人共享一只。机器导盲犬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在体验现场，价格依然是盲人最关心的问题。
2: 最重要的问题是太贵了，刚才听说20-30万，你2-3天都买不起，比如说加20-30万。
3: 这个东西确实很好，主要是我们受伤真的承受不起，价格太高。
2: 你尽量压低成本，这个比啥都重要。
4: 我们下一步就是全面的降成本。
1: 事实上，随着四足机器人硬件的规模化量产，消费级机器狗的价格已下探至万元级别。业内普遍认为，导盲功能的模块化叠加有望让机器导盲犬的最终售价远低于活体导盲犬20万的培育成本。除了帮助残障人士照顾老人小孩，机器人还可以把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伴。
5: 上次就是贵港的，我们的东明寿桥都24小时转移了6000名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战场可以汇聚水下无人机通天地的侦测装备数据，汇总到这个平台，然后只是前后方的一个协同标会啊指挥。
1: 那么机器狗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6: 它的承重有
7: 200公斤，
6: 我能站上去吗？
7: 可以啊，我们把上面那个背板卸下来，你就可以上去乘坐。
6: 那它能带着我们走吗？
7: 可以，
6: 真的啊，走。
7: 是不是很稳？
6: 很稳，
7: 甚至它的牵引力也是很强的。
6: 来试试看它的力气有多大哦！
8: 3、2、1，哎，
6: 两个人拉不动了。
8: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6: 它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8: 它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一辆2.55吨的汽车。
7: 刚刚我们有3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它。
1: 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100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查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9: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10: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1: 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

0: 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1: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
2: 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奇迹加速构建。机械共生未来以来，这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 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您可不要惊讶哦。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el， 小米鹏程，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赶超东方明珠，爆红外网榜单，外国人追捧的上海宝藏打卡地，本地人都不知道。
11: 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
12: 不知道。
10: 小小布料摊如何逆袭？两代匠人凭超绝性价比惊艳全球游客。
13: How do you feel your suit?
14: Love it.
10: 一针一。

0: 一线藏烟火，过境免签连世界。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海，看这里的裁缝师傅如何以东方智慧打通中外双向交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便
1: 啊，方便
0: 买衣服、旅游都很方便。
1: 这次选择到这儿做衣服是。是之前就知道这儿吗？还是说做过攻略？
2: 朋友介绍的。
1: 啊。
2: How do you know this market?
0: 哦，因为所以我的朋友，又还一个朋友，告诉他，然后他告诉我，所以我来买东西。
1: 啊，就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你的，是吧？
0: Yeah. So
2: market in the world is really very famous.
0: Yeah.
1: Wow.
0: Yeah. Probably.
2: You find from Google and TripAdvisor.
0: Yeah.
2: Very famous.
1: How many
2: seats do you got?
0: 我买了一个，他买了两个。
3: 因为他爸爸是 lawyer。
1: 哦 ，lawyer， OK。
3: 对，所以呢，他气场很强。
1: 啊，对对对对。你满意你的衣服吗
2: ？How do you feel your suit?
4: Love it.
3: 他才20岁的小伙子呢。
0: 对啊。
1: 但是20岁的小伙子就已经知道咱们这个市场。其实我们这个市场的兴盛和他的年龄
3: 差不多。
1: 差不多。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是的。
5: 我们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到现在整个历史已经20年了。在我们这个开办以前，原来是董家渡面料市场搬过来的。
6: 昔日的董家渡是老上海家喻户晓的布料集散地，以平价布匹、零散裁缝小摊闻名。陈学军来自中国布艺名镇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他从当年董家渡面料市场时期就在这里开店了。
7: 人家说我们中国海宁许村嘛，就是家纺生产基地，全世界有名的。
1: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种面料。
7: 对，
1: 他的老家许村镇啊，生产的就是这种面料。这种面料叫什么呢？叫
7: 真丝织锦缎。
1: 真丝织锦缎。那么这个织锦缎，你看像这个花纹，哇，很漂亮。
7: 对，
1: 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花纹。
7: 哎，中国就是说这个圆就是团团圆圆，这有五条龙，哎，五龙团。
1: 以前说这缎子面的衣服都非常好。
7: 以前老早说起来就是大户人家有。刚来董家渡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卖零料卖布。
6: 当时在董家渡卖面料的很多都和陈学军一样，来自纺织业大省浙江。
8: 我不姓诸葛，我老家浙江诸葛八卦村的嘛。
9: 这个是他老祖宗。
1: 谁是他老祖宗？我看看。诸葛亮是吗？
9: 对对，诸葛八卦村。
8: 我诸葛亮是在九寨县，1994年到上海来的。啊，我们那时候整个房间全部都是羊绒，
1: 因为
8: 现在风格已经变过了。那时候我们都是面料嘛，一卷一卷一卷一卷，全部都满的。后来就吸引了很多的师傅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专门接我们的面料卖给客户之后，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面料接下来做衣服。
1: 那
6: 卖布料终究是原材料生意，而定制成衣则增加了手工附加值。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布料商户开始聘请驻店裁缝，面料门市逐渐变成了裁缝铺子。现在，曾经的布商背靠浙江、江苏等轻纺大省，依托面料搞起了定制。
10: China style, yes, but you know the silk is very good.
0: Silk
10: is very heavy and very good quality. And also the patterns.Very nice patterns, very Chinese, but we like it.
6: 昔日的董家渡面料市场已经升级为拥有280余家服装定制店铺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1: 这个就是国产面料。
11: 对，这个我们可以，客人来了，我们可以披到身上，给他看颜色、看垂度。
1: 我们国产面料现在呢，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1: 对对对，非常好。
1: 这应该也是很有竞争力，它的价位要比进口的面料要
11: 基本上一套西装我们要便宜一半。
12: Hello,
11: hi,
12: my friend.
11: This is
12: Jagana.
13: Where are you from?
12: I'm from London originally, but live in New York. So my girlfriend is a fashion designer. So she's aware of the market through her contacts, and so she's.Suggested that we come and have a look at some things.
10: For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make some clothes here.
13: I'm hoping to get a suit from Peter.
10: Okay.
6: Peter 就是尹从耿，他是凭借裁缝出身，最早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开店的人之一。
1: 像在这些您的这个就是定制当中，外国朋友的占多少？占
11: 一般呢？

0: 大概七成有，70%左右差不多。
1: 来旅游的多，还是说本居住在本地的外国人多？
0: 这个都差不多，本地也有，旅游也蛮多的。还有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航空公司的
1: 啊、
0: 他们两三天飞来飞去，带样衣来做带回去。像我们的德航、法航，这是航空公司空姐、空少、开飞机，他们都在我们那边做。
2: 服装产业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年代，上海裁缝曾经是这个行当里最顶尖的存在。尹从耿的生意好，完全得益于他的从业经历给自己打下的好底子。
0: 85年下半年就开始学裁缝了。
1: 那个年多大？
0: 那时候才15岁，跟上海这边裴龙门师傅学，就是学3年。第一年你只能烧烧饭啦，敲敲边啦，搜搜扭动啦，不允许你上缝纫机都不上了。
1: 然后3年以后
0: 我自己去深圳去跟那个香港师傅学打板，又学了1年，然后再回到上海开店的。
1: 上海师傅很有名，其实那些都是宁波帮，
0: 凤凰、凤凰，这是最早的。
1: 那是最早叫凤凰裁缝。但是我看您这个店名上除了 Peter 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很显眼的4个汉字叫红帮裁缝。
0: 对，
1: 红帮是什么意思？这听起来很有江湖气。
0: 对，当时这帮凤帮裁缝在上海这边做手艺，他们是最早接触这个国外西装的。然后帮外国人头发黄黄，然后这边说叫黄毛叫红毛
1: 啊，
0: 然后叫红帮裁缝，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就帮很多领事馆的，那是外国人做衣服，美领馆什么，那巴西领馆、印度领馆，他们都是上他们领馆给他们做衣服的。
2: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几十个驻华领事机构以及大量的外企，长居这里的外籍人口超数10万。这些人给上海带来的不仅仅是国际化的城市风格，更是深度的本土消费和具有超强传播力的口碑。与传统裁缝店最大的不同，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店铺其实走的都是高级定制的路线，尤其是西服量尺寸这个环节最能体现定制二字的特别之处。
1: 其实我们在外面买的成衣往往是从 S 码或者到 M 码、L 码、XL 码，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比如说我穿这个肩膀合适啦，可能胸或者什么地方就不太合适。那这种情况它就是量体裁衣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是针对你一个人的体型为你设计的。
0: 对的，这个就一人一版比较好。
1: 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可以遮蔽我的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0: 对的，这个就是要看师傅的手艺。
1: 我们先要干什么？
0: 站直就行了，也就正常站，也不也有的第一次来做，挺得很高。
1: 哦，就是这样啊，对
0: 对，平时怎么站就怎么站立。然后你是硬挺瘦腹，到时候你每天都站，你也吃不消。然后第一个，我们第一步的是量衣长，然后肩是看这个手臂这个肉，
2: 肩宽、袖长、胸围，仅仅是上身，尹师傅就给量出了10组数据。而量裤子之前，还有一点必须注意，
0: 还有
1: 不要口袋里的东西要拿出来，
0: 拿出来。
1: 哦呀，你看，太专业了。口袋里的东西如果不拿出来，量出来怕不准。
0: 对，不准，那就跟你买成衣差不多少了。
1: 哦，
0: 必须量体要每个部位都要到。
1: 只要在尹师傅坐这儿做完一套，往往都会成为您的回头客，
0: 都是回头客。
2: 足够细致才足够准确，一套西服近20组数据，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在国外是非常奢侈的项目，但是在尹从耿这里，或者说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每一家店里，量尺寸从来都是附加项目，不会另行收费。服务到位，交个朋友，赚取口碑和回头客，是这里的师傅们最终的目标。
1: 这衬衫也是吗？
0: 对对，他这个人做的是全套的，西装、衬衣、马甲、裤子，到时候我们会给他配一个领带，给送给他的。
1: 送给他。
0: 对。
1: 这一套他花了多少钱？
0: 这套他花了3000块钱，
1: 纯羊毛的面料，我这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
2: 尹师傅4家店高峰期每天要接几十套西服的单子，白天在店里接单量尺寸，晚上吃过饭他还要到自己的小工作室加班加点完成裁剪的工作。
1: 其实你在上海也没怎么出去玩过是吗？
0: 对，好多地方没去过，人家说上海今天

0: 刚一个温州人在我这做了好多衣服，他说啊，叫介绍上海好玩的地方。我说没，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玩，就是要么迪士尼、乐高，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别的我也不大清楚。
1: 30多年，
0: 对，
1: 对上海不熟，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衣服。
0: 对对对。
2: 哇，这一下让我好像回到了，一下
0: 是借了这个。
1: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
0: 师兄弟，都要干得晚，我干到12点就回去了。他们
1: 干到12点叫。不，他们还要
0: 他们都是凌晨
1: 的，干到凌晨啊。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多外国朋友他会选择这边来做衣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
0: 而且最关键就是不是质量不完，一定质量要到位。
3: 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说，哎，你出去玩玩呀，你不要这么做了。又我儿子结好婚了嘛，他说又不靠你赚钱，我说不是赚钱的事情，就是比较喜欢。我觉得我踩这个，哎，每天帮人量的数据在脑子，然后踩数据。我说这样不会得老年痴呆。
4: 做一套西服，国内外价格究竟差别多大？不同的人给了我们不同的结果，但一致的是，在这里便宜太多了。
5: Depends on. In Germany, you can get it tailored as well, bu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here. €400-600, but not tailored.
6: I get a summer suit, like lining, linen, and shirts.
1: 想体验这样的服务，在德国的话，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些？
6: Yes. 10 times, 20 times more. So expensive to have the tent tailored. Actually, I live in Nanjing. So I just came here to get the suit from
7: Kate. Yes, for the wedding.
6: Yeah.
1: 这次订服装是为他的婚礼吗？
7: Yes.
1: Oh, congratulations.
7: This is for his wedding.
6: Thank you.
1: What time?
7: Your wedding date is September.
1: 9月。
7: 9月
1: 份的婚礼，现在才来订礼服，不是有一点点迟了吗？
7: No problem. We have our big factory. Look,
1: 你可以跟我讲中。
8: 我叫许腾芳。
9: 我叫王元开，专攻西装。
8: 他每天都穿成这样。
9: 从做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穿自己做的衣服了。
8: 你不觉得男生穿西装衬衫很帅吗？
4: 许腾芳和王元开从一入行就做的西服定制，和同行的老师傅们相比，他们的从业经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8: 对，学了裁缝之后，就是有个机会，我们就去北京了，也从事了这个定制行业。2005年开始，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就是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学英语，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城市的，对吧？就不知道老外长什么样，就是电视里见过，对吗？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哇，那时候老外特别多，所以我们
1: 生意见识到生意好是什么
8: 对啊，然后我们说 OK， 2010年上海是不是有世博会啊，那老外是不是也会很多啊，那我们去上海看看吧。
4: 在上海打拼几年之后，许成芳和王元开除了几家定制中心的店面，还运营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制衣工厂。
9: 我们这个南外它的性质不一样，它是老外比较多，那老外在上海待的时间呢也比较少，一般的2-3天甚至24小时交衣服的这种状况都很多的。考虑这样不是办法，因为老是耽误客户的交期，那
1: 就怕
9: 老外可能要
1: 服务做不到的话，
9: 对，
1: 怕客户流失，
8: 对，
9: 会飞走啊，衣服还没好，或者是衣服有些问题啊。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要自己开一间那个工厂，这样的话时间好把控，包括品质我们都好把控。这里呢是我们的板房，我们看一下啊，
1: 它的身材的所有的
9: 数据都
1: 在
9: 这上面。
1: 对，
9: 臀围、裤长全在这边。
1: 它就是利用一个软件，
9: 对，
1: 就以前是我们直接在布上画了，
9: 对，
1: 现在就用软件直接画在电脑上。
9: 画在电脑上。
4: 在大型的成衣工厂，一个版式出来可能要裁成千上万件衣服，但是对于定制服装来说，一个版只做一件衣服是常有的情况，也因此全面增加裁剪部分的设备是王元开的工厂最大的特点。
9: 就是制的版过来直接传到这边的电脑里去了，然后就直接通过，对，底下的是布，
1: 开始裁了，
9: 对，这是
1: 在这里面有那个轻微的烧灼羊毛的味道，
9: 是的，
1: 就是在切割的时候，它那个激光下去，
9: 对，
1: 它其实是一种热量，
9: 把它烧断的，对，
1: 看出来了吗？这个上面有这个花纹，但这个花纹不是画上的，

0: 口引在上面的。
1: 这种设备就使得我们做裁剪，快了很多，
2: 快了很多。
1: 比起我们传统手工的老师傅拿剪刀剪，它的效率能提高多少？
2: 它一天的量应该是传统手工裁剪的4倍左右。
3: 生产的高效率也是南外滩定制服装高性价比的重要一环。年轻一代从业者用更新的思想和方式来运营，带来的是速度和口碑的双重提升，让客户粘性更大。以王元开和许成芳为代表的年轻商户，有不少都开始为海外的服装定制店面代工生产，远程接单，扩大收益。
4: 你看，我们有一个客户，我们是2010年来创业，他，对，我儿子出生那年，2012年我就认识他了。他当时就想 ，OK， 我来中国，对吧？我来上海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作的，就是说他量完尺寸发给过来做，然后他在我们市场整整兜了3-4天，后面他选择来我们家做了，所以我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1: 这些年也去国外跑跑了。
4: 像西班牙这个客户，他说，哎 Kate， 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邀请你过来你也不来，他说你今年过来呗，我说好呀，刚好趁我儿子，你看对吧，暑假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因为是职业的习惯嘛，我们肯定会去当地一些他们那个 tailor shop， 对吧，就是裁缝店，我们要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了解下来发现啊，那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很有竞争力，难怪十几年下来他一直找我合作。
1: 现在过到这个样子，有没有觉得哎呀，实现了当初的理想，甚至超出了当时的想法？
4: 我觉得是超出了，对，这也是觉得
3: 我们能感受到许成芳的眼泪交融了努力学语言时的辛苦，产品得到认可的自豪，以及生活无忧的幸福。他们和外国客户交上了朋友，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把自己的重要时刻交给了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手艺人们。
1: 这是在你这儿定制的吗？
5: 对呀、啊。
1: Wedding dress。
5: 耶，他选的是这一块面料，不用珍珠的。后来这些东西都是用手工定制。
1: 好漂亮。
6: Where are you from？ 啊、，Brazil， 巴西的。
1: 哦，巴西的，哇，中文很好。
6: No。
7: I'm living here in 4 years already。
1: 哇哦。
7: Yeah， and we have a business in Yiwu City。
1: 啊，Yiwu City。
7: We will get married in October during Golden Week.
1: Wow.
7: But it will not be in China this time because we are from Brazil. Uh-huh. So 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y are very far, you know.
1: Oh, yeah.
7: Yes.
1: 这算是重工的手艺了吧？
8: 对对，是重工的。
1: 这一套衣服的话，您这儿是最后谈妥是多少钱？
7: I think I give it's 3,800.
8: Yes. Uh-huh.
1: Wow. Mm-hmm.
7: It's cheaper. Good.
1: 3,000人民币啊。
7: Yeah.
1: Mm-hmm. 你觉得这个价格
8: ？How about
1: variety?
8: The price?
7: It's no, it's good because you know when we tell someone that it's for the wedding,、mm-hmm. everyone charge a high price.
1: Yes.
7: You know?
1: 在巴西的话，这样一套的话，恐怕要。
7: In my country,、mm-hmm. Probably I would pay 3 times more. Tequila.
1: 就是 Nancy 参与了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7: Yes, it's difficult. It's a difficult moment. It's a big decision. Mm-hmm. And I tried so many dresses. But, you know, I didn't feel well. Sometimes each body is different. So sometimes we try one that is not fixed well to your body. So I think it's better for this moment. It's so special. We made one only for us, you know. And no one never saw it. It's your moment, you know. Especially for you. Made for you.
9: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 3、2、1，
9: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9: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9: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5: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9: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偷偷加练两组，
2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4: 迈出第一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24年12月17日起，我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优化，对50余国普通护照人员开放240

0: 对流，不断推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产业优势高速发展。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2025年12月18号，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税目的比例由封关前的21%提高到封关之后的74%，商品实行免税的数量也是从封关前的1900多种提高到了封关之后的6600多种。
1: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进口业务保持增长，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
2: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7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3: 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采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

0: 量同比也提高了。
1: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以来，杨浦港新添三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
2: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1: 海口海关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封关至2026年7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货值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4%，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海口海关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语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从印尼、南非等地进口原材料实现即报即放，大幅节约物流成本。
3: 海南外贸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零关税、低税率等核心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地的结果，更是 EF 账户、航权开放、极简审批等软硬环境从有到优的体现。它标志着海南正向着制度型开放的全球贸易新高地迈进。
4: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像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
5: 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43.5%，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10%到15%的综合成本。其中，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
6: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机场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1: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多家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截至今年六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据海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482.9亿元，同比增长43.5%。
7: 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监管服务保障。
1: 据了解，全岛封关启动后，海南自贸港可开展总计305个商品编码的产品维修。从飞机、油田装备到医疗器械、消费电子产品，海南保税维修新业态不断丰富，面向全球的维修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4: 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每年有4300多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转运、通关，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
5: 近日，舟山蜀浪湖码头首次借卸几内亚西芒杜铁矿，进一步拓展海外的优质资源入境渠道。
1: 近日，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靠泊开舱后，32公里外的蜀浪湖离岛制控中心通过远程智能化操控系统控制码头卸船机，协同开展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具备双40万吨泊位同靠接卸的全流程智能散货码头。

0: 依托其深水两港优势、口岸便利化政策及成熟的江海联运网络，这批高品质铁矿接卸中转后将快速分拨至长江沿线钢厂，实现西非矿山至舟山中转至沿江钢厂的高效衔接，
1: 持续保障长三角钢铁产业的原料供给。舟山呢，也由此形成了马鸡山、蜀浪湖双港接卸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宽了西非优质矿产资源的进口通道。
0: 西芒杜铁矿位于非洲几内亚东南部，拥有超40亿吨优质赤铁矿资源。
2: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
3: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在买全球。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5: 早上9:30，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6: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马德加斯加为我，很多众人为我，你马德加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呀？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慢慢东西都拿过来。
5: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她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7: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5: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8: 它家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9: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10: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5: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3: 作为全球重要的超级买家，中国的采购方式正在形成海陆空多元协同的立体进口格局。
4: 高效物流与通关服务为进口提速提供关键支撑。超级买家怎么买？我们来看梳理。
0: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超90%跨境贸易依靠海运。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深圳盐田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模式，通关时间减半，成本下降30%。宁波舟山港等枢纽持续优化航线布局，释放 RCEP 红利。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陆路通道同步扩容，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
3: 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15组比拼，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3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5: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

0: 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1: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0: 最终第二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远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三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2: 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3: 如果说前两天的灵巧手赛场比的是指尖绝技加豆子搭积木，那么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比赛现场，机器人就要拿起锤子钉钉子，抄起工具拆箱子。赛项难度升级的背后，是人形机器人从能做一个动作到能干一份活的加速跨越。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注意到，在灵巧手专项赛的8项决赛中，大约30%以上的队伍都使用了同一款灵巧手参赛。
4: 昨天的比赛里面啊，我们镊子夹豆啊、粉末称重和积木搭建啊，这三个赛项我们都是全自主完成的，然后并且全部都拿到了金牌。赛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首先证明了这个手本身能力是可以达到我们应用的这个要求的。
0: 一款手能打8项比赛本身就是对综合性能的肯定，不同任务对手指自由度、负载力和响应速度的要求各不相同，但真正的硬骨头在今天。钉钉固定、拆箱拆包、线缆连接、开瓶撬盖，4个赛项难度全面升级。乔天杰团队也从全自主切换为摇操作模式应战。
5: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钉钉固定的决赛，这是灵巧手专项赛中唯一带冲击载荷的作业项目，更接近实际的应用场景。你可以看到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要一手提起钉子，一手抓住榔头，对准软木板一锤一锤钉进去，方向偏一点容易打歪，力度小了钉不进去，大了直接弹飞。如果说昨天的撑眼考的是柔，那么今天钉钉考的就是刚柔并济，眼睛要看得准，手要握得住，锤子落下那一刻的力反馈得精确到毫秒级。
0: 不只是钉钉，今天的冰丝带更像一个机器人工种的实操考场。在拆箱拆包赛区，机器人要在5分钟内用美工刀划开快递箱封箱胶带，取出内部填充物和物品，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有效拆箱数量计成绩。赛场之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比赛拼的是几分钟内的巅峰表现，工业场景要的是成百上千小时的稳定可靠，这之间的距离还有多远？
6: 目前来讲，如果说通过学习的算法，有一些空间事件感知的一些机器人，在感知上它可以甚至达到0.1毫米的，但是你在场景下，你的是要经过长时间、高效率、精确鲁棒去执行，这样才能创造价值。
7: 在8月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引发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关注。
0: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

0: 成。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1: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 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2: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终端芯片算力需求也是在持续的升级，国内消费电子企业持续加大底层技术的研发投入。今天小米集团正式发布玄界系列三款全新自研芯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小米集团正式发布的三款芯片是 AI 旗舰玄界 O3、 高宽带 AI 加速芯片玄界 O100 以及智驾高算力 AI 芯片玄界 D100。此次的三星齐发是小米在芯片业务上的重要扩充。
3: 相比玄界 O1， 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从零的突破走向体系化突破。玄界 O3 在制程不变的情况下完成关键性能 60% 以上的提升，是全球首个突破500万分的旗舰 SoC。 这证明的不只是单颗芯片的性能，更是芯片设计能力的质变。如果说 O1 解决的是有没有，这次三星齐发解决的则是强不强、全不全。
0: 小米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的玄界芯片自研矩阵已经覆盖人车家全生态，包括个人智能终端、物联网、具身智能和智能驾驶等，形成了完整的 AI 算力基座。
3: 我们的判断很明确， AI 时代算力是一切智能体验的根基，不掌握芯片能力就无法从底层定义产品体验，所以这笔投入是在为下一个十年买入场券。
0: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国内多家企业持续加码芯片自研，通过长期高额的技术投入完善全场景算力布局，是产业链自主可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
2: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24号亚洲交易时段，纽约期金价格盘中突破了每盎司4700美元。伴随着金价走强，这段时间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在集体的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了4%。
4: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7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8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5: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4: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5: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6: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7: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

0: 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1: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2: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3: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0: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4: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0: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5: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6: 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到深圳的外籍游客明显增多。得益于夜间便利通关，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0: 泼水广场水花飞扬，音乐节舞台音浪此起彼伏。今年暑期，深圳各大主题乐园全面开启星光夜模式，沉浸式夜游、科技烟花秀、无人机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体验。
2: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entertainment, all amazing.
7: China's nightlife is really great. Right now is 秋天, there's a lot of people. Everybody here for enjoy, spend their weekends. I think.It's really great.
8: 暑期以来呢，有超过10,000的外籍的客人来到世纪创新游玩，超过80%的人会以散客游、自由行的这种方式。
0: 除了丰富的夜间活动项目，吸引这些外籍游客的还有各种美食。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夜市人气旺盛。与此同时，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籍游客扫码点餐、支付更顺畅，消费体验大幅提升。
9: Feel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Good, I think it's good.
10: For Chinese food, I love it.
11: 国外友人的话，可能占比的话10%。现在跨境支付的话，每一天基本上会达到20%以上。
12: 我们近60%的商户都延长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现在街道上80%的商户都推出了双语菜单，环比之前呢，我们增长了30%以上。
0: 深夜便利通关叠加免签朋友圈扩容，让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越来越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7: I'm coming here for a travel, with my family. We stay here for 2 weeks. We look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 see lots of traditional food. I'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at.
9: I love it so much.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tech areas.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ulture. So I think it'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0: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8天。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
13: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也已经于今天上午生成。
6: 今天中午12:30，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而后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地拍打着。

0: 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两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
1: 在广西崇左宁明县，这两天受台风影响，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目前抢险救援还在继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明县城的滨江路段，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那岷江呢是在宁明县城穿城而过。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路一带有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民房，他们也是处于在积涝之中。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在过去24小时，宁明县仍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紧4到6米。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紧7.5米左右。
1: 昨天总台财经调查报道，多地兽药无处方销售乱象。节目播出之后，涉事兽药店所在地辽宁、山东、河北、吉林连夜组织开展执法核查，多家涉事门店被立案调查。
3: 针对节目曝光线索，辽宁沈阳于洪区执法人员连夜赶往涉事兽药门店，开展现场勘查、证据固定等工作，对两家涉事门店的涉案药品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同步依法立案调查。
4: 全程规范固定影像资料、经营台账、进货票据等全链条证据，当场责令药店停止违规经营，对涉案药品依法予以查封。
3: 下一步，辽宁沈阳于洪区将全面开展兽用管制药品专项排查整治，压实监管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山东济南针对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内3家涉事企业立案调查，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同时对市场内兽药经营企业进行逐一检查。山东肥城成立联合调查组，对2家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将对全市兽药经营门店、养殖场户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河北石家庄成立联合调查组，查实8家门店涉嫌未凭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违法行为，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并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起底排查工作。吉林长春双阳区针对违规售卖管控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嗪注射液问题，对3家涉事药店立案，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置，下一步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兽药市场专项整治，从源头防范兽药滥用。
5: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超80%的音响产自中国。眼下正是音响出口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段，工厂生产的情况如何？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6: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声学企业，记者看到叉车来回穿梭，16台货柜车依次排开，同时装货。一批批刚下产线的音响产品即将从这里启程发往海外。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2季度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新高。
7: 下半年的订单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现在平均每天有大概25到30个柜子发货量，高峰期大概是30到45个柜子，从早晨的7点半一直要装到晚上的大概10点半到11点。
6: 对于音响行业来说，每年第3季度是最重要的生产旺季，海外客户为年底的圣诞和各类节日消费旺季备货，海运报关、跨洋航行、清关入仓等都需要时间，9月前需要发货才能赶上。位于厦门的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产线空间不足，公司已经启动了2期扩建工程。
8: 今年上半年我们取得了67%的

0: 增长，那主要的这个市场增长来自于北美市场，每个月都有一两波的客户会来到我们现场。
1: 今年一至七月，福建省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2047万台，同比增长16.8%。其中，厦门市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1739万台，同比增长30.5%。
2: 音响出口订单增长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持续升级。记者在工厂采访时，恰巧遇到了从美国专程赶来的采购商 Jimmy Florzak。他每年多次来华，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跟团队面对面讨论几款新产品的开发细节。
3: I've been in business for a little over 20 years with the right partnership.You can definitely have the best in the world audio manufactured in out of China. Definitely, when we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like Singtel, it's not just a matter of ordering product. We develop products together, and we're mutually looking for an outcome that's good for both our companies.
4: 出口旺季来临，中国音响企业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哪些产品成了爆款？海外客户都在为何买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Let me show you more testing.
2: 眼前看到的这个海外直播间里，主播正在面向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观众进行直播，重点测试产品的低音效果和无线使用功能。
6: 一般国内的话，你可能要站这一个小时，要一个小时一直不停地说。像国外的话，你可能就站这儿，你给他们多放音效，多测试电影声、音乐声、游戏声，一般半个小时内，或者说是4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出单。
2: 直播间里的热闹也延续到了线下，在深圳这家企业的展厅里。一款带有轮子可以拖动的户外派对音箱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公司主要做欧美市场，但今年以来南美订单增长明显。针对当地消费者喜欢户外聚会、对音量和氛围要求高的特点，他们专门在产品中强化了大功率输出、镭射灯效和 K 歌功能。
7: 今年上半年的话，出口大概是156亿美元左右。我们卖的比较好的是在那个南美市场，主要是卖这些户外 party 音箱，还有黑胶唱机。南美的话，增长大概是有10几个点。这一款的话，在海外大概卖699美金左右。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出了几万套了。
2: 整机在海外卖得好，上游元器件同样受益。广东东莞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麦克风和喇叭等电声元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旦通过认证，海外订单稳定且利润空间明显优于国内。
8: 现在出口呢，大多是在马来西亚、韩国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个耳机里面6颗麦克风，然后2个喇叭。如果说国内这边做的话，可能这个麦克风只有1块，但是出口到国外的话，可能就2块、3块这样的利润。
2: 新兴市场的扩容正在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量空间。据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统计，上半年行业出口总额15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出口整体呈现量增价减、结构优化、市场多元三大特征。
9: 南美市场、拉美市场、东盟市场，以及中东市场都有很大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供应链、在生产效率、在技术支持上更有优势。国产芯片进一步进入到产品，广泛使用，在性价比、在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充分体现出来。
10: 从过去的代工生产到如今的联合研发，现在国产音频产品正在借助 AI 技术实现迭代升级。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在广东东莞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正在用仿真人头测试耳机的通话降噪效果。研发负责人李欣告诉记者，海外一线品牌客户对品质要求极为苛刻，开发周期短，迭代快，AI 已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工具。
11: 我们的 ID 设计，那我们会用到很多的一些 AI 大模型来去生成一些创意，然后呢，我们基于这些创意再进行细化。然后呢，我们的软件开发也会用到，就是说一些大模型，不论从效率还是从用户产品的使用场景，都会大幅度提升。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改造和 AI 技术在研发、生产各环节的应用，新品开发周期缩短，成本得到控制。 新上市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在欧美和亚太地区月销超10万台，成为新的增长点。
12: 重点在加强了自动

0: 优化的投入，大规模应用的这个 AI 技术投入成本减少了，我们的产品力的产品力就增强了。在传统的 TWS 这一块上，我们能达到50%的自动化率，在新产品我们基本上能达到30%的自动化率。
1: AI 的拉动效应还传导到了上游元器件环节， AI 机器人、 AI 眼镜等新硬件对麦克风和喇叭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上车载市场爆发，这家电声元器件企业的出口占比从去年的20%提升到今年接近50%，产线也在不断扩充。业内人士表示， AI 正在重新定义我国音响产业的竞争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2: 从这个最开始的第一条线现在陆陆续续增加到7条线、8条线，马上要上第9条线，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人员啥都不够的，还在天天都在补充人员去增加这个产能产出，等到最起码排到2-3个月以后吧。
3: 新产品的迭代，特别像 AI 相关的产品，以及高清的音频，以及回音壁，还有那个防水的户外音响，以及会议用音响，这些高端产品的需求呢是非常旺盛的，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4: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等限制措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尚未受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来看报道。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6: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其中可开采储量约合1614亿立方米。
7: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帕克内贾德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伊朗新探明一座名为塔赫特的天然气田，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据他介绍，该气田产出的是优质田气，也就是含硫量很低，能有效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此外，气田内还蕴藏大量凝稀油资源。帕克内贾德预计，这批新增储量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6: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也将于9月8号生效。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指出，美加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8: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7: 卡尼还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卡尼指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

0: 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2: 当地时间23号凌晨3点左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填埋场突然发生垮塌，大量垃圾从高处滑落，压垮附近居民搭建的多个帐篷和棚屋，许多人被掩埋。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地媒体报道说，就在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是受强降雨影响，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除导致人员伤亡外，还造成财产损失。
3: environ de 3h, 2h du matin. Bon, on a entendu un glissement, un cri au dehors. Tout le monde criait. J'ai appelé ma femme. Bon, on ne peut pas rester dans la maison, les gens crient dehors. Sortons. Quand on est sorti, ça fait même pas 2 à 3 minutes.
2: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雨季存在垮塌风险，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这处垃圾填埋场，将垃圾转运至首都以外的区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家庭收到通知提前搬离，但还有部分人暂未搬走。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近期，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江豚活动频繁，监测人员抓拍到5头江豚同框的罕见画面。江豚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多年来，长江流域一直推进生态治理，扬州段三江营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江豚种群从2020年不到20头恢复到近30头。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林火23号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50平方公里，大火造成6人受伤，当地政府向约9万人下达疏散命令，约1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时间22号晚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遇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当地官员表示，在短短45分钟的时间内，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就接近当地2个月的降水总量。强降雨造成地铁部分站点被淹，多条道路通行受阻，数十辆汽车受损，20多人受伤。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报道，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居本国首位，是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的9倍多。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精彩上演，比赛全程都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零。

0: 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百人报名参赛。比赛时，两名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
1: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中国行共创会在温州举行，活动立足温州民营经济特色优势，搭建政府企业媒体深度交流平台，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中国自主品牌建设。
0: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之一，涌现出一大批扎根实业的优秀企业。共创会上，来自服饰、电器制造、汽车零部件、鞋革轻工、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的温州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发展规划、品牌建设战略以及品牌传播的现实需求展开交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节目部门、总经理室、浙江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全媒体传播矩阵、品牌赋能体系以及 IP 合作路径。
2: 我们现在正好碰上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快速成长，在国际的话语权不断变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品牌的塑造能让我们拥有更强的行业的话语权。
3: 品牌强国，让我们更多意识到从单一的产品价格再到价值创造、价值转化的一个方式，我们觉得是对于总台、对于我们温州电器这个的生态内容深度合作，我认为这种也是擦亮我们温州电器行业的金名片嘛。
4: 我觉得这个活动推进呢，会支持温州的民营企业更好的去从创造向创意的这个转型。我相信这一次品牌强国在温州的活动开展呢，也一定能够推动温州民营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发展得更好。
0: 此次活动打通媒体平台和地方产业、本土企业的对接渠道，依托全媒体传播势能，挖掘温州产业品牌价值，助力更多温州制造实现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跃升。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月二十日，长安 CS 五五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

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妮雀娜，激光生发科技，守护毛发健康，品质生活，为爱呈现，香辣酸爽酸辣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7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28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西宁雷阵雨转中雨，16到27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5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22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4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

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台北中雨转阴，24到27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祝萌。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你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2025年12月18号，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税目比例由封关前的21%提高到封关后的74%，商品实行免税的数量从封关前的1900多种提高到封关后的6600多种。
0: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进口业务保持增长，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
2: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七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3: 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采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量同比也提高了。
4: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以来，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
5: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4: 海口海关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封关至2026年7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货值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4%，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海口海关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境域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从印尼、南非等地进口原材料实现即报即放，大幅节约物流成本。
1: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
0: 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43.5%，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10%到15%的综合成本。其中，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
6: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厂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4: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多家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截至今年六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据海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482.9亿元，同比增长43.5%。
7: 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便利化举措，

0: 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监管服务保障。
1: 据了解，全岛封关启动后，海南自贸港可开展总计305个商品编码的产品维修。从飞机、油田装备到医疗器械、消费电子产品，海南保税维修新业态不断丰富，面向全球的维修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2: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每年有4300多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转运通关，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
3: 近日，舟山鼠狼湖码头首次接卸几内亚西芒杜铁矿，进一步拓展海外优质资源入境渠道。
1: 近日，在宁波舟山港鼠狼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他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靠泊开舱后，32公里外的鼠狼湖离岛制控中心通过远程智能化操控系统控制码头卸船机，协同开展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鼠狼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具备双40万吨泊位同靠接卸的全流程智能散货码头。依托其深水两港优势、口岸便利化政策及成熟的江海联运网络，这批高品质铁矿接卸中转后将快速分拨至长江沿线钢厂，实现西非矿山至舟山中转至沿江钢厂的高效衔接，
4: 持续保障长三角钢铁产业的原料供给。舟山呢，也由此形成了马鸡山、鼠狼湖双港接卸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宽了西非优质矿产资源的进口通道。
1: 西芒杜铁矿位于非洲几内亚东南部，拥有超40亿吨优质赤铁矿资源。
5: 这次鼠狼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1: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
2: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6: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7: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买的在上问我，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呀、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就是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慢慢东西都拿过来。
6: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她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8: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6: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9: 它就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

0: 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1: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2: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4: 作为全球重要的超级买家，中国的采购方式正在形成海陆空多元协同的立体进口格局。
5: 高效物流与通关服务为进口提速提供关键支撑。超级买家怎么买？来看梳理。
6: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超90%跨境贸易依靠海运。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深圳盐田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模式，通关时间减半，成本下降30%。宁波舟山港等枢纽持续优化航线布局，释放 RCEP 红利。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陆路通道同步扩容。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超100个城市。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欧洲汽车零部件、纸浆、特色农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多更快。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高端医疗设备、鲜活进口海鲜等高时效、高附加值商品搭乘全货机快速入境。今年以来，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优通关、畅物流，打通全球好物入华快车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释放进口活力，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4: 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
5: 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
6: 抵华第二天，法雷奥集团的高管团队便抵达中国车企客户的研发中心，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面对中国车企在 AI 出行领域的快速迭代，这位跨国巨头高管给予高度评价。
7: Looking at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26 billion renminbi in China,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sales of 1 year. So you see, we are extremely committed to China, and we have massively invested in China. Looking at last year, 2025, in China, among all the orders that we book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orders have been booked with Chinese OEMs.
6: 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7: So right to say that I call the Chinese auto market as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that's the place where you fin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highest speed. This is why it's like, you know, a fitness center where you run every single hour of every single day. Matching the demand of this market requires to be, you know, very fit. And when it comes to Valeo, it means being even more Chinese.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持续释放的进口需求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应该说呢，中国的进口呢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压舱石和强大的引擎。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

0: 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进口呢，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实际上这个进口啊，不仅仅是造福中国，实际上也是为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种增值呢，提供了非常强的动力。那么同时呢，要说它它是一种强的动力源呢，实际上也是说中国实际上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中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已经多年呢是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这个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国，也就意味着它在全球的产业网络当中呢是处于一个集散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呢，全球的资源汇聚到中国，那么通过呢中国的生产呢，又把全球的这个影响力呢辐射到这个全世界去，就使得说以中国它本身的自身的政策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可预期性呢，实现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并且对产业链发展的一种稳定和增长的贡献。
1: 为了让更多的进口商品便捷高效进入中国市场，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持续推进，更好赋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专家的分析。
2: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也可以去用到更加新鲜的这些农产品和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个技术赋能的例子。但是我想呢，其实技术赋能还有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商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电商是非常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海外也能够去收储，能够帮助这些他们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去进行供需之间的有效的对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在很多国家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的。那么这是我们进口的两个例子。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这个电子产品这些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

0: 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其中可开采储量约合1614亿立方米。
2: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帕克内贾德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伊朗新探明一座名为塔赫特的天然气田。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据他介绍，该气田产出的是优质田气，也就是含硫量很低，能有效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此外，气田内还蕴藏大量凝稀油资源。帕克内贾德预计，这批新增储量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3: 24号，尽管美国宣布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但市场已经提前消化该地缘风险，部分交易商选择获利了结，国际油价下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7美元，下跌2.35%。美国政府24号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施压。同时，市场重点关注即将于本周三发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本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讲话。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美国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6%，标普500指数下跌0.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76%。
1: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叠加市场担忧欧洲央行为抑制通胀可能采取更加鹰派的措施，欧洲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1%。24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7.80美元，涨幅为0.3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594美元，跌幅为1.35%。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加拿大的等额

0: 和报复性关税计划也将于9月8日生效。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指出，美加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2: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 卡尼还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卡尼指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美联社22日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
3: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4: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3: 截至23日，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野火仍处于失控的状态，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60平方公里，当地政府向约9万人下达了疏散命令。里诺市多家酒店下调客房价格，接纳受灾撤离民众。
5: 本次野火始于22日，在大风和干燥天气下快速蔓延，波及靠近加利福尼亚州的洪堡托伊亚比国家森林，直抵内华达大学校区边缘。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关闭，火灾还导致大面积停电，高峰时近6万户断电，目前仍有约10000户尚未恢复。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除一所学校外，该县其余所有学校24

0: 号被下令停课。当地官员透露，由于风向频繁改变，大火跳跃式推进，消防员难以靠近火线，加之强风不止，火势依然难以捉摸，被疏散的居民可能数天内都无法返回。另外，应政府提议，里诺市多家酒店为撤离民众推出临时优惠房价，每晚49至59美元，并免除度假村费。美国消防部门官员23号通报，这场野火系人为因素引发，不过暂不清楚火灾起因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纵火。
1: 据美联社报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24号宣布，其所属政党将在议会提出一项议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此举以避免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切实伤害。
0: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意在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要求平台需使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年龄估算、数字身份服务和正式身份证件等多种方式验证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平台让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内容，并让他们上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该议案还需经过一系列立法程序，得到议会通过后方可生效。据报道，拉克森领导的联合政府由3个政党组成，其中2个政党已表示将投反对票。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3个比赛日，
2: 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完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4: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3: 最终第2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源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3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5: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2: 昨晚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1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100米障碍赛昨晚完赛，赛场试练助推机器人应急作业能力。
7: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25组比拼，可以看到赛道上设置了多重障碍关卡，机器人需要在100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平衡控制、环境感知以及运动算法。各支赛队也在这里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展开角逐。
6: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速度快到镜头几乎跟不上，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8: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9: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

0: 在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1: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2: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一体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3: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些机器人即将上场的就是本次赛事的举重比赛。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他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1: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5: 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的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6: 在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引发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关注。
7: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8: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6: 这两天在浙江温州苍南进行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也就是网友们口中的 Young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夜市、酒店、民宿也跟着热闹起来。一张球票正串联起比赛之外更多的玩法。

0: 观赛点，场内激战正酣，场外这块大屏幕前也是座无虚席，很多的没有买到票的球迷也早早的赶来守候。
1: 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灿烂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特别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就想呐喊那种感觉。
0: 比赛结束后，就有很多的球迷拐进赛场外的这一条市集，叫做南哥一条街。这里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九层糕，刚刚我也品尝了一下，软糯香甜，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2: 小孩子说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
3: 有励志
2: 的，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4: 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分有卖到20000多份。
5: 此外，观赛球迷凭央 BA 赛事门票还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优惠。当地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
6: 群众赛事对酒店的营收起到很好的正向拉动作用。赛事期间的周末，酒店的入住率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
7: 最近国际金价快速反弹，目前纽约期金价格已经超过4700美元每盎司。伴随金价走强，这段时间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
8: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七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9: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8: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9: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10: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近期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来看记者探访。
11: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12: 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13: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14: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11: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5: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11: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6: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1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

0: 策略，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1: 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昨天上午也已生成。首先来看简拉维。昨天十一点，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其中心已于昨天十二点三十分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二十点对其停止编号。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八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
3: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6点，紫檀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这几天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使广西崇左市多条河流水位大幅上涨，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昨天傍晚，宁明县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的脚呢就是踩在这个水中，那么这个水呢就是本次大幅上涨以后淹没掉这个宁明县城的多个片区的岷江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河水大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插画面，是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这个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直逼这个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二层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转移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从今天开始呢，消防救援的工作是进入到了第3天。那么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插画面来给大家展示，在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的这个水位已经是非常的高，旁边有座桥叫做新宁大桥，这个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那么这会给大家，它由于它过于靠近桥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树木跟这种残 残枝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两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

0: 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岷江的水位呢仍然在缓慢的上涨当中。当地的这个水文部门的预测呢，今天晚上两点左右的时候呢，县城的水位呢将达到洪峰水位。那么是、洪峰过境以后呢，水位将缓慢的进行下降，下降。那么现场的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救援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的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
2: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1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再来根据短片了解一下。
3: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2: 这两天天气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来问问气象主播孔德翘。德翘，早上好。
4: 宇哲、仲萌，早上好。虽然已经出伏，但是天气仍然是长夏未尽的氛围感。台风、暴雨、强对流、高温，今后几天影响我国的天气还是妥妥的盛夏组合。从云图上可以看到，昨天上午在南海以及西北太平洋上，今年首次出现了4个台风共存的情况。其中的几个台风及其残余环流，本周还将会陆续给华东和华南沿海多地带去风雨。受到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残余环流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共同影响，今天福建、广东中部和东部、海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福建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但是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这一带，强降雨集中，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7号起，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逐渐靠近，东南沿海风雨还将会再度的增强。特别关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这些地方本周将会先后受到多个台风的影响，强降雨频繁，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北方，近两天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伴有着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降至30度以下了，一些地方更是秋意显现。比如说石家庄2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24度，体感凉爽，下半年的第一件长袖可能得穿上了。而在重庆，目前已经 经度过了今年第41个高温日，这里的高温至少还将会持续到本周五，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权。

0: 关后的6600多种。
1: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进口业务保持增长，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
2: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7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3: 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采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量同比也提高了。
4: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以来，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
5: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4: 海口海关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封关至2026年7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货值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4%，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海口海关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境域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从印尼、南非等地进口原材料实现即报即放，大幅节约物流成本。
0: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
1: 1至7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43.5%，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10%到15%的综合成本。其中，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
6: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厂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4: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多家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截至今年6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据海口海关统计，1至7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482.9亿元，同比增长43.5%。
7: 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监管服务保障。
4: 据了解，全岛封关启动后，海南自贸港可开展总计305个商品编码的产品维修。从飞机、油田装备到医疗器械、消费电子产品，海南保税维修新业态不断丰富，面向全球的维修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每年有4300多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转运通关，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
1: 近日，舟山曙浪湖码头首次接卸几内亚西芒杜铁矿，进一步拓展海外优质资源入境渠道。
4: 近日，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靠泊开舱后， 32公里外的蜀浪湖离岛制控中心，通过远程智能化操控系统，控制码头卸船机协同开展